0: 当然大事了，你一个女同志在这掺和啥玩意儿？
1: 那同志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2: 他懂事，
3: 要不
1: 我带你去吧，要不？
0: 你带俺去，
1: 行吗？
0: 那确实有点道理。
2: 既然大家那这么信任俺，那俺就表个态。
0: 这一路上俺保证，保护好队长的安全。
1: 我带你去是给你见见世面，我用你保护，有了危险不知道谁保护谁。
4: 这一个好汉三个帮呢，多带一个人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0: 是。俺还成三个帮了，呀！
1: 队长，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胃难受。
2: 胃不舒服？你胃咋了？
1: 没事。
2: 不是你胃咋了？你这我走这两天你胃就不行了。哎，你跟你一边去！
1: 没事，我就一会儿就好，都散会吧啊。
5: 那咱们让队长好好休息，散会了啊，散会了，走吧。
0: 王娜回去准备去啊。
2: 好好好，队长早点休息啊。
4: 没事吧？
1: 没事。

0: 队长，队长，话筒子，你小子，我啊，队长，有件事儿得跟你说，那是误会，
1: 天大的误会啊，误会啊，你打死钟导是误会，
0: 你就说这事儿啊，队长，这不是。打死一个小鬼子算啥呀？你看，嗨，老程，我都没放到心上，你还非得跟队长说呢？
1: 队长，哎，这杀小鬼子是没什么，但是你救杨家大小姐这事儿干的也不赖啊。
0: 啥大小姐？
1: 杨家的。
0: 老程，哎，你到底都说啥了？你笑啥呀？你笑。
2: 王队长。
3: 政委来了，
2: 你昨天晚上不是胃疼吗？我给你现做了点干粮，带着路上吃的，好嚼软。
1: 哎，好，谢谢啊。嗯，
0: 好，好，软，胃不疼。
1: 你跟杨家大小姐那事儿啊，等我回来以后，你再跟我汇报一遍啊。如果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处理。
3: 啊，队长，
1: 走，大胡子。
3: 小兰，
1: 路上小心啊。
0: 你到底都说啥了？
4: 把警戒好的说了。
0: 你捡的啥好的说？你给我说呀你。
5: 那个，打死日军少佐英雄救美的。
6: 哎，大伯，大伯，
1: 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
6: 行，
1: 哎，好，谢谢，
6: 谢谢啊，
1: 谢谢啊，谢谢，谢谢，哎呦，
7: 妈呀，这又咳得厉害了，要不咱弄点水喝吧？啊，
8: 不用了，爹。
6: 大伯，您这爷俩可去哪儿啊？
7: 啊，俺带娃去卧龙山烧香还愿。这孩子啊，打小就体弱多病的，这不每年都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0: 是，长兵，好，好，队长，队长，队长，不是弟兄们不使劲儿，这车实在是太重了。你看，队长，这大晌午的天，要不然弟兄们缓口气儿，都歇会儿啊，队长，
1: 歇会儿，
0: 你不小活，你歇会儿。哎，队长，给我去。哎，
1: 干，
0: 队长，哎，你看，那有人吧？
2: 刚刚说没人来，这牢里就来了。在这催着，我去叫人。
0: 好嘞，队长。来，弟兄们，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人。
1: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生津丸。九块九，九块九，
2: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4: 九块九，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生津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生津丸。
1: 君禄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生津丸，

0: 六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一碗。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5: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3: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4: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

0: 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3: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9: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

0: 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 金炉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嗯，
3: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3: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4: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嗯，
3: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

0: 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暑假来黑龙江玩雪吧。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下。
4: 快离开，危险！哇！嘿，没事吧，伙计？
5: 盐巴石队没了。
6: 我们少了一个吃盐巴的地方。
7: 对不起。
3: 别急，姑姑，刚才听你说闻到了更浓的盐泥巴味道。
7: 我不确定啊，
8: 大象的嗅觉也非常

0: 灵敏，他们能用橡皮探测出各种水源。
1: 不过我们需要你来带路，找到更大的硝糖。
2: 又带路？
1: 这次不仅是为了大象们，也为了其他动物。我们需要你的判断和指引。
2: 是这边。
1: 我们走。
2: 谢谢你，巴克队长，希望这次我不会出错。
1: 姑姑啊，很多经验都是从犯错中积累的，不要害怕犯错。
2: 好，我明白了。
3: 我看到大象行走的通道了。
4: 啊，太好了，终于有点线索了。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器，扫描这片区域。找到了，山脚下发现大象的踪迹，
3: 希望是谷谷的族群。
4: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大象们很警觉啊。
1: 走开！
2: 啊，我们先后退。啊，
3: 我来了，伙伴们。
2: 大猩猩，
3: 还好赶上了。
4: 我带来了一大份见面礼。是芭蕉，他们想干什么？
5: 啊，好香啊！我想吃。
4: 好吃，好吃，给我一个，
3: 让孩子先吃。
4: 好吃，来，给你。你身上有我们象群成员的味道。
6: 我们遇到了走错方向的谷谷他们，我的同伴们正在帮忙找新家的位置。嗯，是谷谷他们四个吗？
0: 对，是四只年轻的大象，他们正在来新家的路上。哎，
4: 这里不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首领肥肥一路上都没发现谷谷的踪迹，为了去找他们不见了。
6: 没有首领带路，我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三天了，这里的食物太少了。
4: 我们也很担心肥肥，他还怀着宝宝。
6: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找到肥肥的。
2: 叶小挺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在东边的山脚下看到了桂花树。
0: 对，非常香的味道。
3: 一定是我们的新家。
6: 是，你们可以跟着我的伙伴们去新家。你们带着象群去新家，我去附近找肥肥，保持联络。
0: 好的。
2: 找到了！
7: 哟，好大的水潭！
8: 是硝糖，居然有这么大！
2: 闻到人吧的味道了。
9: 这里太深了，边上太陡峭，我们都不敢到这里来。哦，
2: 我们可以开道下去。我们常常这么做。
10: 开道，
11: 我们可以用林子里的树搭阶梯。
12: 甲壳虫也可以帮忙。
13: 好的，那我们都听谷谷指挥。
8: 这里也有上道了，不愧是大自然的工程师。
13: 工程师？你是说大象们吗？嗯，
8: 是的，大象觅食迁徙可以传播种子，行走开拓的巷道可以为树林减密，加速森林更新。它们常常能改变水源、山地、森林的地形，所以被叫做大自然工程师。看，就算只是工程师的一个脚印，也会在雨后形成积水坑，创造出一个小世界，为两栖和水生生物提供了繁衍和生存的空间，它们的活动塑造了植物和昆虫的多样性。
13: 原来是这样。哦，
12: 我们搭好了。
9: 而这下可好了，这么大的硝糖够大伙用了。
14: 以后我们再

0: 史达西西。
1: 队长，我们已经找到象群，但果果的妈妈失踪了。
2: 我妈妈怎么了？
0: 果果，先别急，达西西汇报详细情况。
1: 我正在用象群成员的叫声寻找菲菲，可找了好久都没有回应，能问问果果有什么线索吗？
0: 果果，越是危急的情况越要冷静，想想你的妈妈会去哪里找你。
2: 小时候闹脾气，我就去找泥潭打滚，妈妈忙完了就去找我。
1: 泥潭？那我往低洼的地方看看。好像听到回应的声音了。马克队长，发现了一头被困的母象，应该就是菲菲。
2: 找到我妈妈了。
0: 是的，我们立刻出发。
3: 快吃，菲菲，恢复一点力气。
1: 你们是？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快用舰艇把菲菲钓上来。
1: 不行，菲菲的肚子里有宝宝，不能被挤压。
3: 小五，你能想到更安全的办法吗？
4: 有点麻烦。为了安全，我们可以用树枝造一个简易的担架，把菲菲侧身拉上来。
3: 菲菲，你能站起来吗？
1: 我尽力配合。
4: 好，行动。
1: 我准备好了。
4: 不要紧张，菲菲，我们会慢慢的拉你上来。大家听我口令，一起拉。
3: 妈妈的，稳住！
4: 不行，还需要一点马力，我们需要更多帮助。
5: 小五，
4: 甲壳虫艇，太好了，他们来了。
0: 好，慢一点。
1: 姑姑，
2: 妈妈，不要担心，我们马上会救你上来。
1: 这次居然没哭，有进步。
2: 我们一起用力。
5: 我准备好了，
4: 各就各位，拉。

0: 你没事了？
1: 是的，感谢大家。
2: 是象群的声音，他们在呼唤你。
1: 他们已经到家了，
3: 我们也回家吧。
1: 好。
4: 哎呦，太好了，
3: 团圆了。
1: 肥肥，你没事吧？嗯，
5: 我没事了，就是肚子有点儿。
3: 啊，什么肚子？是我的妹妹要出生了吗？防护队形。对啊，
1: 有可能是弟弟啊。
5: 没有那么快。
3: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名字就叫月亮，纪念月亮带我们回家的这个夜晚。
2: 好耶！月亮真是个好名字啊。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亚洲象。

0: 笑。
1: 海底小纵队与高原动物大乱斗。
2: 阿姨古丽，动图检测结果怎么样？
3: 这片冻土层温度和湿度还不太稳定，可能需要扩大增雪范围。
2: 小问题，我立刻驾驶确定直升机过来进行人工增雪。
4: 天天在山坡上白花力气，还不如找个地方晒晒太阳。
5: 哇哇哇，准备娃娃，准备你需要娃娃。
3: 哇，搞定一条新通道。
5: 这里还能放。这边再堆高一点。
3: 完美。我刚摆好的。
5: 是鼠兔呀、
6: 我是汉塔小蛙。
5: 对不起，我这就走。
3: 这地方没法待了，我得换个洞穴藏粮食。
7: 送上门来了。
8: 跑这么快做什么？快到我嘴里来！
5: 这个洞穴太小了，存放不了多少食物。这个洞穴太浅了。
2: 我这里能放下很多的食物。小鼠兔，别着急跑啊，我的肚子还等着你的入住呢。
3: 是你，我超级的家伙。
8: 别跑了，
3: 我还有脏腑。
2: 更肥美的小汉塔，
7: 美味的鼠兔，我过冬前的美食。
2: 别打我猎物的主意，
8: 这是我最喜欢的猎物啊！要不
2: 你想干嘛？
8: 我们分着吃嘛。
2: 这猎物是我的，
5: 小鼠兔，我们往那边跑啊！
2: 别想跑！
8: 我可不会让你们跑了。
5: 咱们快往有雪的地方跑。
3: 哪里有更大的不适者
5: 啊？别怕，我观察过，他们只吃饼干。
2: 往我这边赶。
8: 好的，等等，凭什么全听你的？他们是我的。
2: 你这个家伙！
3: 什么声音？
9: 快出来，那里很危险。我得把擦雪装置关掉。
8: 你把我的猎物藏到哪里去了？
5: 什么？
9: 你没事吧？
10: 我没事。
9: 糟了！
2: 你竟然打败了藏狐！
9: 我不是，我没有。
2: 快把那两个猎物交出来，不然我就让你好看！
3: 请远离我的同伴！
2: 还有帮手！
3: 阿姨古丽，发生了什么？你没事吧？
9: 我没事，有事的是这只藏狐，它被砸到了。不知从哪来的一群小动物，在我作业时发生了大乱斗，它还撞坏了我的冻土检测仪，还有两只小家伙被埋在了雪地里。

0: 小五，阿伊古丽，请汇报情况。
1: 巴克队长，我和兔兔兔这里的冻土区域发生了坍塌。
2: 啊！
1: 更糟糕的是，一只鼠兔和一只旱獭被埋在了地下，我们需要支援。
3: 小五的飞豹艇很适合山地行动，我立刻通知他前往援助。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是。
3: 我这是怎么了？他们在挖什么？你们在挖宝吗？不是的，我们在拯救刚刚被埋的鼠兔和旱獭。嗯，下面确实有鼠兔和旱獭的味道。
5: 你醒了，你好，我是阿伊古丽，他是兔兔兔。
3: 你能帮我们一起挖吗？
5: 啊？
6: 我可不擅长挖洞。
3: 啊，
6: 那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3: 别白费力气了。他们在地下憋这么久，肯定没气了。
1: 你能听到地下的动静，对不对？请帮帮我们吧。
3: 我脑袋还晕着呢，我才不要白花力气。
1: 会白花力气，我的鱼饼干都给你，请帮我揪出两个小家伙吧。
3: 味道还不错，成交。让你们见识一下高原猎手的听力。有呼吸声，还有微小的抓挠声，就在这儿，还没走到。
1: 我们来挖，
7: 等他们挖出来，我就去捡个现成的便宜。
1: 快挖，快挖！挖到了，
8: 我得救了。我没。
3: 我也可以成全你。
8: 芳芳，我们有约定，你不能吃它。
1: 你还好吗，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多多。
7: 高明的猎手眼里只有美食。
1: 别跑！别追他们！
0: 住手！
1: 是小五来了。
7: 别想吓唬我。
9: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7: 走开，别打扰我享用美食。
9: 我可不能让你过去。
7: 走开，走开。好吧，高明的猎手遇到强大的对手，也懂得及时收手。算你赢了。
8: 检测仪损坏了，我们没办法进去检测需要加固的冻土层。
1: 这可不太妙，如果整片冻土融化，很容易发生泥石流。
8: 我要立刻搬家。
10: 别担心，我们不会让灾难发生的。
3: 这里又不是你们的领地，你们离开就好了，为什么要花力气做多余的事？
1: 这里虽然不是我们的领地，但是保护这片高原也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10: 对，你们可以一起来保护这片土地。
8: 我很弱小，只会逃命。
11: 我也只会挖洞。
12: 你们熟悉这片土地，知道哪里的冻土正在融化，可以帮忙标记。
1: 芳芳，你的听力很好，一起来帮助寻找正在融化的冻土层吧。
3: 那得有更多的鱼饼干才行。
1: 成交。
7: 高明的猎手对这个交易也很有兴趣，不过我要大份的鱼饼干。
10: 没问题。
3: 怎么又是你？
12: 请你们等一下。
10: 看来我们需要把它们分开。
1: 那我们分头行动，你们来标记，我们来增血加固。

0: 你的在这
1: 儿，还有你们的，哇，谢谢，
2: 在这儿，
3: 味道真不错。

0: 请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高原动物

0: 超人动物，
1: 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2: 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3: 哇，太酷了！
2: 我的剧毒博士，
3: 别难过，看我的！厨房给马蹄蟹挺新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大功告成，我马上回来。
4: 卡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2: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
3: 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4: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3: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5: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4: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6: 看，出发出发。
3: 姐姐快看，它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5: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
3: 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4: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问一下谢灵通。
7: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8: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
9: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
7: 怎么了，谢灵通？
9: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3: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9: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8: 明白。
4: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3: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10: 退，
3: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10: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3: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坚持住，水来啦。
10: 得救了，
11: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3: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
10: 沙滩真是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回到海里。
3: 那就让我们来护送你们吧。
12: 活过来了，谢谢你。
13: 我先走了。
4: 你们这是？
3: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我想他们是和蓝环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10: 章鱼在哪儿呢？
4: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10: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蜕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3: 啊，别走呀，我还想用 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蜕壳城堡呢。
5: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4: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3: 好吧。

0: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小小可以把蜕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1: 好耶！
0: 我也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它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1: 是。啊！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他们怎么不在这里蜕壳？
2: 喂，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1: 非常抱歉。不好，小石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
3: 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4: 有章鱼！
5: 是条小鱼啊，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4: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0: 看起来不错。
6: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踏足我的领地。
4: 退后，我来挡住他。
6: 笑话，我的速度可像子弹一样快，看招。
4: 圆圆你装好，等我回来。
6: 哪里跑，入侵者必须粉碎粉碎。
3: 我们快去帮壮壮，可我们答应过姐姐不干预的。
0: 别担心，我跟过去看看，你们保护圆圆。
3: 圆圆你怎么样？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虾随时可能回来。
7: 我没有力气移动了。
5: 别担心，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
3: 这算干预吗？
5: 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蜕壳。
7: 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
3: 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
1: 太好了。
6: 气死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通通粉碎。
3: 圆圆加油。 不好，螳螂虾的攻击太强了，防护罩撑不住的。
6: 粉碎！
7: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3: 你的心壳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虾的攻击。
1: 该怎么办？
3: 要是竹风在就好了。
6: 是新的入侵者，
3: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6: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
0: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6: 快出来跟我决斗。
3: 姐姐，我们回来了。
6: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5: 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0: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4: 走，亲爱的，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蜕壳。
3: 这他不知道自己报错了吗？
0: 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蜕壳的雌蟹。
5: 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
0: 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
1: 好耶！
8: 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衣

0: 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1: 太棒了！
2: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3: 是，队长。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馒头蟹。

0: 一二，
1: ，
2: 队长，哎，队长，您看这帮孙子，他们也推不动车。哎，队长，啊，您看，车上还有俩人呢。
3: 他娘的，这在车上装大爷给谁看的？这是。
4: 去，把他俩给我叫下来推车。
2: 是。
0: 一二，推。你使点劲儿，一二推。哎，动了，还推？看我，你不会推，看我的，那一二推呀，一二推呀，来，一二推呀，一二推。
2: 哎，你们俩过去帮忙推车去。
4: 啊，关羽，
2: 快着点。
4: 我去。
5: 孩子啊，他一身的病啊，也没啥力气，哎，您就高抬贵手，哎，放他一马啊。阿宇，你醒醒。
2: 少他妈跟我在这儿废话，那面车推不出来，就是差着你俩的力气呢。我跟你说，让他别在这儿给我装病，如果你要是不出力气，我他妈给你点力气。
5: 哎，关羽，咱你就饶了他们，他一身病，一个孩子他没什么劲。
2: 我去你
6: 爹，
2: 你个老东西，
6: 爹他打，狠狠的打，
7: 爹打我，爹打
8: 老东西，
2: 这疯了你我。
6: 关羽别打了，
2: 是你的
8: 吗？关羽，
2: 我谁打？
8: 哎，关羽，哎呦！
2: 你干嘛？

0: 没事，少爷，您没伤着我。没事，您赶快上车。狗日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那个一路上不安全啊，如果路上有人查的话，就说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啊，赶快走，赶快走啊，快走快走。
2: 今天可真碰上好人了，谢谢你们了。哎，
1: 别搞别搞，哎，好嘞，
2: 谢谢了，
1: 注意安全啊，啊，注意安全啊，
3: 弟兄再见。哎，
2: 瞎说啥呀？
1: 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力出脸了。你看，咱一枪没发，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痛快。
2: 啥呀？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1: 耶？队长，刚才动手就咱们两个人动手了，也没见人动手啊。这不是标是谁发的？
4: 谁发的？高人。

0: 高人，
1: 幸好这人跟咱一样，都是打汉奸的。
0: 不是，哪儿呢？
1: 哪儿呢？走了呗，哪儿呢？
0: 嗯，队长，你说这高人，该不是也是咱八路的吧？
1: 我哪知道？赶紧走吧，在这非出事。这道不能走了。
0: 那咱走哪儿？
1: 上山。
2: 走啊！你拿它干嘛呀？
0: 哎呀，你这枪，这捡也白捡，那咱拿一个是一个。
2: 你往那拿小的，
0: 行，拿个小的。那等会儿我呀，
2: 你快着点。
3: 就开始了。阿纳库里马泽，尼玛伊斯卡纳德，六马斯，阿马德，奥利多伊肖。

0: 하치로 할 어이츠게
1: 干啥呢你啊？你在自找火吗？你快点吧你！不是你拿的破玩意儿，你骗呢？
0: 啥破玩意儿？

0: 队长，这一路真险啊！
1: 你不是能耐吗？动不动就报号啊？这点山路就觉得险了？
0: 刚才那个高人是谁啊？
2: 你傻吗你？我告诉你，你图标那高人，就是。
3: 惹祸了吗？我是不是认识？如果你不过来，更是我玩具王，怎么做？

0: 一个，我做干什么的？
1: 快快快，出来搜一搜。
0: 妈的！什么？你干我？干嘛？出来！就要吃个嘞！哎呀！快点，
2: 慢慢，
0: 都快点。
2: 嗯，那老头，这下完了，他肯定看见咱们俩跑进来了。
3: 别开枪，别开枪！
0: 大白天的，你们跟我藏猫猫？
3: 太君，我们是那个上山

0: 烧香拜佛的。
1: 这草垛里有菩萨。
2: 太紧了，太紧了，
3: 你别动。
2: 刚才，有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我们看见就害怕了。你们一追，我们也害怕了，就躲在这儿了。
1: 武工队，
2: 武工队
1: 两个人，
2: 两个，
1: 他们去哪儿了？快说！
2: 他们俩往单位跑了。刚跑。
1: 实话。
2: 我，良民大胆的，说谎的不会。
1: 你们几个，给我看着他俩，其余的，给我追。
4: 人呢？人呢？
2: 别管了，走走走，快走，走啊！

0: 别走，
1: 婶儿，来壶茶。
2: 我跟你说啊，这儿已经进了大帽山地带了。
1: 嗯，
2: 你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我可跑不动了。
1: 不会，不会，
2: 好，谢谢啊。

0: 来来来，走开！快点！就说你俩了，走开，快点！哎，好。哎哎哎，
1: 刚说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啊，记着没？
0: 快快去那边去！快点！小二倒水。
2: 小子，什么人？哎，这不那个老吕吗？
0: 你瞎了你聋子啊？爷爷说话听不到是吧？
2: 你就是一条狗而已。趁爷爷心情好，赶紧滚蛋，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0: 看清楚，爷爷什么人？
3: 小子，叫爷爷。哼，这手可以动手了。哎，
0: 消消气，消消气。不是你干嘛呢？
3: 消消气。
0: 滚！
3: 滚！滚开！我滚你的吧！

0: 哎，老吕，这么巧啊！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们俩。怎么着？看我动手，你们也手痒痒是吗？
1: 谁活动啊？关键是这几个人，我看的意思是要朝你放黑枪，所以我才帮的你。
0: 我说王亮啊，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就这几个货人算计我。
1: 如果没有我们俩帮忙，你呢？对付这三个人，
0: 没有你们，照样。

0: 不是我们，是他。
1: 对，是他。
2: 这是咱们人吗？
1: 是。
2: 这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妈问你话呢，你什么人？
3: 刚才我说了，爷今天心情好，饶你们几个狗命，枪留下，人滚蛋。
4: 基层，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北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
0: 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哎，不过说实话，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神枪手，确实名不虚传
1: 啊。哎，队长，那个神枪手在哪儿呢？
0: 甭搭理他，他傻啊！
3: 不好意思，让二位见笑了。
5: 哎，我说，这枪拿着不？
3: 别管了，有人收拾。

0: 队长，别动！别动！把枪交出来！快点！
1: 住手！住手！
2: 看几位的身手，应该是武工队的同志吧？
3: 你是？

0: 哎呀，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武工队的呢？
1: 那还用说啊，以你们三个人刚才那么被动的情况下，一眨眼的功夫就撂倒我们四名队员，这么强的战斗力，除了冀中大名鼎鼎的武工队员，还能有谁？哎，对了，还不知道几位同志怎么称呼啊？
0: 我是武工队二队队长李晨洲，这位是三队队长
2: 王亮。
3: 三队石大虎。
1: 我说呢，这身手了得，原来他是当年延安全军比武大赛中的状元。

0: 几个兄弟差点给毙了。
1: 哎，我说王亮，
2: 你这么多年这个榜眼怎么当的啊？怎么越来越窝囊呢？
1: 我说周同志，像你们这些同志，遇到一些那个简单的伪军和零星的鬼子还可以啊，遇到正规军和那个特战队，这第一道防线远远不止你。

0: 哇，哎，周队长，你这防范确实很严密啊，真的。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你别说我们仨，我估计啊，就再多来那么四五个，也照样过不了这道防线，照样给毙了。<笑>老李这脾气啊，就这样，那个话直，性子傲，你不要心里去啊。
1: 哎，你说什么呢？

0: 别紧张，自己人没事儿哈，自己，你把枪都放下吧，没事儿。
1: 队长，武工队二队队员，神枪手基层，
0: 了不起！你们武工队太厉害了，我都甘拜下风，甘拜下风。几位同志，跟我上山吧。
2: 哎，
0: 其他人注意雨衣。
3: 报告总队长，进山的几位同志全部带到。
4: 好。
5: 报告，武工队二队队长李晨洲，队员季晨前来报道。
6: 三队队长王亮，队员石大虎前来报道。
7: 好，
8: 王亮，大虎，晨洲、季晨，你们一路辛苦了。小庄，统计一下残毁人员，看看谁还没到。
9: 报告，除一队队长孙罗以外，其他人全部到齐。
3: 孙队长向来不迟到的，今儿有点反常啊！难道路上遇上鬼子了？啊！周队长，你担任外围警戒，一直没看到孙队长来吗？
10: 报告，最后进山的同志就是李队长和王队长他们。
3: 我进武工队的时候，一队已经出去执行任务了，我都没见过。光这一老头姓孙，一大把年纪，是武工队最老的队员。
10: 谁？
3: 警戒！都回来吧。
10: 小李阳，你那咳嗽声我听得出来，老孙，出来吧。
11: 报告总队长，武工队一队队长孙铎，队员李阳前来报道。
3: 老孙同志，一路上辛苦了。
10: 小李阳，
3: 你这痨病得抓紧时间治啊！
10: 这个不好。
3: 这病打娘胎里就有，习惯了。我说同志们呐，这人呐，一上了年纪啊，这腿脚就不利落啊，所以每次开会呀，我都是提前出发的啊。这叫赶早不赶晚啊。这次到大帽山，一路上得到各位多多关照啊。 总算顺顺当当的啊！今儿一大早我就进山了啊！哎，看见游击队的同志们呢，忙前忙后的，各有各的任务，也没好打扰大家。哎，一闷头就跟我这小兄弟，哎，在山后边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了一觉。这一觉啊，哎，成了起大早赶晚集了啊！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里面请，里面请。
0: 哇哦，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糊糊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

0: 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3: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2: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2: 嗯，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就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你就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

0: 度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3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老孙头啊，哎，让大家担心了，给大家赔个不是啊。
1: 孙队长，您的意思是说，一大早就跟这同志进山了啊？

0: 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就没惊动你们。看见了吧，这就是经验，还得学。
1: 是，好了，大家伙人都到齐了，我们进去开会。
0: 李同志，请。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自打去年中条山战役打响之后。 鬼子一直从北方调兵遣将，现在正集结于山东和山西两地，时刻准备着增援主战场。眼下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鬼子一支新整编的精锐甲级旅团已经在天津登陆，即将于近日经过晋东附近，秘密前往中条山战区。这支部队。 装备精良，一旦投入战场，势必对我方在军事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上级首长决定，急调我八路军冀中军区九个军分区的24团、34团，还有42团，秘密插入敌后集结，并于5天之后，在曲阳县和玉堂乡之间的龙沼峪设伏，力图一举把这个精锐旅团彻底歼灭。
2: 大家安静。客观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一旦伏击战打响，驻扎在晋东附近的坂本联队及其各部势必闻风而动，火速向龙沼峪一带增援。而我们各地游击队和武工队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在伏击战打响的同时，彻底切断从冀东周边通向龙沼峪的所有交通线路。 从而确保我主力部队这次伏击任务的顺利完成。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下面我来宣布具体任务。武工队第一小队，
0: 走。
2: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北店头、黑铺、白河一带的游击队，在白河集结，从北面截断唐县、顺平县、北罗镇一带的鬼子会兵。
0: 是，
2: 武工队第二小队。
4: 到。
2: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陈谷、南岭一带的游击队，在南岭镇集结，从南面阻击清河、镇东、南岭一带的鬼子后卫军。
0: 是。
2: 第三小队队长王亮。
5: 到。
2: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带领钟楼镇。 赵庄、清河镇、阳平镇一带的游击队在沙河镇集结，务必要在主战场伏击打响的同时，切断从沙河镇到曲阳县必经要道沙河镇北侧的渔阳谷公路，以阻挡驻扎在清河镇的渡边宪兵大队及其下辖治安团对主战场龙沼峪的增援。
5: 是。
6: 就没有困难吗？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0: 什么没困难？王亮，就是你们炸了公路，与敌人的工兵配置足以很快修复，就是你们三小队几个人及游击队，那肯定不行。
6: 你那招不行吗？
7: 对啊，你咋知道不行啊？
6: 这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0: 你以为你想出来就能做得到啊？吕晨舟，你在这起什么哄？
2: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次任务离你们三小队活动范围最近，只好由你们来完成。可要从人员配备上来说，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相对难的任务，所以实在是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给你。
5: 你放心吧，队长，我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好，同志们，任务我都布置完了，留给你们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散会以后，大家即刻返回驻地，做应有的必要准备，务必于5天之后，按指定地点，按时间到达伏击区。

0: 我们要去救援，我们要去救援！
1: 莫大有误！是。回去准备吧。
2: 我坚信，你和你的第三小队一定能够胜任这次艰巨的任务。
3: 是。
2: 我期待着你们第三小队凯旋而归。
3: 谢谢队长对我们的信任。
4: 刚才听总队长的话，好像对咱也有点不放心啊。
5: 有啥不放心的？你不都保证完成任务了吗？
4: 啊，肯定保证完成任务。
5: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老亮，
4: 哎，
5: 李队长，你刚才说的话啥意思？咱们算队长了，咱能不能别整天门缝里边看人行不行？
4: 你能不能说话别总队大没小？这是二队队长怎么说话呢？老亮，现在你们人员还不齐整，这次弹可不轻啊。
6: 我绝对不会再没影你之前就先倒下了啊！
7: 您放心啊。
8: 好，那我等着。
7: 嗯。
8: 你养生而来之，再大吉哀口。这样。
7: 养生而来之，再大吉哀口。这样。
8: 别胡说，别胡说，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村里边所有的男的都被抓去当苦力了，连路过的都不放过，见一个抓一个。
0: 哎呀，那万一队长他们开会回来，那正好赶上鬼子他们在那抓壮丁呢，给抓进修炮楼了，那咋办？
1: 那可不行啊！
2: 看来咱们得去接应他们一下。
3: 走，
8: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哎，不，
2: 政委，你是这赵庄根据地的政委，你走了以后工作怎么办？再说，你又不是我们武工队的队员，我们这是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呢？
8: 就因为是打仗，我才更要去。别忘了，我虽然是这个根据地的政委，但我同时也领导赵庄游击队，敌后战线没有文职干部。
2: 可是，
8: 哎呀，行了，别说了。赵庄暂时由吴政委代管，我这就去召集游击队队员，我们一起去接应王队长他们啊！你们快点。

0: 你奶奶！又干啥去啊？我去救他们去。我说过啥你忘了？说过啥？哦，听队长的，听队长的。
1: 你以后少跟我说话啊，多听，听我的就行啊。
0: 队长，你不舒服了？

快点，来，辛苦了，抽根烟啊！快点，辛苦了，抽根烟。

0: 你回娘待会儿喝行不行？酒鬼，好好干活啊！哎，三哥，那小翠那事儿，
1: 你放心，拿你钱替你办事儿，三哥是个讲究人。
0: 哎，谢谢三哥。
1: 行了，好好干活，来。

下手！快点！快点！人手本来就不够，咱别打了！哎呀，路！嘿！金宇！嘿！金宇！金宇！金宇！水兵，让他开始死！来！哪里把我看啥样子？来，快！嘿！金宇！不要！还是。

是个烂酒鬼。我跟你说，我要不是为了这点钱，老子才懒得管你呢。我。我只能保证我的兄弟不抓他。再说了，就你抓了也比跟你这个烂酒鬼在一块儿强。好好干活，你快。

0: 我问你呢，你弄死人了干嘛呀？还没使劲啊！啊，再去打一个去！行！别冲了！别冲了！冲！
1: 我把你这赛嘴木棍子拿下来，不许喊，听见没有？嗯。

0: 被你们抓的那些老乡都被关在哪儿？
1: 陈明，陈大人，陈家，
2: 炸死！
1: 爽！
2: 李老张，
0: 谁绑的你？谁？啊！我还没问完呢。
1: 前面就算你这三点。
0: 爸爸，姐，你把那个拖到那沟。

0: 你说错了，不是那些女的。
1: 没关系，你去把那两个兵的衣服给我弄下来，在门口守着。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跟我走。我是武工队的，跟我走。武工队的，
1: 对，武工队的，
0: 别害怕，把大家都叫醒。
1: 武工队叫咱们来了，
0: 叫你走。武工队叫咱们来了，
2: 快点，
0: 小点声，小点声。
1: 走，一会儿带着大家从村西口走，出了西口有片林子，你们到那儿就安全了，知道不？走，
3: 谢马如君。
1: 站住！站住！都站住！干什么的？
3: 这是太君要几个老百姓到村西头帮着修工事，出什么事儿了？你没听说呀？武工队今天晚上有可能偷袭一村。哎呦，这还来得及吗？这？
1: 谁知道？让干啥干啥呗。哎呀，奶奶的，真不让人安心。
3: 行，走，
1: 等会儿，
4: 兄弟。
1: 咱还没对口令呢，
0: 对啥口令啊？这是急事儿！你说咱俩都自己人，整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1: 这也是例行公事嘛。你看现在武工队那么猖獗，咱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啊，
0: 也是。你说我要真是武工队的，你还能站这儿？
1: 你要真是武工队啊，我也不跟你在这儿对了。

0: 对对对对对，哎，有枪声，
1: 枪声，东头有枪声，东面，
0: 你把这些老百姓给太君送过去。
1: 好，
0: 我去支援，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快去，走
1: 走，
2: 快走走走走走走。
3: 在哪儿呢？啊，就在前面，还没到。
0: 啊，快了快了。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崴脚啊。
1: 啊，谁愿意送命啊？是不是？哎
0: 呀，是啊，是啊。嗯，要想送命，谁还当这狗腿子呀？
1: 是是是。
0: 哎呀，行了行了，起来吧，还装。哎，不对呀，我怎么一直就没听着这枪声？
1: 啊，这枪声我可能是听错了。听错了，
0: 听错了
1: 啊！听错了，
0: 错了。
2: 哎，哪儿的？
3: 报告太君，巡逻的干活。
2: 忙向八狗。
3: 天黑黑。
2: 还有，太君，我们来考考你，哪件带弄？
1: 我们听见村东头有枪声，特意跑过来支援。
2: 咋的？你谁来找给他？
1: 刚才还有呢。刚才，
2: 太君，这个人他有问题。
3: 你现在回门的？哎呦，你看，
1: 我说有枪声吗？
3: 快，
1: 听错了，
3: 在那边呢。快快快，太君回来。
1: 行行行行行。
4: 英子，
2: 我
4: 队长，刚才是不是你开的枪？
2: 当然不是，我还是以为你跟鬼子相遇了呢。
4: 没有啊，
2: 老乡呢？哦，
4: 老乡在前面林子里呢。
2: 是咱们的人。
4: 咱们的人？是付杰。
2: 去，要是付杰，咱光开枪不救人啊？
4: 哦，也是。看看去，
2: 走！
4: 哎哎哎，
2: 我拿枪，快点！走！
5: 什么人？
2: 别开枪！别开枪！
5: 什么人？口令！
6: 天黑黑，
5: 太阳，快！前面出事了，快去支援！快快快快跑！快快快！那快快快！就在前面山坡上！快！快快快！
6: 那边！
5: 快跑！你看，
4: 我说，别打了，回来。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前

0: 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2: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1: 一共养了400多头。
2: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
1: 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2: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1: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哎
2: 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哎
1: 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

0: 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

0: 山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啊、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长子，你最晚躲个党。

0: 队长，这叫啥打法啊？听声儿像是个狙击手。
1: 狙击手人叫
0: 击沉儿。又倒了一个。是他？
1: 谁呀？
0: 是那小子。
1: 谁呀？
0: 农民谷那小子。
1: 劫道了。

0: 戴帽子啊！啊！戴帽子！戴帽子！把帽子摘了！
1: 呀，
2: 不长眼的，不长眼的！
1: 回来吗？
2: 你知道俺们是
1: 回来吗？
2: 睁开你的眼，咱们是一伙的！
1: 睁开你的眼睛，好。

0: 队长，什么情况这是？
1: 看来这小子这狗眼还没全瞎。
2: 别开枪！

0: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你说话这事你就不说了？相信我们，我们是化了妆来救你们的。快走啊，起来！真的，一会儿又开枪了！快走！韩
1: 奇六干。
0: 别怕，别怕，走走走，
2: 还是让赶快枪，
0: 你别瞎嚷了，快走。

0: 你咋了，大华？不打了，大哲，咱不说好了不撤吗？
1: 咱刚开完会，总队长给咱这么重要的任务，咱俩要是都扔这儿了，谁去传达命令啊？
0: 我管他啥任务，我还是听我的。我知道你讲义气，但是你想想，咱现在不光是为了武工队，咱为了伊影。
1: 啊！你忘了，咱当初为啥留这儿啊？啊！我还拿我当你连长，走，好吗？
0: 胡叔，
1: 走！
0: 哎呀，
1: 行，你这么想啊？你拿不拿我当你连长？
0: 啊？
1: 那你听不听我的？
0: 那我有危险了，你是不是得帮我呀？妈，我现在是不是有危险啊？嗯，
1: 你说这几个妇女是不是拖我后腿啊？
0: 啊，
1: 那你帮我把他们送走了，别拖我后腿，总行吗？
0: 行，
1: 行还不快走？
0: 宋总，我再回来，走啊！
1: 走啊！
0: 姑娘们，跟我走。

0: 奴たまが楽なだな。ファンデ川に言うで攻撃をオーベン。
1: はい。
0: どう思います？
2: 射撃止め。
0: おい老朋友，可以出上见了一面吗？

0: 武工队队长王亮，萨斯甘纳，
1: 知道的不少。说吧，想怎么着？
0: 克里斯，沙雷。

0: 你们是要干什么？
1: 我故意的。
0: 走！
2: 一个换你们一堆，
3: 值了！这个给。
4: 你们咋来了？队长，把手雷扔掉，快过来！

0: 射撃。
1: おい、おい、おい。

1: 哎，
2: 队长说这一带鬼子正在抓人修工事，我们担心你们两个出事，所以就出来接应了。你受伤了？
1: 没事，这是没伤的骨头，皮外伤。
2: 哎呀，怎么把队长一个人扔下？
0: 哎呀，队长说那些女的会拖累他，让我把那些女的带到那个……
1: 哎，行，我问你。 那些老乡呢？
3: 老乡说，
1: 你说那几个女的是吧？啊，方政委已经在那边照顾着了。
2: 谁？
1: 他也来了。啊，
2: 对呀，就在小树林那边，我让傅杰在那守着呢。
3: 你咋把他也给带来了？
1: 他自己坚持要来。
2: 哎，好了，咱们赶紧撤吧。这里离阳城据点近，鬼子随时都会出来增援，咱们赶紧走。
1: 哎，队长，
2: 咋回事？
1: 什么情况？
4: 队长，干啥呢？刚才有个狙击手，枪马可准了，回信你问队长。哎，
1: 这人受伤了，而且还中了毒。
4: 哎，
5: 我闻，
4: 你又不懂起来。
5: 队长，你怎么知道这人中毒了？
1: 这血有点腥臭。
5: 我闻闻，
1: 就是臭臭的。
4: 你腿脚快，你附近先探探。
1: 去。
4: 好，
1: 队长，这儿危险，还是先撤吧，回赵庄。

0: 玩阴的，我让你玩阴的，我让你。
1: 哎！你们咋了？哎！他妈的！

0: 我们的任务是炸毁渔阳古公路，切断长生镇渡边大队支援的必经之路。
1: 就这些？
2: 还就这些？就这些？那个总队长对咱这点任务还有点不放心呢。对了，还有那个二队那个队长叫驴。
0: 闭嘴吧，
1: 队长，什么情况？
0: 总队长担心我们不能完成这次任务。
3: 啥玩意儿啊？你他就没有不担心的时候？
1: 既然上级这么担心，说明这次任务它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队长，我看咱们先派些人到那儿去侦查一下地形，回来咱们再具体制定方案。
0: 我也这么想。
4: 嘿，队长，
3: 那我现在就去呗。
0: 行，老程，你陪他去。
5: 等等等，我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更方便一点。
4: 方家同志，人大虎上回都说了，这是我们武工队内部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不便掺和。
5: 人家刚才都说了，要我们游击队配合，怎么就成你们内部事儿了？
4: 那对呀，那你们游击队那只是配合嘛。
5: 你别忘了啊，昨天营救王队长，我们游击队也是出力了的。
4: 嗯，不，反正你不能。
5: 为，
4: 不管
1: 了，行了，行了。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来来，里面请。
1: 哇哦，谢谢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2: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0: 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1: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2: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1: 嗯，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2: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1: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你就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

0: 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烟火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元。

息，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这开会呢，怎么还斗上嘴了？
1: 我就这个问题啊，支持傅杰同志的看法啊，那个配合呀，是行动起来以后的事情，行动之前所有的任务工作都由武工队独立完成啊。
2: 王队长，你
1: 啊，我宣布一条纪律啊，以后不管什么行动，这个游击队的某些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2: 女同志怎么了呀？人家花木兰还能带军打仗呢，凭什么我不能参加？重男轻女啊你！
1: 重什么男轻什么女？我又不生孩子，我还不是担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老方，把这个纪律记下来，写到纪律里头。
3: 写上。
4: 哎，这这，俺这有笔，就俺这有笔。
1: 哎，你怎么会有钢笔呢？啊，哎，还是好笔呢，好笔呀、啊。
2: 这不是我的钢笔吗？啊，你在哪儿捡到的呀？
4: 啊，这是昨天俺跟队长。
1: 哎，石大虎同志，这支笔是方家同志丢在玉山炮楼的，你怎么捡到的？
4: 玉山炮楼。啊，不是，昨天咱俩在那
1: 你捡到同志的东西你不上交，你这问题你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4: 不是，咱俩在一块儿。
1: 闭嘴，不许说话，回头处理你。
5: 笔帽都换了。
1: 没大事儿吧？
3: 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啊！这就是你说你老师送给你的那支笔。
5: 嗯。
6: 哎呀，哎，老程啊，走吧。
1: 那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2: 没事儿。
1: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虎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那个还给弄坏了。那我回头处理的，你别担心啊。
2: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4: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而且这个笔帽掉下来本身就是坏的，那这真事儿。

0: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是你捡的，是不是？
1: 捡是俺捡的呀。
0: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回头我处理他啊。
2: 不是，
3: 俺捡的出去了。
0: 捡是俺捡的。
3: 挑你这担子，
0: 俺们不是人家。
3: 你这还有伤呢，你别乱动。
0: 没事儿。我严肃处理的啊。
1: 我严肃处理的。
0: 没事儿，不用，真没事儿。这笔找上了，回去吧。好吧。
4: 背的谁呀？这是。来来来，
5: 小心，小心，小心！差不多了，他中的是蝎毒，幸好毒性不太大，我已经替他处理过了，应该没什么事儿。哎呀，
4: 啥蝎子咬了这么大口子？
5: 你是在哪儿找着他的？
4: 哦，就在咱们打鬼子那地方，那儿有条小溪。
5: 我见他的时候，他都昏迷了。你找着他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没啥呀，这啊，对对，有一个酒瓶子，我给他扔了。你看看，
3: ，怎么了？
0: 昨天救那个女孩子在哪儿？在我那儿，她受了一点惊吓，一直都昏昏沉沉的。我给她施了一点药，让村里的几个大娘照顾着呢。你们看那女孩子眼熟不？眼熟？那是她媳妇儿。
5: 对，就是那个叫小翠儿的那个。对，我说呢，这，对，就是他。咱过去看看。啊，哟呵，醒了。
6: 九。
5: 啊？啥？
6: 九。九。 还有啥？
5: 小翠儿，这玩意儿，这一醒就想着女人跟酒。那厂长，你在这看着，俺出去转转去。
6: 啥玩意儿？你也真是真不争气！哎呀，
5: 别喝酒了，来，算了，对着壶喝吧，喝点水来，俺俩翻过来。
0: 哎，老王啊，你真怀疑那小子就是那个狙击手？不是啊，那忘了吗？那天我们亲眼看到的，那个汉奸那么大，他的不可证。
1: 你知道什么叫真人不露相吗？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那他藏得可真够深的。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想说呢？
3: 我有点不行。
1: 头发长。
3: 头发长的那个女的，肯定是他老婆，
1: 不信你一会儿问问。
3: 吃点吧，吃点吧。再见。
7: 方政委，
3: 你看这孩子不吃不喝的，别着急的。
7: 姑娘。 姑娘，你是叫小翠吗？你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
3: 大姐，我认识你，大姐，我认识你，你是好人，大哥，我认识你们，你们是好人，我求求你救救我男人，我男人被日本人抓走了，我求求你救救他。
1: 磕头了，没事，没事，我跟你说，不用这样，不用这样啊！我跟你说，你男人没事了，已经被我们给救回来了。

0: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他是个神经病？嗯，这话怎么讲？没发现啊，他的食指都断了。谁说没食指就不能开枪了？
1: 你打给我看看。也是，一个连鹿都找不着的女护士都能给咱当政委了，这还有啥不可能啊？
0: 我这钢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什么苞米？苞米怎么了？我说的是钢笔，我的钢笔怎么回事？你耳朵怎么了？什么苞米？
0: 说正事儿呢，你是扯得太远了。这没扯远，
1: 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一个捡了革命同志的东西不归还还有一损坏的人，真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0: 对啊，当什么队长啊？大虎那智力能当队长吗？
2: 我都说了，我回去批评他，处理他，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3: 那大虎哥说，这个笔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你怎么解释？大虎说的你就信啊？你要信他的话，那你的智力不跟他一样了吗？他那明显是在撒谎。
4: 我看是你撒谎。
3: 你这娘们儿，永远都是哈无理便三分的。
4: 我说王亮啊。
3: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不就是一只钢笔，那笔帽你给弄坏了，人家方政委也没有怪你嘛，是不是？
0: 什么我弄坏的？我这大虎弄坏的，怎么成我弄坏的了呢？
4: 那
1: 什么叫无理便三分？
4: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啊。那支笔呢是在那个那天那个啊临江酒楼，你从那阮二狗手里拿过来的。
3: 你把它拿什么狗？
1: 阮二狗怎么回事啊？
3: 哎，没事。
4: 方政委是这样的。
3: 这个听说你这支笔丢了以后呢，我们王队长啊，他一直惦着啊，一直惦着这就正好碰上那天不就有机会？
0: 行行行行行行，
4: 什么呀？这是几百辈子是车哪儿去了？扯得太远了，说正事儿。
0: 对，
3: 说点正事儿吧。
0: 啊，
3: 正事儿。这一会儿功夫就一支队外了啊。好，咱们就说正事儿啊。那个，你们觉得那个啊，薛金宇就是那个狙击手对吧？那么你们打算把他怎么办呢？
0: 把他留下来。我的意思是说，二队不是有个击沉吗？对不对？那咱三队不能比二队差，咱也得有个神枪手，是这意思啊？
1: 问题是，他到底是不是那个狙击手？再有呢，就是他到底愿不愿意留下来？这好办，晚一点我跟小翠聊一聊。
0: 你聊，就能给人聊留下来啊？
1: 那怎么了呀？我是政委，政委干什么呢？
0: 这委是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怎么聊不明白啊？那你干脆跟严婉聊去吧，你把他聊明白了最好。我跟那严不通，我聊不明白。
1: 没事儿，他通啊，我给你逮来，你们俩一块跟他聊。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了啊，你们聊。
0: 哎哎，学日语去。嗯
5: 啊，那你聊去吧，聊吧。聊什么？你不要聊薛金宇吗？你不是说我聊不明白吗？你不是说你能聊明白吗？你说我聊不明白，那我就聊不明白了呀。
0: 哎，你刚才自己说能聊明白。
5: 王队长、方政委，出事了！
6: 你咋呼什么玩意儿？
5: 不是，长生哥救回来的那个酒鬼和大虎哥打起来了。
6: 是好了，是你们救了我们。
7: 你还知道什么救了你们？你们俩为啥想逃跑？你想点事儿说。那就是，那为啥想逃跑呢？你不是，
5: 大哥，你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逃跑，我就是想回家回阳城镇。
6: 姐，我听明白了，人家就是想回阳城镇。
0: 队长，你来正好，他们俩要想溜出村，那个让我逮了个正着。
7: 我怀疑他们俩到小日本
0: 那个啥，
7: 方佳琪，
5: 翠儿。 怎么了，方家姐？我们想回阳城镇。
0: 回阳城镇，你不怕被鬼子抓了呀？

0: 没事儿，有我呢，我能保护小秋。
1: 咱们有事儿进屋说啊。
0: 长胜哥，嗯，这个人真愿意喝酒啊。
2: 爱喝酒，见酒就没命了。回来，干啥去啊你？啊，
3: 我师父告诉我，投其所好，稳人心。我打点酒给他，让他留下。
2: 这孩子到底是真精啊，还是真傻？
4: 我们那位同志是有些粗鲁啊，两位不要太介意。
5: 哎，不介意，不介意。哎，知道我们不好，我们跑出走之前也没打个招呼。哎，不过，得谢谢你们啊，救命神。
1: 哎，小翠儿，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呢。
5: 没事，我找个医生就好了。
4: 你这伤可是日本人打的啊！你这时候回家回阳城镇，那可是敌占区，回那儿治亵渎，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5: 长官，你开玩笑吧？我这是逃出来的时候，半路上被蝎子咬的。这，
4: 那咬你的蝎子嘴可够大的，日本人养的吧？回去，日本人正找你呢。
5: 这啥？不可能！我这一老百姓，这日本人找我呢，不可能。
6: 金宇，要不等伤养好了，咱再走吧。
1: 对呀，等你伤好了再走也不迟嘛。
5: 别，太客气了，那都一样，我们没事。哎呀！
1: 怎么了？
4: 他没事儿，他碰了我一下伤口。

0: 告诉你别乱动，别乱动呢。你的枪伤很严重，这要万一再打偏一点，你的胳膊就保不住了。
1: 没那么严重啊，那个放心吧，这胳膊没大事。
0: 季日，咱先别走了。
2: 也好，也好。
1: 行，那就再休息两天啊。
0: 那你们先歇着吧，啊。

0: 我们不能让他在光天化日之下逼良为娼，成凶作恶。你们还是不是人？
1: 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

0: 怎么了，翠儿？啊，没事儿，睡不着觉。那，要不我俩聊聊？嗨，
1: 啥好聊的？我这个小老百姓，我就想跟小翠儿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
2: 这谁都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说那小鬼子，他能让你安稳吗？
1: 我看得出来你有两下，就是深藏不露。
3: 方家姐，你们太看得起我家金宇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4: 是吗？那也许是我们看错了。小翠儿，现在国难当头，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奋起抗争，只有我们团结了，才能打跑小鬼子。你说呢？
3: 金宇，他不爱打仗。
1: 谁愿意打仗啊？啊？那过去有句老话，叫什么“好男不当兵”，还有什么来着？“
0: 好铁不打
1: 不打地”。哎，对，就这句。哎，你也知道啊？对了，过去当兵，说实话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那

0: 现在可不一样，现在当兵为啥？为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1: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金宇实在是没那个能耐。
2: 小村，你知道昨天晚上在李庄村的树林里边暗处干掉很多鬼子的那个人是谁吗？
1: 金宇说是你们武工队的人。
2: 不是，是薛金宇。
3: 王大哥，我想你是误会了。
0: 我没误会。你今天在山上开枪的时候肯定把我当成伪军了，多亏我命大躲过了这劫。我今天特意捂着这只没受伤的胳膊就是为了看你反应，我一看你反应我就知道你肯定就是那个狙击手。
3: 王大哥，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没有食指的狙击手啊？
0: 那你咋知道这开枪得用食指？
3: 啊，酒馆听说书的说的。
2: 村儿，我想听真话。
1: 金宇他以前当过兵。
2: 当过兵？什么兵啊？
3: 哎呀，就是一小兵，一炊事兵，没当几天就不干了。
0: 为什么不干了？
1: 他说是因为看不惯部队里的习气，加上自己爱喝酒，所以就跑了出来。
2: 小村，我一直想问你，你爱他吗？
1: 爱他，我很爱他。
2: 你爱他什么呢？懦弱、逃避，还是无能？
1: 他以前不是这样。
2: 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他以后是什么样子，小翠儿，你真的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交给一个只会逃避现实的男人吗？我知道你很爱他，你爱他甚至超过了你自己，你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心甘情愿地为他放弃你自己。
4: 泱泱华夏五千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 124份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帝王藏品王中房，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

0: 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精铸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四大雍式必将延续升值传奇。雍式一，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雍式二，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雍式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帝王黄金矿。雍式四，耗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四大特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绝技能量超乎想象，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玉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

0: 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万倍。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3: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帝王藏品王中房，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0: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

0: 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精铸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四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二，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优势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帝王黄金矿。优势四，耗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4大特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绝技能量超乎想象，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

0: 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万倍。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3: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心甘情愿地为他放弃你自己。但是你仔细想想，你们这个样子真的能过一辈子吗？
1: 喝酒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啊？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故事，来。说说为什么？女人、仕途，还是兄弟？
2: 我没有兄弟。
1: 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的兄弟在你眼前战死沙场，你厌倦战争的残酷。
2: 不是残酷，

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马上就到了。

0: 你是从哪边去的？不能找我就找吧。
1: 李长官对我有指使，所以我耽误出发时间，不能按时的增援，估计下午3点钟才能到达。
2: 连长，我就发个进攻吧。还有命令，就算战斗一兵一卒，也要坚持到下午3点。
3: 连长，不行了，真的顶不住了。
2: 童耀军先生，杀！连长。

0: 小翠儿，
1: 我们的队伍和别的队伍不一样，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
0: 方佳姐，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1: 翠儿，你相信我，去说服金宇，让他留下来，参加武工队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样才能够证明他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0: 方佳姐，我答应你，我劝劝金宇。
1: 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也燃烧着一团火，真的，我相信他能答应的。
0: 方佳姐，你们有文化的人说话真好听。
2: 我也想，可是我真的不想打仗了。
3: 你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干点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明白吗？别老想着过去，想着那些烂事儿，没用。
4: 王亮向薛金宇坦言，武工队里有着不堪往昔的人不止他薛金宇一个。傅杰和石大虎原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在鬼子的扫荡中被杀光了族人，烧毁了山寨。因为决心报仇，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投奔了八路。在人民的队伍中改邪归正的他们，虽然依旧有脱不掉的一身匪气，但他们再也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了。过去的已然失去意义，现在和将来才尤为重要。
5: 队长，队长，
6: 走，
5: 天天咋就指着睡呢？队长，回来了。哎，
6: 这儿啊是长城镇，这儿呢就是曲阳，沙口镇就在这儿。这条公路就是咱们这回任务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渔阳谷公路，同时呢又是从长城镇到曲阳的必经之路。
2: 这段路上，鬼子哪段的防守最薄弱？
6: 这条路啊，沿途全有哨卡。不过你要说防守最薄弱的，那也就是说沙口镇前面这个，这儿只有一个哨卡，而且呢，加上沙口镇里边伪军和鬼子加一块，也就30多个人，所以，这基本。

0: 情况也就这些了，汇报完毕。
1: 队长，你有啥看法？沙口镇这儿的兵力部署确实是薄弱，但是以渡边大队的工兵庆理能力来说，就算我们把那炸开了，它很快也会修复了呀。
0: 哎，那个，副监，
2: 是
0: 那儿怎么那么窄呀？那点路。
3: 这儿啊，嗯，哦，这儿，
0: 不是，它这两边啊，全是高山，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窄谷，最后因为这个高山时间长了就形成了，特别窄。
1: 这个谷口它最窄，如果在这个口上放上足够的炸药，把这个谷口给它封死，怎么样？对。
0: 就算是渡边大队的工兵庆理能力很厉害，但是想清理这儿，最少也需要2天的时间。等他们疏通了道路，我们的伏击战早就打完了。嗯，
4: 队长到底是队长，哎，高明，
0: 你啥呀你？我跟你说，这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
4: 咋了？咋就又没戏了呢？
0: 那这，人家鬼子。 就为了保证这段渔阳谷公路的畅通，在这条公路上那是设置了重兵把守啊！你看，就这个窄谷开口的北端，就这曲阳这边一个哨卡，那里边配备的那是3个班的鬼子。另外啊，就窄谷这两边，100米处各个高点，配备的那是什么呀？轻机枪火力点。
5: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哈我们需要用爆破来引石堵路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呢，要在这个伏击战打响之后，要端掉北面哨卡的这个鬼子，然后呢，再消灭掉两个南侧高山上的火力点，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把炸药运进去，埋在这个峡谷的底端，在渡边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将其引爆。嗯。
4: 是啊，那你说的轻轻，就窄谷这一大块，全部暴露在这两个火力点底下。你说，如果想端掉这俩火力点，那是极其困难的。
6: 这副监，我觉着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你想想，两边是不是啊？各有机枪在那，突突突突突突突，再加上下边。
3: 这三个小队是不是？队长，这不好弄。炸！啊？就炸这个最窄的窄谷。不是，队长，我说的不明白吗？我说就炸这个窄谷，大家回去准备，明早出发。
7: 炸！散会了。
1: 好了，散会了，散会了，走，散会，走了，让队长好好想想，来。哎呀，走了，你这，走了，走了，回去睡吧。嗯，累死了，快。
3: 你的决定有点草率了。那还有啥好办法？
8: 小翠儿怎么说？他已经答应尽量去劝说薛金宇了。不是尽量，是必须劝动。因为有了薛金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9: 翠儿，你别再劝我了，我不想再当兵了。
8: 金宇，你有事瞒着我？
3: 没有。
8: 他们说，在树林里的狙击手就是你。
3: 那不瞎说吗？我就是为了不想打仗才把手指给砍断的，这事儿你知道的。我拿什么在打枪呢？啊？
8: 金宇，方政委和王队长他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和你以前的队伍都不一样。哎呦，
3: 没啥不一样的，都是打仗。翠儿，你太天真了。
8: 他们是老百姓的队伍，
3: 翠儿，不说了，再回家好吗？啊。
0: 杨真真的先买了酒家。

0: 我们的武工队救了我们，
1: 我知道。还有吕庄村的村西树林，也是武工队帮助了我们。我会谢谢他们的。
0: 你用什么谢？
2: 翠儿，我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0: 金宇，留下来帮助王队长。金宇。 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吧，现在就去。

0: 啥呢？啊！你总算来了，队长。啊！
1: 我知道怎么弄。
0: 哎，不不，队长们，跟我没关系。爹把这个萝卜这答案咬着，像这个酒鬼练枪法。
1: 嘿，我你这，小翠儿，怎么回事？方家姐今天已经答应加入工队了。

0: 金宇，翠儿，我不当什么八路了，咱们回家。
1: 家在哪儿？
0: 阳城镇。
1: 阳城镇多少鬼子？那不是咱们的家。
0: 金宇，咱要想安安稳稳有个家，那就得先打走了鬼子。
1: 怎么打？就凭那些人，啊？
0: 金宇，方政委说，武工队的人个个都身怀绝技。
2: 这真是身怀绝技，打谁呀？
3: 打鬼子。

0: 我对刚才的事情替他们向你道歉。不用了，老队长，我们就是想回家。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但是别回阳城镇了，带着小翠儿找个安生的地方过日子。
1: 王队长，我们没事。来，就这几块钱，拿着。哎，小翠儿拿着，拿着吧啊！金宇他没说错，他想保护你，这一点错都没有，况且他有这个能力。
0: 至于说打鬼子，我向你保证，就我们这几块料，也一样把这小鬼子打出中国。马队长，我刚才的话没有别的意思。我没怪你，因为你说的都对，他们就那样，油嘴滑舌，嬉皮笑脸，没脑子。但是就这几块料。 他们也不会在鬼子的枪口下苟且偷生。说到这儿，我想多说一句，金宇，你当过兵，而且还是一个不一般的兵，所以说，就打鬼子这一点来说，我倒觉得那几块料。
2: 比你爷们儿，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可以加入部队，但我有个条件，我只听你一个人的令。
0: 那当然，我是队长，就听我的。行了，不说了，收拾东西，明天早晨出发执行任务。

0: 西部大伊嘎，瓦拉瓦里诺博伊库尼，基达多长生镇诺伊达尼，基乌斯卢克拉，于阳谷一波，大切诺米奇蒂斯，西部大伊嘎，库鲁马伊，米西奥马瓦里奥，堪萨斯斯鲁斯奥里蒂斯，
1: 高阶，真是高阶。
2: 斯雷德，
0: 瓦拉瓦里。长生镇，你准备要西多克？
1: 高进，全是高进！
3: 给我！
1: 前途，前途！
2: 英勇，한분다게세게！
0: 是。
2: もし第二分帝国の西部隊がトラップロックがあったら。长生镇里，索克伊夫诺，三级钢铁卡克鲁，先手把的三分高，三 QQ 开来的走，可过啊，沙口镇的，谁不带你？一棒子该躲过了呐，所以讲，阿姨太哟，可以该西开不亲，可这里，沙口镇里很牛气，我西。我々それ次第に何かあったら、我々のボイクに何かあったら、我々のそれ次第にすぐ支援しに行こう。
0: チュースさん、すごいですね。私すぐ配信に行けます。
1: 前途、前途。
2: 刘台长。你懂日语？
1: 不懂，不懂。
2: 不懂就不要在这里拍马屁。你的任务，在我们精锐部队经过防区之前，彻底清除沙口镇的所有麻烦。

0: 哎呦，
1: 队长，
0: 嚯，加兰德 M 一啊，
1: 你认识？
0: 那当然了，我看看，不错，这么大伙家伙，你藏哪儿去了？
1: 受伤的时候，藏在小溪边的乱石堆里，刚刚出去给拿回来了。
0: 嗯，有了这东西，鬼子那俩火力点，就肯定不在话下呀。
2: 王队长，
0: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
2: 出去说嘛。
0: 这金宇同志已经不是外人了，有事说，没事。哎呀，
2: 金宇，你怎么了？
1: 没怎么。翠儿，你怎么还没睡？
2: 金宇，你看我把军装给你带过来了。
1: 什么时候找到的？
2: 就在你找枪的时候。

0: 我和方家姐一说，她就派人去了趟阳春镇，就把她带过来了。快快穿上，我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
1: 翠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你说吧。
1: 那个，我想咱们。
0: 你又要反悔了。金宇，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
1: 好了好了，翠儿，有些事儿你不懂，但我看得很明白。八路啊，国军都一样。
0: 金宇，
1: 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土八路。可是，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翠儿，在这里我看到了你过得比以前要快乐得多，就是因为这些，我才留下的，你知道吗？
0: 金宇，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至少我们都得到了尊重。
1: 翠儿，你开心就好啊，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0: 明天就要出发了。
1: 嗯。
0: 嗯，不想说点什么呀？
1: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就这个呀？
1: 还有就是那个钢笔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我将来给你买一支新的。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我跟你，咱俩是不是？
0: 哎，王队长，这次任务可十分重要啊。
1: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咱俩。
0: 你一可答应我了啊，你可要赔我一支新的钢笔，说话算数。
1: 是我答应你了，我是说咱俩的事儿。
0: 哎，那我。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我师傅让我出去，咱俩咋敢走？
1: 啊，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

0: 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 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

0: 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

0: 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

0: 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金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那你打吧。
1: 哎，王队长好，王政委好。
0: 哎，好好好。你打完了吗？

0: 看点路啊。
1: 啊。
2: 接着说呀。没听见。
1: 没事，看见不怕。嗯，还有。
2: 还有什么呀？
1: 我是想说，还有没有人啊？这
2: 快说吧，还有什么？
1: 出来不少时间了，该回去。

0: 哎，这是瞎摸啥啊？在那儿？
1: 这衣服是啥料的？
0: 能有点出息不？
1: 问你啥料的，给说一声呗。
0: 这不就是白狗子的衣服吗？这
2: 什么？
0: 白狗子？
2: 对呀、啊，就白狗子的衣服。那队长都说以前当过白狗子。
0: 你瞧，你瞧，俺说啥来着？说啥来着？
3: 你说什么说？
4: 王队长，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5: 说一下任务啊，所有人出了赵庄以后，分散行动，五人一组。任务结束后，在沙口镇村西头的树林集合，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5: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志，薛金宇，前国军。金宇，介绍一下自己。
7: 报告，薛金宇，原国民工兵军十五师警备营特勤连连长，少尉狙击手，现八路军晋中军分区敌后武工队三小队队员。报告完毕。
2: 不是，你真想让他加入武工队啊？你忘了？不是当年那五次围剿，你这
7: 就是
5: 你就是什么就是？这薛金宇同志是个军人，这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以前是身不由己，可以原谅。还想说啥？
2: 不是这咋就又可以原谅了？你不是
5: 因为这现在的形势不一样啊？现在这个，你给他们分析分析。
8: 现在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外敌入侵，河山待复。身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摒弃前嫌，同心抗日啊！连国民革命军的正规军也成为我们的友军了嘛！啊，何况这位神枪手他已经脱掉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了嘛！
5: 就是，还有啥说的？
2: 他脱了国军军服，他也是白狗子呀！
5: 你再给他分析分析。
8: 只要他啊，

0: 有心报效民族，有勇气上阵杀敌，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兄弟。
1: 谁的兄弟？
2: 还想说啥啊？
3: 拔不住。
4: 没有了就明白了。全体向右转，同志们齐步走，跟着。
5: 爸，这位还是个少尉军衔。
6: 来武工队，可能还没点故事。

0: 我问你什么情况？咋了，队长？我问你呢，怎么了？找路标呢？什么路标？
1: 我前两天跟老程，我俩来过这条路，
0: 然后做了路标了，又近啊又安全。风大吧，刮没了，你赶紧带路。队长，队长，我告诉你啊，最后一次还你，
2: 快点。

我说老陈，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哎，我问你话，你怎么不吭声呢？我说你整天除了吃了睡了，你还能干啥啊？我早知道我跟傅杰他们那一组去了。你看你说句话行不行？嘿。

0: 哎，没事。队长他们可能走错路了。你咋知道的？
1: 这是我和傅杰侦查的时候留在树上的标记，估计被风给刮下来了。
0: 哎呀，那队长他们要是走错路的话，那咱这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1: 没事，他们可能走咱们前面。
0: 走，
1: 哦，对不起。
0: 那咱俩走吧，走。

0: 是哪儿啊？
1: 这是鬼子宅谷内火力。
0: 你咋给带这儿来了？
1: 又走错了，正好来了，顺便的侦查一下地形呗。
2: 队长，我有个想法，既然来了，把他给端了。
1: 不行，这大部队的伏击还没打响，你现在端了他，这不等于打草惊蛇呀？
2: 倒也是，那你说现在咋办？
1: 就回去。哎，玄星宇呢？
3: 就是啊，刚刚还在后边跟着呢。
1: 先回去。

0: 在哪儿？
1: 完了完了！你看见没？我就说了吧，这白狗子不可靠吧？这肯定是给鬼子通风报信。
0: 别说了，军旗树林的路认识吗？
1: 那必须知道，
0: 赶紧带路。

0: 那就是小鬼子的金银香火一点。哎，老常，你说队长他们是不是跟小鬼子交上火了？不可能，那是小鬼子开枪的吓唬人呢。哦。
1: 小子还不回来！哎，队长，怎么回事？拿大枪？好像是翟谷那边。
2: 翟谷那边，打谁呢？不知道啊。哎，
1: 是不是皇军他们打猎呢？
0: 信口雌黄！皇军哪有时间打猎的？走，跟我看看去。
1: 哎，刘三，不用过去了，以免暴露我。
0: 即便是有几个八路，要么逃了，要么被打死。哎，犬牙太君啊，您是怎么知道的？
1: 翟谷那边有我们大量的火力点，即便是有大批的阿奇洛克，那枪声一定会响个不停。
0: 哦，我明白了。
1: 犬牙太君，你可真是个军事奇才呀！啊，库诺维埃纳克，既然有人上去了，那我们就要另行安排。
0: 哦，好，好，来，犬牙太君，喝水。

0: 行了行了，别咋呼了，就这警惕性，要是鬼子你早死了你。不是，
1: 队长，俺刚才听见有枪声，俺还以为你们跟那个鬼子交上火了呢。
0: 就是那白狗子呀，他那邦当一枪就打上来，那鬼子那是，要不然那
2: 行了吧。
0: 方队长人呢？
3: 队长，俺问你啊，是你们先到的还是我？
0: 你问他去。
3: 哎，副监，
0: 哎，是你叫的人，来了。
3: 你们早到了，刚到一会儿。武警广人呢？他们绕的路远，可能还得一会儿。哎，我刚才听到枪声，怎么回事？
0: 没事，走错路了，进了敌人的火力点。
3: 啥？
0: 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3: 对呀，
0: 你这。
4: 就是因为那白狗子跟鬼子通风报信儿，
3: 你还好意思说？你带错路了，你还好意思说？
4: 好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想办法，怎么对付。
3: 你通知其他队员什么时候到？就今天晚上。
4: 你跟老常，赶紧去探探情况。
3: 哦。
4: 哎，对，队长，等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3: 什么不对？
4: 来来来，你们过来看。队长，你看。
5: 按照平时这个点儿，老百姓都应该做晚饭了。你看那个沙口镇，就一家这冒烟，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6: 那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3: 你行了吧你？
5: 可是这全村就一家有烟，是不对啊。
6: 这一个早做饭，给全村吃？
5: 呀，是鬼子，全村全是。

0: 鬼子，有这种可能？呀呀呀呀呀！这下麻烦大了呀！你看翟谷那边是打草惊蛇了，现在村子里边又全是鬼子。队长，这咱计划是不是要泡汤了呀？哎，
1: 队长，什么情况？
2: 副级带着我们瞎转，进了敌人的火力点。
1: 薛靖宇开枪打死了个鬼子，他为什么开枪？
3: 不知道，有他的原因。
1: 谁让你开枪了？
3: 没事，没地儿使啊，做信号。

0: 刚才没我命令，你为什么开枪？鬼子发现了我们，你在最后，鬼就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打了他。
1: 那我谢谢你。
0: 说的话，你都相信？
1: 信。我要连自己的同志都不信，我还能信谁？

0: 这帮家伙连山上都安了探照灯，看来鬼子也意识到这条渔阳谷公路的重要性。
1: 哼，小鬼子就是鬼啊，一点都不傻。走，咱先回去。

0: 没呀，就差他们了，跟他们都约好的，这咋回事？这是，
1: 看来这沙口镇里的确实有情况。算了，不等了，来，我们改变计划，商量一下。
0: 现在情况是这样啊，
2: 在沙口镇里，基本可以肯定，驻扎的
1: 是渡边的鬼兵。
0: 他们的目的是，鬼子的精锐部队
1: 在渡边的防区里，一旦遇到情况，
0: 他们可以以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前来支援，同时呢，守住这个窄谷这段要塞。这对我们来说难度可就太大了啊！你们看，在这个渔阳谷公路的峡谷路段，很明显，敌人在南北两端已经部署了大量的兵力。所以一旦等我们大部队这个伏击打响，我们再去炸毁这个峡谷，势必遭到南北两端敌人的夹击。
3: 最要命的是我们刚刚惊动了制高点的两个火力点，我想敌人一定会在这两个火力点上增派兵力的。
0: 对呀，情况是这样，现在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说什么都说什么。
4: 那个我说两句，我认为
0: 你别说了，我反对。
4: 没说完呢，
5: 下一个。
3: 我倒有一个办法，既然
1: 渡边调了大批的鬼子兵
3: 埋伏在这个沙口镇，长生镇的防守势必脆弱，

0: 咱们来个釜底抽薪，兵分两路，一队去长生镇骚扰渡边的司令部，制造成大规模的袭击阵势，逼他把这个沙口镇的兵力调回来。当这个沙口镇的兵力撤离以后，咱们再来这个地方下手。
1: 你看啊，咱们收到的任务是会议结束5天之内，在这里集结，等候时机。 可是这鬼子的精锐部队啥时候来，咱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你说万一那面咱没拿下人家的地方，这边伏击打响了，咱不功亏一篑了？
2: 是啊，就算我们去打了长城镇，可是沙口镇的敌人他就是不退，怎么办呢？我们躲不起啊。
3: 不，那个，哎，我有一个想法，你看啊，
1: 不行，不对。
3: 队长，实在不行就强攻吧。你说细文呐，啊，咱们总共就这30几个人，咋强攻啊？
4: 要我说呀，也只有强攻了。
2: 强攻？你们这说什么呢？啊，胡说呀！哎，
3: 敌人现在情况我们不明，而我们呢就这30多口子人。 那谁有好办法啊？就说呀，这不是，所以大家得好好想一想啊。哎呀，该想，估计那伏击明天就要打响了，哪还有时间想啊？所以我说啊，我们干脆就强攻，但是我们的计划呢要周密一点，把时间给它卡死，说不定我们有胜算的把握。哎，
2: 老王啊，
3: 我说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啊？快说说，快说说，
2: 计划吧，我是有一个。
3: 这样，我说说你们也听听，看看有什么纰漏没有？来来来来，都过来！来来来，继续。这样，我先摆个图。这儿就是翟谷，这儿沙口镇，这个是最北边的哨卡。这鬼子既然悄悄地进入了这个沙口镇。
1: 那他就是不想让咱知道他进去了，所以他的巡逻肯定不会太严密。他有这主意，咱也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咱分3个组，第一叫地雷组，由老方和付杰带领。啊，你们呢，提前埋伏在这个沙口镇和宅谷的中间这段路上。 在这里，来布雷，带上10个兄弟，记住，一定要带上最好的武器装备。埋雷的时候啊，别埋了太密，稀疏一点，啊，10步左右一个就行。埋完雷以后，分别撤到东西两端。啊，老方，你跟你的队员，只要战斗一打响，负责用枪和手榴弹来阻击敌人就够了。
3: 你给我听好了啊！只要一打响，你给我有节奏的拉雷，听明白没有？啊，节奏。第二组，手榴弹组，老吴，你按照原计划带领了几个员，提前到北部哨卡埋伏，只要战斗一打响，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但是记住，第一次攻击。 是假装攻击，听到了吗？好，第三组狙击组，我和大虎一组埋伏在东侧火力点附近，长生和老程一组埋伏在西侧的火力点附近，因为宅谷比较窄，所以我们两个组可以相互配合。 金宇，你到我的后方跟我保持一段距离，用狙击枪来掩护我们，并且配合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我现在开始说过程啊，只要这个战斗一打响，我刚才说过了，老吴，你就对哨卡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啊，一定不是真正的攻击，别让他看出你的实力。 那么这个时候，这两个火力点。 肯定会向你们开火。

0: 那我们呢，就同时向他开火。如果情况有变，这两个火力点增加了人手。金玉，你负责帮助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在这个过程中呢，会给你造成一些空隙。你用这个空隙来发动你的第二次进攻，这次是真正的进攻。 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沙口镇里的鬼子会前来支援。那么你以尽量长的时间进行阻击，尽量拖延他的时间。如果到最后一个地雷都拉完了，他们还没撤，你就向北撤1公里，进行2次伏击。我们尽量给老吴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在给你争取的这些时间里。 必须给我炸毁这个寨谷，能行吗？
1: 没问题。
0: 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被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穿越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5: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6: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

0: 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1: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加入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的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3: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3: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 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四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四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太超值了。
0: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1、2、3、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7: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6: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金满箱，
0: 银满箱，
3: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颗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3: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 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

0: 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1: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郭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加入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的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3: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3: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 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四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一百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四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太超值了。
0: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发现了个情况。
1: 啥情况？
0: 你说那小屋子里边会不会有伏兵啊？
2: 你脑子开始好使点。
0: 哎，没事儿，就是有伏兵啊，他也撑不了几个人，就那么点儿的屋子。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给我订好了那小房子。
1: 好，行。
0: 为啥？
2: 别问为什么，盯着就是。
0: 哦，行。那咱啥时候到？
2: 等下，
0: 啥时候发信号？

0: 包围了，
1: 叉儿，
0: 别动，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咱到底打不打呀？吴政委那边他撑不了多长时间。
0: 我这不想办法呢吗？
1: 那你上去。

0: 哎，没事，你轻点。哎，好。
1: 哎，埋来了，还敢打了？

0: 我马上回去，全速过山。
1: 老吴，长点脑子，告诉弟兄们，见机行事，听到没有？
2: 是。
0: 哎，走，快点。

也不行啊，不行，能不能撑住了？咱们站。

你是个人了！动！我！撤！我给我几下！拿着。

0: 大将军，八路跑了。北浜の周辺水域、また勝野道、全速射撃。
1: 同志们，我迅速拿下少侠，炸毁山谷，打！

小子啥意思？

0: 听你一个人的铃铛。
1: 鬼子发现了我们，你在最后，鬼子要开枪，你就先开枪打了他。
2: 喂，队长，你先他妈撤了。
3: 行，
2: 哎，集合。

我都码好了，一定要把敌人拖在这儿，准备手榴弹。弟兄们，一会儿可劲招呼啊！ 手榴弹。

0: 爱国歌，
1: 就上年轻爱国歌。
0: 陈阳太君，咱们遇上八路的大部队了，我看还是撤吧。
2: 你得放羊了。
0: 你什么你？陈阳，明明是你指挥不力。

0: 就你这个熊样，还军事奇才，你以为我在夸你是不是？啊！路边这个狗日见了我就是巴掌，见了我就是巴掌，没办法，我得指着他，是不是？可你算什么东西？我整死你，绰绰有余。
1: 弟兄们，咱俩太君已经阵亡了，我们遇上八路的主力了，撤！
2: 撤！
3: 撤！

0: 消消气儿，别气坏了身子啊。
1: 牛太小，你知道这支精锐部队的指挥官是谁吗？
0: 属下还真不知道。
1: 他是坂本大佐的哥哥，由于我们的失误，这支精锐部队全体阵亡了。
0: 不过渡边太君，你也不用自责。据我所知，这回不单单是咱们防区失利，其他的防区也遭到重创，都没及时赶到。我觉得这次啊，跟你毫无关系，全是他妈全养太君指挥不力。我早就提醒过你，
1: 全养太君已经阵亡了。不要说了，
0: 太君您真是仗义仁义。全阳太君有您这样的指挥官，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1: 刘太君，你也辛苦了啊，回去休息吧。
0: 我多陪你一会儿，不怕你身体。
1: 我弟没有事，你弟回去。

0: 你个不是人的烂醉鬼，俺们饶不了你！你有皮痒啊？
1: 不是，队长，这个烂酒鬼他擅自抗命，害得俺跟长城都受了伤，这怎么也得有个说法吧？要再这么捉弄下去，那咱们工队以后咋整？俺这……
2: 行行行，都走人。
3: 队长，这……
1: 哦，哎，你得协调一下他们的关系。
3: 把这个结给打开吧，要不然以后这关系麻烦大了。王队长，方政委，王队长，金宇知道错了。
2: 没错啊，金宇这次表现不错，立了大功了，哪有错呀？这仗多亏了他这把枪，要没有金宇这把枪，咱就得败。
4: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
6: 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
4: 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

0: 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 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 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

0: 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 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方家同志主要是想让你尝尝他的手艺，他今天晚上亲自下手。
1: 方政委做菜可好吃了，金宇。
2: 队长，那个长生大哥没事吧？
0: 没事，你别担心。那小鬼子那枪法比你差远了，没打中要害啊。再说了，咱武工队的同志这个个都命大，在没打走小鬼子之前，这阎王爷啊不收咱。早点来，喝两杯。

0: 不拿好啊！
1: 你到后窗户给我守着去。
2: 是啊，是。
1: 不管是谁，只要出来就给我撞死了他。
2: 好，
1: 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出去！奶奶的，个臭婊子，大白天插着门，准他娘的没好事儿。

0: 吓死人了！你不是今天有事儿回来晚吗？不是，
1: 有事儿，老子是有事儿。可是老子闻着这家里有一股子臊味儿，老子得回来看看。
0: 什么臊不臊味儿的？大白天的，你干什么呀？
1: 那你大白天插门干啥？
0: 我怕八路。
1: 放屁！八路来我家干啥？来，

0: 哎呀，人家家的水缸都养鱼是吧？我家的水缸里竟然养了只王八！哎哎哎！
1: 你干什么？妈！
2: 哎，牛哥，牛哥，
3: 老婶回来了。
2: 回来了，不是，这咋是你呢？
3: 我呢，今儿天出来办事，正好路过你家，口有点渴，进来喝点水。
2: 啊，喝水。
1: 对，再喝点水。
2: 啊，是，能看得出来，这牛大哥确实是渴了，渴得厉害啊！
4: 老阮，
2: 哎，
4: 我今儿来呢，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2: 啊。
4: 坂本太君对武工队最近的猖獗十分不满，特命令特战队阎丸长官亲自到长生镇下达命令。可能是所有治安团的指挥官要重新筛选，这个事儿你不知道吧？
2: 哎呀，那不是牛大哥，那你看小弟我这个咋办啊？
4: 你呢，可能也在任选的当中。
2: 哦，
4: 不过这样啊，刚才呢弟妹也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了。嗯，您放心
2: 啊，
4: 还是那句话，
2: 哎，
4: 你的事儿呢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呢，也是我的事儿。
2: 哎呀，是
4: 您这样，明天呢，你摆上一桌，我把渡边太君带过来。这酒桌上一吃，我觉着可能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2: 哎呀，好办法，好办法，牛哥。哎呀，就这么定就。哎呀，可是牛哥，哎，有这么个事儿，你看。我们这个镇上吧，也没啥像样的饭馆子，要不您看，就在咱们把渡边太君就请到家里来吃，啊，
4: 请家里吃
2: 啊？
4: 哎，你不懂，渡边太君这个人呐，是从来不愿意到人别人家里去，他不像我，怎么都行，是不是？啊，这样
2: 是是。
4: 明天呢，我跟渡边太君进城，
2: 啊，
4: 你呢提早去晋东城找一家好的饭店，我把他带过去，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
4: 那咱们就这么办了。
2: 啊，行。
4: 哎呀，老阮，
2: 哎，
4: 这头刚才叫钢盖磕得不轻吧？
2: 没事。
4: 哪能没事呢？我说你吧，将来啊可能会担当大任，担当大任以后，他就会要用脑子的。只要用脑子，你说这把脑子磕坏了不好
2: 啊。
4: 你是不是该去找个大夫看一看？
2: 有理，太有理了，
4: 是不是有理？
2: 应该。那小弟这就去了，
4: 去、啊
2: 啊。来，把帽子给我，
4: 去吧啊，
2: 我去了啊。凤娇啊，你赶紧沏点热水，给牛大哥沏点茶喝啊！不能老让牛大哥喝凉水嘛！啊，这万一激着了，多不合适的啊！啊，那牛大哥，我先走了，
4: 去吧。
2: 啊，门给您带上。
4: 哎，去，
2: 行。门关上啊！哎，慢点啊！
5: 哎，慢点，
6: 把枕头放上啊！
5: 好嘞，
6: 哎，
5: 快点，别，
6: 哎，
5: 慢点，
6: 哎呦，慢点，
5: 你看这慢点，哎呀，我的妈呀，这伤可不是小事啊！你这
6: 快，
5: 这多大的伤啊！这一下子打的，你这干啥？你这，哎呀，
7: 来吃饭了啊！
8: 来，这冻块啊，大家都尝尝这方家同志的手艺啊！来，冻块，
7: 吃吧。
8: 那个方彪同志呢？
5: 啊，那教导员啊，说有点事儿，得去跟那个黄保长商量商量，一会儿就过来。
8: 啊，来，我先敬大伙一杯啊，我先满上。这次咱武工队和游击队配合咱主力部队，在龙爪鱼几乎全歼这鬼子的精锐旅团，有效打击了这日军的有生力量和嚣张气焰啊！大家把这杯酒干了，把这杯酒喝了，来来来，干！
1: 来，
7: 等一下。长征这杯我替他喝了，这次行动由于某些人不服从命令，导致长征肚子上多了一个肚脐眼，我怕他喝酒漏，我替他喝。
3: 是我的错。长征大哥，这次都是因为我的错，我让你受伤了，我给你道个歉。
7: 哎，俺也受伤了。
9: 我哪疼啊！哎呀，你跟
3: 是谁？是大虎兄弟，我也给你道个歉。这杯酒，我敬大家。这次行动一开始，我就是一个报恩的目的。我和小翠儿也说过了，王队长救过我两次，我要还他两次。所以行动一开始，我只顾及了王队长，没有考虑其他人，对不住大家了。这杯酒。

0: 我敬队长一杯。队长，我加入武工队，除了报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让我的女人认为我是一个懦夫。现在我已经还了一次了，还有一次，我会信守承诺。
1: 装着来，人他妈你们挤得走了，赶紧吃吧。动我就干啥？
2: 干啥？你说干啥呀？刚才喝我一杯酒，我都没搭理你。饭呢？自己没酒啊你？我能喝知道不知道？
3: 不好啊！不漏。
2: 你不漏，你把腿放我身上半天。
1: 大不点皮，没事。大不点皮，瞎了我怪疼。
2: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
0: 看来那个薛金宇是铁了心要走。
1: 这也不一定。
0: 不一定？你怎么知道？
1: 他是国民正规军，又在德国军校受过正规的训练，所以他对待战争的看法肯定跟咱们不一样。加上他可能有着某种的特殊经历，这样的状态表现出来很正常。
0: 什么特殊经历啊？
1: 这个我可不知道。
0: 我也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
1: 你放心吧，他欠我一条命。
0: 欠你条命？
1: 嗯。
0: 怎么回事？
1: 有些事儿啊，他强求不来啊，顺其自然吧。
0: 哎，明天我们去采购，派谁去？
1: 我亲自带队。
0: 还有呢？
1: 还有石大虎、程义坤、向长生都去，怎么了？
0: 长生病不还没好利索了吗？
1: 没事儿，他没那么娇气，是他自己吵吵着要去的。他说他原来戏班子那帮人啊都在城里头，他也想回去看看。再说了，咱们是去买东西，又不是执行什么任务，没什么危险。
0: 没什么危险？那你还去？
1: 这是我们内部工作分配问题，这你有什么疑问吗？哎呀，我可能还真去不了。你想呀，我们要是都走了，刘富杰这个小子在家里要把那狙击手给我闹腾走了，那我可就犯不上了。
0: 不会的，富杰不会的，再说还有方副队长呢。
1: 不会吗？
0: 不会
1: 啊。那我就去吧，你要是想我去我就去，有些事情也强求不来，顺其自然吧。

0: 算，我俩回去吧，让他俩聊。
1: 好。
2: 你爸爸。我骂你干嘛呀？我应该谢你，谢谢你救我这条命。
3: 你是故意的。
2: 我要是不故意，我也没别的办法。你只欠我的命，你不欠他们的。我要是不拼命，那这任务就得失败。
3: 你是在利用我。
2: 利用，行吧，你要是愿意这么理解，那就算我利用了。谁让你欠我两条命啊？回去睡觉吧，明天还得出发呢。
4: 又有任务了？
2: 没有，是方家同志他们想进城采购一批货物，大概走个三五天。
3: 我跟你一块去。
2: 不行，你欠我的那条命。

0: 你瞧，把话说开了多好，大家心里都轻松。我明天带程一坤和大虎他们俩去，村子里就交给老方和付杰负责。
1: 你放心，在我没有把那条命还给你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
0: 我就喜欢跟明白人办事。走。

0: 着，打火，打火，打火！
1: 哎呦，
2: 你还没好呢吧？
1: 哎呀呀呀呀！疼疼疼疼
2: 疼
1: 疼疼疼！哎
2: 呀，没好，不舒服啊！得走。
3: 感觉呢？
1: 哎，真好了！
4: 老程他们怎么还没跟过来？
3: 没事，我跟他们说了，进城以后到那个宝生客栈汇报。
4: 那他们能找得到吗？
3: 一会儿我们到了，你出来迎迎他们。
1: 别
3: 惹事儿了。
1: 那行，老板娘。
4: 叫什么？
1: 这不就叫你老板娘？那掌柜的说一进城就喊你老板娘。
4: 掌柜的，
5: 哎，难不好意思了呢。

0: 到了，就这儿。
1: 我误会了，误会了，是我。
2: 悬吊吊，
1: 悬吊吊。
0: 是胡说什么？孟斌同志，你怎么在这
1: 儿？方家，真是你啊！你们来这儿干嘛？
3: 咱们好久没见了哈。
4: 我站在城楼观山。
3: 你们这次，
0: 哎，你手没事吧？
1: 没事。
0: 不好意思啊。
3: 哎呀，方家啊，有你这样的人做保镖，我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3: 方家，
4: 我站在城门。
3: 方队长。你看，我和方家同志很久没见了，我们想聊一聊。
0: 啊，你聊吧，我不唱了。
3: 方亮同志，你能不能让我和方家同志我们单独聊一聊？啊，你看，我们干部之间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沟通一下。
0: 明白了，那聊吧，我出去走走。
5: 你坐下聊聊聊。关门吗？
6: 不关不
3: 关。关上。
5: 哎，好的。
3: 王家，

0: 你们这次进城是来采购的吧？
1: 我这个帽子

0: 掌柜的来了，来了，来了，抓紧时间休息。
1: 好，
0: 大虎呢？没见，
2: 我没见呢，我让他去迎你们呢，
3: 真没见。
4: 你说这个货、啊，来，我去找找。
2: 行行吧，你休息，我去找。
0: 哎，哎，对，
5: 啊，还有啥事儿？
2: 啥事儿？
4: 刚才我们碰见那个孟民孟干部了，
2: 不是他，他来干什么？
4: 这谁知道呢？他现在在那房间跟方家聊天呢。你们都注意点啊！
3: 哎，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聊太久的。
4: 不是，我说是注意安全
2: 啊！知道，知道，知道。
4: 但是你说的那个更重要啊！
3: 你去吧。
5: 啥意思啊？啊啊！傅杰交代了，生人免进，啥意思？走进去。
3: 傅杰来了吗？
0: 犯啥愣呢？
6: 你谁呀你？
0: 对不起啊，认错了。
6: 喂，
0: 哎。
7: 就那个，
8: 来来来，下注下注下注下注，来了来了来了，大猴下注下注，大呀大猴呀，来你手，来你放手，放手。
9: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8: 呀呀呀呀
9: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8: 呀呀呀呀呀
9: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7: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
5: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
8: 呀呀呀呀呀呀
1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领到了，领到了。
1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3: 他不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5: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

0: 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

0: 识别到低血压，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别为见笑了，朱某也只是一时运气罢了。小哥没什么意见吧？
2: 没啥意见，认赌服输嘛，这是老板定的。那我朱某就再胡乱押上一把。
1: 买定离手这规矩你是懂的。
0: 这位爷，你不是刚才借过彩的了吗？
1: 那我这把就押上
3: 了。放肆
4: 放肆
5: 放肆
6: 放肆
7: 放肆
8: 放肆
9: 放肆
10: 放肆
11: 放肆
1: 懂吗？
12: 放了，
13: 开
14: 开，快开
15: 开
16: 开
17: 等等，朋友，今儿你这手气可不错呀。
1: 是老板的风水好。
17: 哦，挺会说话。那好办了。今儿咱俩赌一把，怎么样？
1: 慢着，这把已经押上了，而且不止我一个人下注，要赌就赌这把。
17: 是啊，好，那我王德志问问大家，这局不算，行不行啊？

0: 这事儿众位都没什么意见，所以就有意见。我说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吐个唾沫就一个钉。
1: 你看，有人意见不同意，就对吧？
0: 你有本事开。
2: 他妈就是个废物！这，哎，
0: 王老板，这气大伤身，咱还赌吗？
1: 赌，
0: 必须赌！大家看好了，这个是我亲弟弟，我再押上他一条命。
3: 我也要命！你小子记错了，小子记错了。
0: 王老板，这不好吧？
1: 这赌博是移情的事儿，您看您这把性命都押上了，这有点强人所难。记住了，在这个赌馆里，认赌服输。
0: 这个，
1: 俺替他赌这条命，来开盘。这位兄弟，俺信你，来开盘。
4: 王大志，你身为晋东城保安团小队长，私设赌场，暴敛钱财，欺上瞒下，目无皇军，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嗨，这位是鬼子谷太君。
4: 太君，那您这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特战队，隶属坂本大佐联队。那您，
5: 队长，这特战队可不一般，说杀就杀，还有人说。
4: 叫你给我找李铁牛，你给我找回鬼子，回去给他收拾。
1: 看看你有功夫没？
4: 八嘎！嘿！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4: 干啥？哎呀，小姨子，小姨子，你看刚才我跟你说，我听您这话，也是中国人吧？
0: 不过，您能加入特战队，也是我们的榜样。
1: 是是是是是。
0: 王队长，我不是中国人，只是来中国太久了。我们特战队不需要中国人，你好自为之。
1: 那这位是，
0: 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
1: 啊，对对对，太君英明。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6: 钱呢？
1: 耗子，应该是日本人。
6: 他妈！
1: 哎呦，真的是放肆！这么神奇啊！滚！全给我滚！
7: 滚！赶紧滚！

0: 你们是豹子！妈的，个废物！骰子让人家换了，你都不知道！我早就看出来他们有猫腻了，咋办，队长？
1: ？还不给我追？追啊！
0: 快点！
2: 这边，给我追，走！哎，走了，走了，已经走了啊！哎呀，今天谢谢兄弟配合，大恩大德，我朱某人踏实再报。
0: 哎呀，你客气啥？咱是干啥的？我兄弟啊，你是干啥的？
2: 我啊，我这不方便说啊。哦，你是八路，
0: 小点声音不像话。你真聪明，我也不瞒你了，我就是八路。
2: 你是哪部分呢？
0: 五工队，听说过？
3: 五工队，俺就是五工队的，俺是三小队的。
0: 你是哪个小队的？可
3: 不是吗？嘿，我是二队的。
2: 同志，
0: 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你。
2: 你看，缘分啊！
0: 兄弟，你真是机智过人呐！
3: 哎，你们这是上这儿来？
0: 我们进城采购。啊。
2: 那一定带了不少钱吧？嗯，
0: 你以后得小心点，现在啊，这金龙城啊，可不安全。哎呀，
3: 你放心吧。同志啊，咱们今日一见呢，实在三生有幸啊。哎呀，咱就此别过，以后再见，后会有期。啊，
2: 有期，有期，
3: 有期。
0: 哎呦，我的。
2: 队长，你给我小声点！你让俺碰上，
4: 让你接人，你接哪去了啊？
2: 你听俺到家了，我还得找你，我找你就找到大半个金龙城，你瞧这满大街的汉奸，是你给我招的！俺碰上那个，你给我闭嘴！你赶紧跟我走啊！回去再给你算账。走。哎，哎，厂长，哎呀，你听俺说了。
0: 刚才憋死你了！快点，快点，
2: 说干啥呀你？
0: 说干啥？
2: 干啥呀你？
0: 听俺解释完，你再给答案。
2: 小点声，小点声说话。这啥地方啊？这等不等？哎呀，厂长，我跟你说，刚才俺成功的配合五工队二队的同志，叫
0: 想不起来就别说了。
2: 你听我说，哎，叫。
0: 朱某人，
2: 对，就叫朱某人。俺们俩合演了一出戏，把那狗汉奸骗到了，乖乖的就把那钱给俺俩送过来了。你说这，我跟你说，长城，要我说你就你是个猪，你就是个猪。朱某人，那二队有姓朱的吗？
0: 俺听到清清楚楚的，他就跟俺说，俺叫朱某人。
2: 这哪有啊？别瞎扯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跟这乱扯。
0: 让他出门去接你，嘿，这倒好，出门他先没了，我光找他，我就找了大半个金东城，最后他没找着，我找了一帮汉奸。
3: 你看，就他惹的祸，这个祸，这个祸，没出啥事就平安无事就好。
0: 平安无事，大小劲儿，你听我说，
2: 这还没出来呢，聊什么呢？这是。
0: 瞎这不，我正要跟你说呢，你老在这插话。当政事儿。是
3: 这样的，那个孟干部，领着方政委出去办货去了。
0: 啥玩意儿？我不让你办，你听我说。
3: 这，我让老程跟着呢，我办事儿，你放心。
0: 行了，哎，你给我留下，我回来之前你哪儿也别去，这回你把他看好了，知道吗？这个再看好。
3: 你放心，长着点，你哪儿也别去了，你在这乱糟糟的乱啥呢？
0: 厂长，俺跟你说，刚才那老精彩了，
2: 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加油啊！加油！加油！ 孟掌柜，今天真是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估计我们还得采购两天呢。
1: 你客气什么呀？我啊，今天到城里来采购，这城里我可熟了。
0: 是吗？
1: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跟我说。
0: 好。
1: 你们东西采购差不多了吧？
0: 嗯，还差一点盐，就够了。
1: 啊，我跟你说啊，从这儿往东有家盐铺，特别好，我每次来都是去他们家买。
0: 是吗？
1: 啊，
0: 那我们一会儿就去吧，正好早点办完货，早点能回赵庄。
1: 哦，哎呀，这个盐铺还有段距离，要不明天吧，我带你去。
0: 那就不用了，你还有自己的事儿呢。
1: 没事儿，我明天去找你。
0: 真不用了。
1: 你跟我客气什么？
0: 掌柜的。
2: 哎呦，这么巧，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啊，我随便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要买的，要购置的，我再买点。
0: 你不用买了，孟掌柜已经帮我们全都置办齐了，我让拿物送回去。
2: 哦，那就有劳孟掌柜了啊！谢谢谢谢。
1: 没事，只要有方家在，我们就算是一家人了。
2: 哎，对，一家人啊。那为表示咱们是一家人，那这顿茶钱我来结啊。
3: 雪儿，结账。
0: 那就破费了啊。
1: 方掌柜的，这钱被偷了吧？你们进城少，这城里啊小偷可多了，以后得注意点啊。
3: 没没没，没事没事，你等
2: 会儿。别睡了，给我点零钱。
4: 没零钱，
2: 整的也行，算你借我的，快点。
4: 整的也没有。
2: 你就说你没带钱不完了。
1: 方掌柜的，算了，还是我来吧。
2: 没事。别呀，
0: 我来吧，
1: 快喝点茶。哎，我来，
5: 小二，接着。
3: 行了，回去睡吧。
0: 谢谢孟掌柜。
3: 谢谢孟掌柜啊。
2: 哎，那走吧，
1: 我们一块走。
2: 哎，都一块。
1: 找钱。
6: 好的，我给你找去。
0: 孟掌柜。就送到这儿吧，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1: 方家，跟我还客气呢。哎，对了，你看，你这笔丢了以后啊，我就一直惦记着，到处问哪有好的钢笔卖。你看，这是我刚买到的。哎，这支笔虽然没有你的那支好，但是也代表我的一片心意，你收下吧。
0: 谢谢，不过。这么贵重的礼物，我真的不能收，而且，
1: 什么？
0: 而且，我的那支钢笔找到了，是王掌柜冒险帮我找到的。
2: 也没那么险，就捎带手就给找着了。我说孟掌柜，这个晋东这地方也不怎么安全。要不你就先回吧，啊！
0: 回去吧。
1: 好，那我回去了。明天
2: 我们还买盐。
0: 回去吧，啊。
1: 那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哎，对对对，这长辈了，回来了。哎呀，老板娘，哎，你们可算回来了！啊，跟你说啊，俺今天干了一件漂亮的事儿。等等等等，我说个事儿啊，咱这次出来是来采购的啊，是公事，不是出来玩的。所以每个人不管是谁，要去哪儿必须先跟我打招呼。
1: 这是纪律，听明白了没有？是，掌柜的。真生气了！哎呀，行了，别生气了，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
2: 不是，咋的了？这是，没事。
1: 掌柜的说了，以后不管是谁，也不管去哪儿，只要出去。
2: 就必须要先打招呼，这是纪律。刚才长生出去的时候，
1: 去哪儿了？啊，他去找他以前的戏班子去了，说晚上就回来。不过他已经跟俺打过招呼了，这不算违反纪律，是吧？
2: 大虎啊，大虎，
1: 啊，
2: 你可真长心呀！啊，
1: 大虎哥，长生的伤还没有好利索，你怎么能让他自己出去呢？
3: 哎呀，这个啊，你们就甭担心了。刚才那个纳武正好送货回来，俺让他陪长征一块去了。
4: 行了行了，你回去休息吧。你堂堂那个革命干部，书香门第出身，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难道在爱情上会输给一个偷口帽？
3: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不好意思，没事。
5: 作戦部隊は基地より核兵器実験場を作り、ナウサイ地秘密部隊から核兵器の専門家が来る。明後日地方に到着をすれば、我々は国民の安全を確保。決して失敗は許さない。
6: 大佐、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
5: 何を守るか。はい。山田。この件は貴様の隊に任せろ。はい。本日諸君をここに集めたのは一つ重要なことがある。皆の者に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竜爪の戦いで壮絶な戦死を告げた我が兄のために、父のような兄のために。 壮大な創業を挙げろ。そこで皆の者には多くの官僚を集めてもらいたい。兄の名を心に刻むように。
7: はい、はい、外は荒れている。峠は大きい。滞りなくことが済むように。

0: 长生哥，你笑啥呢？
1: 刚才啊，你看见那个干巴老头，那是我师傅。
0: 你师傅？哎，不像啊。
1: 咋不像啊？
0: 那还没我体格好呢。
1: 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知道不知道？你就像你吧，你这是整天饿着肚子，还吃这么胖啊？那一个道理。
0: 我这是喝凉水都长膘，没治了。
1: 我师傅没法说，你知道吧？就这三丈高的树，旱地拔葱，噌就上去了。
2: 咱们在这儿等谁啊？
3: 你怎么那么多嘴？等渡边太君啊？啊！
4: 渡边太君，我在这儿。渡边太君，你来了。
5: 刘三，安全第一。
4: 安全的你放心，大大的放心。还有，今天晚上咱们吃饭那个临江酒楼，可是晋东城的一绝，那里的花姑娘，大大的。
5: 牛太君，哎，难道你忘记了中岛军师怎么死的吗？
4: 属下明白了。这样，一会儿去了，我把所有的花姑娘统统地赶走。
5: 八条，铁面，那你也真的哦。花姑娘的可以有，但不是在那里，明白？
4: 啊，明白，明白。渡边太君，我知道，您办事一向很谨慎，又很低调。所以今天晚上副阮大队长这个饭局儿，我就没敢太张扬。所以，我把夜巡队的车停在前面的巷子里，我的人都在那里等着。

0: 王八蛋，你今天可落到我手里了。
1: 拉我干啥呀？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

0: 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

0: 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嗯，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 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3: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4: 姐，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3, 2, 1

0: 拉我干啥呀？啊？
1: 松手！
2: 长生哥，我师傅说有危险先找退路。
0: 哦，那我告诉你，我师傅也说了，有仇不报，非君子。松手！
2: 咋了，长生哥？你是不是以为我害怕了？
0: 你赶快松手回家。见了队长不要多嘴多舌，问起我来就说我马上回去。松手，那我最听话了，松手。

0: 老板娘，孟掌柜来了，说有事情找你，就在门口等着呢。
1: 有事儿找我？那怎么不进来说啊？
0: 不知道。
1: 行，你叫王掌柜他们出来吃饭吧。
0: 好的。

0: 尚掌柜，你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凤姐，你看，咱平时工作那么忙，也没时间在一块聚一聚。这次既然碰上了，啊，我在城里贵宾楼订桌饭菜，这不正是来请你吗？
1: 请我？
0: 嗯，
1: 就请我一个呀？其他同志呢？
0: 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再说了，我跟他们也不熟。
1: 不太好吧？我们这边饭已经做好了，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可还是算了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想，咱们同事那么多年了，难得在这邂逅。
0: 再说了，同事之间一块吃个饭，有什么不好的？再说我都订好了，你就别推辞了，啊？
1: 那我去跟王掌柜打一个招呼啊。凤姐，
0: 没这个必要吧？凤姐，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件事情得说清楚，毕竟大家以后还要共事呢。你说呢？
1: 那好吧。
2: 掌柜的，以后这种事情先报告我，是谁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掌柜的，
3: 回头说，
2: 来不及了，长生哥去找那谁了？
3: 找谁去了？
2: 渡边，还有牛贵顺。
3: 走，你个省心的。

0: 太君，老阮，哎，快把渡边太君请进去啊！啊，太君，您请，我给您带路。您请，老吴，哎，告诉弟兄们，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听到没有？是。
1: 都听见没有？把眼睛都睁大点儿，
2: 听见了吗？都。

0: 么东西？
1: 哪儿呢？
0: 就那儿，嗖的一下就没了。
1: 流星，
0: 流星咋是黑的呢？
1: 你他娘就是铁头，晚上看什么不是黑的呀？
0: 也是。
1: 又是流星？
0: 不是啊，
1: 你他娘别老一惊一乍行不行啊？
0: 不好意思，我哥可能昨晚上没睡好。

0: 往哪儿走？好像他们是……
1: 哎呀，他们到底在哪儿？哎呀，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拐了，就是到这个地方来了。
0: 听我往那边，你们来往那边，走。来来来来，太君，太君碰一下。哎呀，小弟先干了。
1: 给渡边太君倒上。
0: 来来来，太君，
1: 我给您满上。渡边太君，这位阮队长啊，是我的亲戚。
0: 是。
1: 这回皇协军这个筛选和任免仪式，您看。
2: 说个啊？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亲戚？
1: 这不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吗？新的。新亲戚啊，
0: 是新的，昨天才开始的，太君，您要不要也加入我们？亲戚，
2: 新的，你们的关系太复杂，
0: 复杂，有点。

0: 只要你们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我得亏待你们。不会，
1: 听到没有？渡边太君说了，不会亏待咱们的。
2: 啊啊！小的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哎，太君，咱再喝一个。
1: 说什么有用的，今日吴公对的活动非常的猖獗。啊，是是是，坂本大佐对我非常不满。渡边太君，您别嫌我话多，我说一句，这是坂本太君对你爱护有加，就像您对我吧。
3: 平常不也是非打即骂吗？是不是？我心里清楚，那是爱惜我，
1: 爱惜。牛哥，
3: 啥意思？
1: 其他我又不懂，说啥？
3: 啊，不一样。
1: 啥不一样？
3: 就是说。 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关系，它不一样。
0: 那是不一样。
1: 刘
0: 太君，
1: 那是
0: 你懂日语？
1: 皮毛，皮毛，
2: 皮毛，皮毛。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敌人，护送滑雪武器专家的任务。本大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特战队的燕婉君。
1: 好事，好事啊，太君，在我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说好事，好事，是不是牛哥？
2: 别扔！
1: 啥意思呀，牛哥？这牛哥，
0: 军人需要的是战斗，战斗。
1: 二瑞，你坐好了，听杜鹃太君说了没有？军人就要战斗，战斗，你明白不？战斗，战斗。
3: 杜鹃太君，喝酒，别跟他一般，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加块肉。他是我是来送菜。

0: 哟，这没酒了，小的再给您要去啊！您稍等，我这马上要回来啊！哎，小二。
1: 他娘的，叫你没听见啊？哎，请问有什么吩咐？
0: 过来，请吩咐。
1: 我刚点那个王八汤，咋还没上呢？
0: 王八汤马上就好。哎，稍等。
1: 哎，对了。 再拿壶酒来啊！快点！哎，牛哥，
2: 怎么了？
3: 等等啊！哎，
1: 等等，等等，
3: 怎么了？
2: 听你的声音挺熟啊，咱们像是在哪儿见过吧？
1: 嗨，牛哥，这种下人您怎么可能认识呢？啊，
2: 把头转过来，
1: 转过来，转过来。

0: 哪儿去啊？这边，
1: 五哥，咋办？咱还进去不？
2: 咋办个屁呀！你没看见楼梯口有神教授，日本人都被打死了。
1: 可大队长他
2: 没事儿，大队长命大死不了。
1: 哎，小兔崽子，这！

渡边太君，渡边太君。您没事吧？渡边太君，八路都让我打跑了。

0: 老阮，老阮，
1: 看来真死了。死了好，死了凤娇就归我了。
2: 救了！
0: 老阮，
2: 救
0: 没死啊？啊？来，好。
2: 救！走！快去医院！

0: 队长，枪声就从这个角落传出来的，特战队解决。队长，枪声有危险。
1: 没事，往后面绕过去。
2: 呀，长生，怎么是你们呐？你咋了？受伤了？哎呀，还是老伤，快快走！我的鬼，
3: 俺啥事情？一道理解来。
2: 还有我，保护太君，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船二狗在。
3: 渡辺、国民と一緒、君にも国民になろうよ。

0: 叫化学专家，哎呀，这个字儿，
1: 什么化什么家呀？那叫化学武器专家，
0: 就叫化学专家。对对对，就这个化学。
2: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二队的姬晨也来了。嗯，
0: 要不是因为他，我跟你说，渡边这个老鬼子早见阎王了。
2: 长生啊，你报仇心切啊，这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咱这是八路军的武工队，咱有纪律，你不能随随便便就私自行动，你明白吗？
3: 你看，我说啥来着？纪律，知道吗？别说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武工队队员，那就是方家方政委这个级别的领导，他犯了错误，照样得受处分，是吧，队长？
0: 你说话小点动静行不行？震得我伤口疼。
2: 哎，我说那个方家还没回来啊？
3: 方政委去哪儿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

0: 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匠人们，如果你也。

0: 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

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哎，我说那个方家还没回来啊？
1: 方政委去哪儿了？
0: 行，你先好好养伤吧啊！得一个一个的找。哎，
1: 方政委去哪儿了？
2: 哎！
3: 你看，这个是我今天给你买的，漂亮吧？你喜欢吗？
4: 文明同志，你误会了。

0: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暧昧，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更不会有。我跟你只是普通同志关系。误会，王强，
1: 我们俩之间怎么可能有误会呢？我知道，是王良。
0: 是因为那个王亮出现了，才这样，是不是？
2: 够了，孟明同志，
0: 我早就跟你说过，革命一天不剩的，我就一天不会考虑个人情感，这跟王亮没有任何关系。真的？真的跟王亮没有关系？对不起，对不起啊！还真是我误解你了。啊，对了。
2: 方家，对不起，我把这个花儿给你戴上，来，不用，来，我给你戴上。
3: 你干什么？
2: 你好歹也是一名革命同志，请你自重。方家，方家。
4: 这个姬晨出现在这里，我想应该不是单纯的刺杀渡边，他们这属于搂草打兔子，他们肯定是接到了刺杀化学武器专家的任务。
5: 那就没咱啥事了呗？
4: 咋没事啊？鬼子这次派的是特战队，就算他二队准备的再充分，我估计也够呛。
6: 关键是这老吕这脾气。
7: 队长，你这话是啥意思啊？我跟这支队伍交过手，这支队伍他不光会打仗，他还会玩心计。哦，队长，我明白了，咱们留下来是为了帮助二队完成任务，另外咱们也可以为义营报仇，是这意思吧？
6: 嗯，是这意思，都知道了，你坐下吧。
7: 不用，这样啊，咱分两组，我跟大虎一组，负责联系二队。常胜，你跟老程，你们俩先去探探那个化学专家的路子。
8: 放心吧，
7: 这事行，正好二队还有我熟人，就这么干。
9: 我干啥呀？你和方家同志。
4: 先把咱买的货物给送回去。方家，你到了以后叫老方带着傅杰和薛金宇叫上游击队过来支援我们。

0: 队长跟你讲话呢，方正美。方正美，哎呀，这脸色咋这么难看呀？是不是病了？
1: 行了，都清楚了就回去休息吧。啊。

0: 回来了。
1: 有谁？
0: 哎哎，找这个呢吧？坐，坐，坐，来，请。
2: 坐嘛。你是干什么的？
0: 这话好像得我问你吧？你说你既不是伪军，更不是皇军，放着客栈这豪华房你不住，你偏住在这仓库里，而且身上还带着家伙，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带枪是为了防身的。
0: 你这少扯淡了，像你这样的三爷我见多了。你是八路，而且你是武工队的八路，
1: 这好汉，这不能乱说啊！我不是武工队的。
0: 行了行了，甭装了啊！说实话吧，三爷我跟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明白吗？说，这事儿到底咋办？
1: 什么事儿？
0: 两条路，第一，你跟三爷我去宪兵队走一趟。看你这身打扮，你这模样，肯定是八路里的一官，怎么也能换个千八百的。第二，你要不给我个千八百的，换你条命，啊？
1: 我没钱。再说了，我只是个小八路。
0: 你跟我装什么嫩呢？小八路就知道抱人女孩子，他长大了以后还得了了？
1: 这位好汉，我真的没钱啊，我的钱今天采购都花的差不多了。要不这样，你今天放了我，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报答你。
0: 这样，三爷，今天我也不为难你。看在你是抗日的队伍上，100块大洋，少一分都不行。
1: 我真没有。
0: 有多少啊？
1: 我看看。
0: 行行行行行，你别找了。
1: 哎，我钱袋怎么会在你这儿？
0: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了，
0: 还有没有啊？
1: 没了。
0: 不行，去借。
3: 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啊，要没这小鬼子捣乱，在我们家那边，像我这么大一老爷们儿，那都该有娃了。所以我现在吧，也琢磨着，我可以找个媳妇儿。可以找，你觉得呢？
4: 他们把小鬼子赶走了，再找呗。
3: 对，这事儿是得把小鬼子都赶走，别天天有人捣乱。
5: 你俩在这聊天呢？
6: 哎，我说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阴魂不散，你干嘛呀？
3: 是你还不死心呀？啊，行行行，我让你看看啊，来来来。
4: 太晚了，改天再说吧。
7: 王队长，我有事找你说。
8: 找我？

0: 没拿到钱，我能走吗？我是出去啊，找一些我兄弟埋伏在附近，防止你小子耍花样。钱带来了啊？
1: 对，都给你带来了。来，我把钱给你，你把钱还给我。
0: 少扯淡，我得先验验货。哎，
1: 钥匙，钥匙，钥匙。

0: 断了，你放心吧，钱放在箱子里啊。没事，幸好我有装备。嗯，黄汉，不能砸，你这一砸也出动静，让同伴听见了，会两败俱伤的。
1: 你少扯淡，我不拿着钱，你甭想拿着枪。
0: 真的不能砸，这100块大洋，我是亲眼看着放进去的。 你拿着钱走，把钱还给我，好吧？
1: 我不信。
0: 你砸，砸住动静来，到时候看怎么办。

那要砸出动静来，会很麻烦的。

0: 周围没人，就他一个。
1: 尔等也太小看我朱某人了。今日我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岂是连累朋友的人？
2: 闭嘴吧你！你说说你，哎，你干什么不好啊？你非要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对起你父母吗？你父母把你养那么大容易吗？
3: 行了，孟明同志，这是你的枪吧？
2: 对对对，这是我的枪。王队长，谢谢啊。
0: 队长，这个人知道咱们底细。
1: 别废话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给我三爷来个痛快的吧。
3: 砍了吧。
1: 慢着。

0: 大哥，我也就是偷个东西，没必要弄死我吧？
1: 不能来查无辜啊！
2: 是他自己要个痛快呢。
0: 不要了，我真不要了。
3: 王连长，你看，他虽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也是中国人。咱们的屠刀，不要砍向自己同胞嘛。
2: 哎，这是复杂。
3: 就算是个中国人，可他是个小人啊！你说这小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呢？王队长，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能知错就改就好。嗯，这位三爷，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以吗？能。
0: 对，王队长，不管是谁，只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你就给他一个改过。

0: 庆的机会吧。
1: 这位大哥，这两位医生说的对，其实我也是有抗日情结的人。今天上午我还跟你们武工队的一个战士……
2: 你别说了，那位同志脑子不太好使啊，就别挂在嘴上。
3: 那到底咋办呀？
2: 这样吧，你先跟着我们，等我们任务结束，看你表现吧。
1: 感谢王队长不杀之恩，谢谢。
0: 王队长，要不这样，事情是由你我而起的，由我来看着他，别给你们添麻烦。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再派一个同志跟我一块看他也可以。
2: 不用，我们人手够啊。
1: 等等，大哥，感谢你不杀之恩，这是我托您的那些钱。
4: 嘿，在你这儿呢，你这个家伙呢，
1: 我一分都没动。您说说，
2: 不对，这里头
1: 啊，对，哦，有幅画，我都没敢看。
2: 你没看，怎么知道是幅画？嗯，
1: 感觉，完全是感觉，我感觉画的特别像这位大姐。
2: 像什么什么大姐？像大姐？这我画的大虎，这还是大虎。把那东西都收着啊，都走，你跟我们走。
1: 他画的是？
5: 不是我。妈妈妈。
6: 昨晩渡辺信川をやったのは武功隊なのか。
7: 我々の目の前に逃げて、普通の走るじゃね
6: え。奴ら化学兵器の情報を掴んだな。
7: 大佐、安心してください。私が今回の任務完成するのは。お悔やみます。
6: 岩丸、侮るなよ。
7: 私はいい方法があります。
8: 站住！站住！
9: 大虎哥，大虎哥，
8: 干啥？
9: 队长让我在这看着他，不让他出去。
8: 队长呢？
9: 方政委回赵庄了，队长他们去送他了。
1: 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儿女情长啊，是耽误大事。
8: 怎么也没事，你先走你的，回头我跟他们说去。
1: 同志，真没想到你是顾全大局的人。日后见到你们的上级，不，咱们的上级，三队有你这样聪明的同志，真是大幸。队之大幸，国之大幸。
8: 啥都别说了，
1: 告辞。
8: 我送你。
1: 不用，后会有期。
8: 朱某人同志，咱们俩有缘分，后会一定有期。
2: 干嘛呢？
1: 回来了，我没事，我这出来透透风。
2: 你是要跑吧？
1: 哪有？不，再说了，我跑也跑不过子弹。
2: 那回去吧。
1: 好，
8: 哎，咋回来了呢？
1: 队长，同志，事情是这样。
10: 队长，鬼子那边有动静，
2: 去看看。等会儿，我换身衣服。

0: 鬼子一早就封锁了京东城，东线的沿线干道，而且已经有批鬼子出城了。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东线干道的最前沿，如果打伏击，这是最好的位置。
1: 呀，那鬼子那么早出城，该不是计划提前了吧？
2: 哪会可能呢？我听得很清楚，那就是明天。这事儿也说不好。你想啊。 这鬼子要想真干什么事儿，他干嘛会弄这么大动静？这说不定也是个圈套。
0: 圈套。

0: 等等，
1: 别急，看看，
0: 还等啥呀？再不打来不及了。
2: 局长，莫非这小鬼子不看中这个专家？
1: 他不看中，就说明这不是专家。
3: 队长，这些鬼子不是普通鬼子。
1: 对，要是照这么说，那特战队就应该是普通的，普通的才应该是特战队。
0: 特战队是普通，那是啥意思啊？这是
1: 调班，放他们过去。这肯定是个假的。
4: 不不不，队长，我听得太清楚了，那就说是化学专家嘛。
1: 这专家的行程就没变，这鬼子是在那钓鱼呢。咱刺杀渡边，给他们提了个醒。没事，咱等老方，老方明天来了，配合咱一起抓那个真专家。坏了。二队他们才别再上当了。
5: 哎呀呀，快点，同志，跟不上了！哎呀，快！
0: 哎哎哎！嘘，啊，怎么了，队长？
1: 鬼子的援军在后边。
0: 呀，幸好咱刚才没打。
6: 哎呀，不好！我告诉你，这是二队要遭殃。
1: 希望老李别上当，能够撤回去。
3: 不可能，严婉把特战队伪装成普通鬼子，就是为了吸引咱们上当。以他们的身手，一旦动起手来，拖住二队等待援军，那是绰绰有余。
0: 那咱就赶紧的吧。
1: 你腿脚快，快去二队谈谈情况。去，
0: 走。
1: 我是这二队的，
7: 哎，
1: 怎么称呼你啊？
7: 这鄙人叫朱世通。
1: 行了，我们这儿也没事了，你呀，回你的二队去吧啊！
7: 哎呀，谢谢王队长，那我告辞了。
0: 哎，去哪儿啊？队长，你刚才不是说前面那个二队已经跟鬼子干上了吗？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二队就危险了。那你现在让他回去，那不等于是自找死路吗？
7: 哎，别别别！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
1: 那你说咋办？
0: 要俺说，就让他干脆就留到咱三队啊。那二队万一出点啥事儿，那咱三队好赖也得给二队留个独苗，不是？
7: 王队长，你看这，
1: 要不你就留下？
0: 你看，
7: 不合适吧？
1: 合适，没啥不合适的。我们石大虎同志一片热心，这样，大虎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的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
0: 哎，他后啥悔啊？他高兴还来不及了，是吧，同志？哎，
3: 队长，啥意思？
0: 同志，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有缘分。那个二队万一没了，三队永远是你的家。
8: 乌鸦嘴。

0: 没人敢欺负你，放心吧。大虎没脑子，这哥们反应快，有脑子，让他留在大虎身边，我还能省点心。哎，
1: 喝水。
0: 哎，喝。
1: 大虎，这位同志，以后你得照顾好了，知道吗？放心吧，那包在俺身上了。嘿嘿嘿。
2: 喝呀！走前面看看去。走啊！走！
3: 哎，告诉我，你们队长王亮在哪里？一眼。说什么你二爷？
2: 听不懂。我说的是中国话。王亮在哪里？爷，你废什么话？小鬼子，爷爷今天认栽，要杀要剐，随便。哼，来了父亲，我还担心王亮的不会像我的。
4: 没想的，废什么话！告诉你多少遍了，爷爷跟王亮没有关系，爷爷叫吕春周。嗯，你们不是武工队的人呐？免费送，免费送！一盘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 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生动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写特批拿出800套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一百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
5: 赠送价值980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炫一副，仅限前30名，现在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
6: 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9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验超炫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7: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这100枚财富金条搭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又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金满箱，
8: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 今天的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爱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
9: 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资8个 AU9999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一的机会。
8: 40万分之一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的。
0: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1: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郭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8: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8: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0: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8: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

0: 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是官方一次性将四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四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0: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到的1、2、3、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是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6: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3: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颗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

0: 遗憾的。
1: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

0: 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是官方一次性将四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四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现在呢你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0: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元。

老酒，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9.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联合国敦促各方重返谈判。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载重能力惊人，英国王连叶片承重102公斤。夏末初秋，好生态加新业态，黑龙江依托大森林、大湖泊、大湿地吸引八方来客。神舟21号乘组获褒奖，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1: 伊朗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此次制裁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目标后实施的，旨在迫使伊朗人民屈服。伊朗将依靠自身能力以及过去数十年应对美国施压政策的经验，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同一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海湾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已经显现，敦促各方重返谈判。
2: We a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of the conflict in the Gulf, right? From the lack of freedom of transportation alo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lso now the lack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Bab al-Abad, in the Gulf of Aden, leading up to the Red Sea. What we need is a serious return to negotiations, right? Because an increase in kinetic activity, an increase in economic conflict, will not be good, as you say, for the global economy.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朗方面暂未回应。
1: 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

0: 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美方此举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包括为邮轮护航，协助空载邮轮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一项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受到影响。
1: 澳大利亚媒体昨天报道说，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该国对以色列国防军人员在导致澳大利亚公民佐米·弗兰科姆丧生的袭击事件中被免于起诉感到愤怒。澳方将召见以色列驻澳大使，并指示澳大利亚驻以大使直接向以方传达澳方观点。
0: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一份声明中称，以色列方面的处理结果远未达到澳大利亚政府所期望的问责标准。澳方将继续向以方施压，要求其为事件遇害者伸张正义。2024年4月，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空袭了一个慈善组织的车队，导致该组织7名工作人员身亡。遇难者国籍包括英国、波兰和澳大利亚等。多个援助组织随后暂停在加沙地带活动，令加沙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事发后，以色列承认军事行动中存在误识别和决策错误，并为此免除2名军官的职务。8月19号，以军公布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结果，称没有足够理由怀疑其中存在犯罪行为，因此无需展开刑事调查。
1: 2024年1月，巴勒斯坦5岁女孩辛德拉杰卜和家人乘坐的车辆遭受以军袭击后遇难。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发布对包括该事件在内的多起事件的审查结果，承认以军在辛德遭袭事件中开火，并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
2: والله احنا كان شعورنا بالنسبه للبيان اللي اصدره الجيش انه احنا تفاجئنا انه لاول مره الجيش الاسرائيلي بيعترف في خطأه وهذا ما هو اعتراف احنا بالنسبه انه هو مبرر للجيش الاسرائيلي امام العالم كيف ارتكب الجريمه وكيف يعني كان قام ب
0: 辛德拉杰卜的祖母表示，他希望为家人伸张正义，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关注到至今仍持续受到伤害的更多加沙儿童。
2: بس إحنا يعني منطالب مش بس بقضية هند أو بقصة هند لا إحنا بالعكس يعني أطفال غزة كلهم حقوقهم منتهكة وحقهم في الحياة ضايع وبالعكس هم مستهدفين أكثر فئة في غزة يعني.
0: 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很少有定罪案例。以色列法律援助组织研究员表示，过去10年，调查后最终被提起公诉的案例仅占极小比例，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以色列国内政治压力也会阻碍追究责任。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昨天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0: 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昨天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孟加拉国举行总统选举，执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候选人米尔扎法赫尔伊斯兰阿拉姆吉尔当选孟加拉国第23任总统。孟加拉国实行议会制，总统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任期五年。据俄罗斯媒体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该国已经开始进口燃料。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此前，俄罗斯已出台燃油出口禁令，哈萨克斯坦、印度等国均表示愿为俄罗斯供应燃料，以缓解其燃料短缺状况。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告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其中7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约3/4。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至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此次热浪影响法国78个省，覆盖法国本土近80%的人口。尽管强度低于6月底，但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4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数据显示，由于汽车和半导体出口保持强劲，7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至11.51万亿日元。但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日本大幅增加从美国等替代来源地的原油采购，进口额同比增长27.8%，至12.15万亿日元。巴基斯坦民航局19号宣布，巴基斯坦领空将继续对印度航班关闭，时间延长至9月24号。禁令适用范围包括在印度注册、由印度航空公司和运营商运营、拥有或租赁的飞机，也包括军用飞机。
1: 近日，法国盲人足球队正在欧洲杯上享受前所未有的关注。2年前巴黎残奥会夺金带来的光环，让这支球队成为赛场焦点。
0: 作为卫冕冠军、欧洲顶尖强队，法国队本次欧洲杯势如破竹。球队先以4-1战胜英格兰，18号又以3-0击败希腊，提前一轮锁定半决赛席位。盲人足球采用内置铃铛的皮球，场上除守门员外，其余4名球员完全通过听觉判断球的位置进行攻防。比赛期间，观众需保持全程安静。本届欧洲杯吸引了大量观众现场观赛，许多观众表示，他们在巴黎残奥会期间被法国队的表现所吸引，这次专程前来感受比赛氛围。
2: La facilité, donc comme dit, hein, les passes qui se font, les échanges, l'adresse devant le but, malgré qu'il voit rien, je trouve ça assez impressionnant. Ouais.
0: 看台上座无虚席，也令这些视障队员们格外振奋。本届盲人足球欧洲杯，法国队首战便吸引了200万电视观众，半决赛和决赛门票已全部售罄。球员与组织方都希望这种关注度能持续推动盲人足球发展。
1: 近日，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公布其2026年王莲称重挑战赛的参赛结果，一片玻利维亚王莲叶片成功承载102公斤重量。
0: 根据英国秋园在社交媒体网站发布的视频，园艺师艾丹·派克和马丁·希尔涅夫斯共同完成了今年的称重挑战。在一片王莲叶片上，两人用罐装烤豆叠放测试，总重达81公斤时，叶片才支撑不住。在另一片叶片上，一名园艺师站在玻利维亚王莲叶片，加上装备，叶片承受总重量达102公斤。玻利维亚王莲是世界上最大的睡莲品种，也是秋园威尔士王妃温室中展出的3种巨型王莲之一。玻利维亚王莲于2022年才被科学描述和确认为新物种，其有记录的最大标本直径达3.2米。
1: 进入试点中国，正值旅游旺季，全省各地依托森林、湖泊、湿地资源，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让好生态里长出新业态。
3: 我现在呢是在杜蒙联。

0: 川湖的一个游船上。那现在我站在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当微风吹来的时候呢，我会感到一种清爽的感觉，温度呢非常的适宜，而且放眼望去呢，前方就是一片开阔的湖面和草原，这也是咱们杜蒙独有的一份特色体验。那在这个时候来到咱们黑龙江露营或者说是度假呢，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草原呢、啊、你看看牛啊羊啊，那肯定跟城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我昨晚还看星星呢，真的很漂亮，在城市是看不到的。
2: 第四届航空露营嘉年华在杜尔伯特嘎日迪景区火热启幕，草原广袤，湖泽相连，优良的生态底色撑起这场夏日文旅盛会。环湖文明骑行、非遗集市、航空器静态展、航模互动等活动依次亮相，
3: 可以带乘客在连环湖上做起降飞行，乘客感受一下我们杜蒙的草原风光，包括连环湖的水域宽广。
2: 告别草原，深入林间是另一番风韵。鹤岗金顶山地质公园里，游客们驻足观赏时尚生松奇景，感受3亿年前的石林景观。在伊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游客漫步原始林海，体会生态康养之趣。在伯利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汤原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则漂流在林海间，感受北国原生态山水魅力。
4: 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仿佛在仙境。
2: 好生态也成为研学探秘的好去处，在大兴安岭漠河林海，亲子团踩着落叶寻野果，把山野的乐趣装进童年的口袋。在小兴安岭的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孩子们动手锯木，拼接迷你木屋，留下独特的龙江研学记忆。
5: 想带小朋友们感受一下伐木时代的时候人民工作是有多么的辛苦，我们也会带小朋友走进原始森林，知道环境保护的意义。
6: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2: 为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上午6时开通。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中国教育考试网微信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支付宝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百度小程序进行查询。8月31号9时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6: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4: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眼下正值末伏第八天，初伏在即，我省虽暑热未完全消散，但各地气温整体呢已呈下降态势。未来两周全省将迎来多降水天气过程，这标志着天气系统已正式开启季节转换模式，早晚凉意渐显。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齐齐哈尔南部阴有中雨，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北部、哈尔滨南部、鹤岗西部、牡丹江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鹤岗、佳木斯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黑河南部、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局地有暴雨，大兴安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值得注意的是，22号夜间，黑河、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将出现雷暴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50毫米，最大阵风7至9级。鉴于近期降水频繁且强度较大，建议公众出行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特别是强对流影响期间，请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远离广告牌及临时搭建物，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风防雨措施。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4: 明天哈尔滨多云，21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舒适度。

0: 指数一级，气温略降，风力不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一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二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二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阴转多云，13到21度。黑河多云转阴，13到22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绥化小雨，19到26度。大庆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伊春小雨，17到25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鹤岗多云转阴，18到25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牡丹江多云，17到30度。七台河雷阵雨，18到27度。鸡西阵雨，19到27度。绥芬河多云，16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18到23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1到26度。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4: 蓝？哎，哇！

0: 剑出海伦民俗韵，只在乡愁岁月长。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剑片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5: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梁慧玲在漠河市调研；
0: 黑龙江省依托丰富寒地水域资源，推进特色水产业发展；
1: 江河水情逐步平稳，各地有序恢复生产；
0: 省运会明天闭幕，赛场捷报频传。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新征程上，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以为党尽责、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加快建设幸福龙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振

0: 兴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一体推进打散破网、打财断血，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加强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政法机关执法办案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实施专班推进，抓好督导指导，推动专项斗争取得实效，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9号至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调研县域经济发展、边境县兴边富民情况，检查森林防灭火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切实把资源优势、生态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促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近年来，漠河市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积极探索转型发展新路。梁惠玲来到前哨林场，了解林下产品经营、特色生态旅游发展情况，实地考察北极金街文旅商业综合体、寒地测试服务中心、挚爱城堡、七林实业之优民宿、七星广场、神鹿极光馆、漠河31站等项目，听取文旅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加强文旅市场治理，满足群众高品质文旅需求。在农夫山泉大兴安岭矿泉水有限公司，梁惠玲观看桦树枝、梨水等产品展示，参观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他指出，产业是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重要支撑，要依托林区资源优势，发展林下产品精神加工，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延伸，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提升边境地区产业承载能力和人口聚集能力。在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高寒试验基地，梁惠玲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要求加快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期竣工投产。他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联合高校院所开展科研攻关，强化创新成果运用，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龙江力量。要依托极端低温的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寒地测试产业，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期间，梁惠玲检查森林防灭火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压实森林防火责任，综合运用瞭望塔、无人机、卫星遥感等多种手段，加强火灾预警监测，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强化扑火队伍实战训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确保打早、打小、打了，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工作，紧盯超警超保河段，加强重点防护堤段巡查排险，时刻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直有关部门大兴安岭地区行署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20号，省政协召开强化宗教事务基层治理、提升整体治理水平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马立群主持，19位省政协委员参加。

0: 会上，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政协常委王颖、刘百辉、臧淑英，省政协委员江涛、陈青、关建英、靳文颖、侯淑霞、李志斌、梁立军、常大宽以及密山、北安两市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围绕议题发言。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我省情况并回应发言。蓝绍敏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把牢正确方向，引导基层干部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增强落实九个必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宗教事务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要把握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这一导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管理和服务并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健全基层治理格局，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加强治理力量建设，推动我省宗教事务基层治理能力整体提升，更好地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同全省人民一道投身龙江全面振兴。农工党省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日前，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在哈尔滨市调研侨务工作。他先后来到哈尔滨同创普润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九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轩辕集团、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伍连德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应用力学中心和香坊区侨胞之家，详细了解侨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服务龙江产业发展，侨界人士推进科技创新、基层侨联阵地规范化建设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并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刘振国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汇聚侨界智慧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建设。
2: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锚定了构建特色更鲜明、结构更优、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龙江冷水鱼产业体系总体目标。今年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27万吨，同比增长5.4%，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黑龙江省水域辽阔，水面养殖面积位居全国前列。2026年，黑龙江省渔业渔政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大力培育寒地小龙虾、星海湖大白鱼等名优冷水水产品种，扩大特色养殖规模，实现从分散试点到规模连片。各地因地制宜，以苗种补贴促进虹鳟、大银鱼等名优品种推广。杜尔伯特引进南美白对虾苗种2亿尾，黑河市培育特色池沼公鱼，预计年产量超1000吨。今年，全省水稻主产区寒地小龙虾养殖面积从去年的11万亩扩大到17万亩，规模增长50%以上。做大做强水产养殖，完善的技术支撑和保护措施必不可少。黑龙江省推进专家包片，对接37个县市区，指导养殖户近9000人次，同步做好增殖放流。上半年，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投放珍稀鱼类苗种近2300万尾，持续修复水域生态。养得好，还要卖得好。各地加工产业与品牌建设不断提速。黑河爱辉区浔然谷投资近1亿元的生产线近日投产，一条水产品特色加工链条正在加速成型。佳木斯年产5000吨的冷水鱼食品深加工项目，让三花五螺十八子在非遗技艺与现代工业的交融中实现百变升级。借力黑土优品、公共品牌等载体，龙江冷水鱼知名度持续打响，开拓国内高端市场，拓展外贸通道。今年上半年，全省渔业产值达到50亿元，同比增长5.8%。
3: 冷水鱼特色产业加速推进，各地鲜鱼产量稳步提升。今天，全国大银鱼第一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捕捞季。
0: 晨雾慢慢散去，朝阳。

0: 能渐渐升起，杜尔伯特400多处大小湖泊碧波荡漾，坐拥全省1/5养殖水面的连环湖，即将收获大自然给予的生态馈赠。
1: 现在呢是早晨7点左右，而我身后的这些渔船已经开始陆续的靠岸回港了。渔船上装载的这些大银鱼，他们在以往的时候呢，上船之后就直接被装车外运了。而今年啊，在我们的岸边新增设了这种简易的清洗分拣区，刚刚出水的大银鱼可以在这里完成第一轮的分拣和筛选作业，这样呢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来锁定大银鱼的鲜度。
2: 看，个宝个都是这么大啊，每一条都超过了12厘米。你闻一闻，是不是有一股淡淡的黄瓜香味儿？这鱼非常娇贵，100克的银鱼相当于3杯牛奶、5个鸡蛋的营养价值，要比每年就是高那么10%-20%左右。
0: 这片从未投放过人工饲料的天然冷水湖泊，水质清澈，生态优良，养出的银鱼通体莹白，自带清香，一直是全国市场上公认的水中上品。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早早赶到这儿，抢收第一手新鲜鱼货。
3: 1/2，206，好。
0: 短短20分钟，满船鲜鱼就被抢购一空。操着各地口音的客商正忙着装车，有从安徽赶来的老主顾，也有从广东沿海新拓展的客户。
4: 一天收个2吨货，一吨货毛利能挣个4-5千，一天10000来块钱，对不对？往年是小货车，今年换了大车，台湾、欧洲、东南亚也卖，直接发香港都可以的。
0: 比这些外地客商动作更早的是来自江苏和天津的加工团队，他们提前1个月就已进驻当地最大的精深加工企业鱼博园，把整条生产线直接搬到了杜蒙产地。
5: 我们呢就是抢了一个鲜字，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加工成半成品。广东、福建、江苏、山东，反正各个地方都有吧。今年把厂搬过来这一步走对了。
0: 所有打捞上来的鲜鱼完成第一轮的分拣和筛选后，就会被直接送入鱼博园的加工车间，经过冲洗、人工分级、速冻锁鲜等严苛工序后，仅半天就能实现冷链发运。
6: 像这条鱼身体晶莹剔透，一点黄线都没有，它就属于我们的一级品，市面上的大概的那个市场价是40-50之间一市斤。我们把这个银鱼分成了3级，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出口韩国、日本。
0: 在批量化加工产品畅销全国的同时，今年当地依托鱼博园研发平台，正积极对接高端研发团队，加紧研发银鱼腐食、银鱼松等精深加工产品，推动产业从源于供应向深加工与品牌化升级。
7: 目前我现在大鱼产量从2016年的1500吨一直到现在的稳定在2000吨左右，做到全国市场，做到高端品牌，把冷水鱼产业做成一个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长效支撑。
8: 随着省内多条江河水情逐步平稳，沿江各地有序恢复生产，全力减少因汛情带来的损失。
0: 针对前段时间持续降雨造成部分农田积水的情况，孙吴县开展田间巡查补救，80名基层植保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进行统防统治作业，保证农作物长势不受影响。在通河县，经过多部门的共同努力，满载33吨饲料的货车稳稳停进村民李伟的养牛场，他的170多头肉牛终于能饱餐一顿了。前些天，松花江洪水漫过滩涂，李伟和乡亲们连夜把困在江心岛的牛一头头抢了出来。高兴劲儿还没过，大家就发现圈里那点草料眼瞅就要见底儿。
9: 再有几天呢，就饿完了，就是有生命危险，不解决呀，这帮牛啊就要倒台子趴窝。
0: 为了这170多头牛的口粮，通河县供销社、畜牧局、林业局全都行动起来，从联系调拨到装车送货，只用了3天。这笔雪中送炭的救命粮，没有签合同，没有定价钱，甚至连归还的期限都没提。
10: 我们也给他对接了一些养牛方面的专家，不仅解燃眉之急，我们还要解决它长远。
0: 防汛期间，这样的帮扶接力在通河县不断发生。农河镇畜牧部门将80多头被洪水围困的牛安全转移回牛舍。祥顺镇南六方村将生猪统一转运到临时安置点集中管护。富林镇农技推广服务

0: 中心全员走进村屯，挨家挨户消杀圈舍。随着松花江、黑龙江、同江段水位持续回落，今天同江市因汛情暂停三周的捕捞作业重新恢复。当地组织机车将停放在堤岸的渔船逐一调回江边，渔民们可以正常出船捕鱼了。
1: 哎呀，这心情不用说了，无比的畅快。
0: 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镇的转移群众从建国学校临时安置点陆续返回家后，当地免费发放饮用水、消毒液等物资，组织力量恢复人居环境，当地生产秩序稳步恢复。
2: 黑龙江省委持续推进组团式援边行动，派出党员干部奔赴全省18个边境县市区，夯实边境治理，赋能产业发展，提升民生保障。新一批援边行动精准对接边境需求，增派医生教师，补齐边境地区民生短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第一集走进同江，看援边工作队如何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边境一线，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3: 这块是输入的疤痕，这块输入性的疤痕，这都是正常的，这是个正常的生态。
4: 今天是同江市民江光民肿瘤手术后第三年复查的日子，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哈医大二院专家来到了家门口。
5: 看完了挺高兴，这没啥事儿，而且呢还省了路费，省了到哈云南颠簸着急上火的。
4: 同江市同盛村住的都是留守老人，看病很不方便。援边工作队就把流动的义诊医院开进了村里。最偏远的金川乡距离同江市中心有100多公里，通过市人民医院的远程会诊中心，村医直接就能对接上哈医大二院的专家进行远程问诊。张丹丹是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一名医生。去年8月，医院选派多学科骨干专家组建第二批组团式援边工作队，他主动报了名，带着不满2岁的孩子举家迁到同江。
6: 我要想彻底给他做手术的话，得上北京。跟我说这啥玩意儿？没人想我吃药，张大夫开药好了，可以这样说。现在没事了，就不怎么疼了，不怎么发作了。我得感谢张大夫，就在这儿干呢，对我特别亲切，照顾我。
4: 援边工作队里的耳鼻喉科博士李亮给同江带来了呼吸睡眠监测新技术。眼科博士申令近期接连完成2项眼科标志性手术，填补了同江眼底病诊疗空白，自己也在当地带出了一批学生。援边工作队还把帮扶重点放在医院制度建设和智慧医疗升级上。最近，同江市线上挂号小程序迭代升级，实现了多证件预约、诊费支付、老年就医绿色通道、跨院远程会诊等便民功能。
7: 我们不光希望这个能够输血，我们最后还是希望能够造血。最后呢，从整个这个模式上形成一个适合这块的模式，最后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8: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继续秉持援边的初心和使命嘛，极大的方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医，为老百姓创造一个可赶可及的一个高效便利的就医环境。
9: 省运会明天即将闭幕，今天多项赛事展开决赛比拼。
4: 在3级跳男子丙组的比赛中，哈尔滨选手马润哲夺冠，女子甲组比赛冠军由齐齐哈尔选手张依冉摘得。在1万米竞走女子甲组比赛中，哈尔滨选手刘可欣发挥稳定，以51分16秒的成绩拿下冠军。
10: 这场比赛就是我自己，假设在跟自己在比赛，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4: 在中长跑800米比赛中，男子甲组鸡西选手韩明轩，男子丙组佳木斯选手孙湘宇，女子甲组哈尔滨选手李雨桐，女子丙组大庆选手房佳音获得金牌。4x100米接力决赛将赛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在男子甲组比赛中，东道主齐齐哈尔队凭借最后冲刺的微弱优势战胜哈尔滨队，夺得金牌。男子丙组、女子甲组、女子丙组4x100米冠军都被哈尔滨队收入囊中。
11: 相信队友，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能做到。有这么老些父老乡亲们看我们比赛，一下兴奋劲儿上来了。
2: 省运会的赛场是运动员的战场，也是教练员的考场。
4: 在男子丙组标枪决赛中，来自牡丹江的15岁选手李文浩最后一投落地，最终以51.24米的成绩

0: 收获了这枚金牌。看台上，教练赵谦用手机记录下他每一次动作的技术数据。几天的比赛下来，他的复盘笔记已累积上万字。本届省运会，赵谦带领的队伍在标枪、铁饼等项目中已斩获五枚金牌。这位金牌教练曾是一名举重运动员，跨界之初，他头断过十几根标枪，胳膊脱臼三次，至今关节枪依然松垮。在一次次的伤痛与复盘中，他摸索出最科学的发力方式，最安全的细节要领，只为让他的学生不再走自己的弯路。
1: 我把学生的伤病去减少，这样我才会让学生走得更远。我也希望把这帮孩子培养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并且将来参加更大的比赛，为龙江争光。
0: 200米短跑决赛的发令枪响，黑龙江省田径队短跑教练李明轩的目光紧紧锁住赛道，场上的少年像极了16年前的他，省运会也曾是他的战场，他从这里起步，一步步走向全运会冠军的领奖台。退役后，他创办了田径俱乐部，让更多田径爱好者接受专业训练，打破专业队选材瓶颈。如今，他要为省队挖掘下一个自己。
2: 整体来说，短跑这个新星比较多，所以说我对招生选材这块也是比较未来的希望很大，所以说也非常高兴看见未来的希望了。当年我也是通过这些比赛去让省里选拔出来的，所以我现在作为教练了，我也是看着他们比，我也特别兴奋，也要把他们调到省队来培养，去未来要冲击冠军。
3: 20号，为期6天的2026全国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北部赛区比赛在双鸭山宝清县落幕。经过多轮比拼，河北宁晋、辽宁大洼、北京密云、黑龙江宝清、黑龙江五常五支代表队成功晋级，将征战10月份在湖北省咸丰县举行的全国总决赛。两支黑龙江本土球队带着家乡父老的厚望，向着更高的舞台发起冲击。
4: 作为北方新动人的代表吧，我们全力以赴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
3: 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兴乡村。比赛期间，宝清县通过推介乡土物产、投放惠民消费券等方式，拉动全域消费1800多万元，近9万游客跟着村 BA 走进宝清。
5: 我觉得篮球不只是竞技体育，也能拉近乡村之间的距离。希望来到黑龙江，了解更多的黑龙江好物。
6: 今天纪录片《北极人家》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作品的主题内涵和创作实践，深入探讨了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路径、地域纪实 IP 打造以及跨文化传播实现策略。
0: 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制作的4集纪录片《北极人家》入选了2025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纪录新时代纪录片精品项目。全片以4季流转为时间轴线，以北极村4位普通村民为核心人物，历时1年完成拍摄，真实记录了当地群众守护北极生态、推动兴边富民的奋斗历程，展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在北疆大地的生动实践成果。
7: 现实题材最大的创作难度在于你能否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老老实实的跟随时间的进程来记录我们的对象的生活和他的发展，而北极人家就做到了这一点。
8: 他讲的是最冷的地方，但是他呈现的是最暖的人家的故事。透过北极村这样的一个窗口哈，也让我们看到了个体命运和国家社会发展之间的这种同频共振。
0: 今年黑龙江省启动新一轮广电视听精品创作3年行动计划，储备了《黑龙江之歌》《陈卫仁》等一批纪录片选题，把冰雪文化、边疆振兴等主题作为纪录片选题重点方向，为讲好新时代东北振兴龙江故事贡献视听力量。
9: 18号，黑龙江省第4届机器人大赛在东宁市启幕，来自中俄两国14个地市的8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比赛涵盖智慧农场、无人机足球赛等17个竞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创新前沿，兼具技术难度与竞技趣味，充分展现青少年扎实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0: 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5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

0: 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

0: 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 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6: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4: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6: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4: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7: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8: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9: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8: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玩，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8: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

0: 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6: 有好事喝君飞。

0: 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呀、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
0: 哦。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哎，这是，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3: 呀，那这
2: 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不用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你见见他。
2: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
0: 不是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2: 哦，见。

0: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难道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1: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冒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0: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1: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长嘴啊。
2: 不是你搁这一坐，那像省犯人似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0: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逮不着的，你把她一人放这，她咋办呢？没有，那都说了，等她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儿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1: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她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儿都给问清楚了吗？
0: 是是是，对，你问吧问吧。
1: 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吗？
0: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
1: 妈不在了，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
0: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1: 不是，那怎么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

0: 哎，这个水果，我不吃，你来吃。小善，吃个水果。拿着，拿着。小善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办出去啊？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1: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办不出去，你怎么办？
0: 那我肯定回来了，跟好好结婚。
2: 阿姨，你放心，那宝坤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3: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0: 哦，他那个疤。
3: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
0: 撒谎，你这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儿，咋回事？
2: 我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0: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2: 不是，他压根都不会喝酒，他这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3: 真的？
2: 真的。
4: 这事儿你也知道啊？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就是呀。芝麻，
2: 哎呀，小云，哎呀，家里来起来了哈。
4: 阿福哥，
2: 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
4: 哦，
5: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
2: 哎呀，这发型好，
4: 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笑>
2: 啊，你看我那意思啊，这小伙一倒，这多精神呐！你快坐，坐坐坐，
4: 好，你给我们拿。
2: 吃，哎，你坐。
4: 哎，坐。
2: 哎，小善啊，
4: 嗯，
2: 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0: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2: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钻呢。
4: 哎呀，那行啊。
2: 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吗？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4: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用不了。你看看，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你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不给你退。
2: 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就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
0: 哎呀，好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
2: 那个小善，你先来一个啊！
0: 谢谢黄姑。
2: 好好爱吃，好爱吃一个。
4: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0: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我帮你包吧。
4: 别您手上了，
2: 琴琴，您吃一个。
4: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那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的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6: 哎，在这屋呢。
4: 燕儿，你们家那个官儿家跟先生叫你呢。
6: 叫我了吗？
4: 嗯。
6: 我咋没听见呢？
7: 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呐，这儿子也跟着背，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
8: 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7: 好，
8: 哎，
7: 还不如你慢点啊。
8: 没事儿，哎，我好，身子沉闷了啊。
7: 走了啊，哎，谢谢啊。
8: 没事。
7: 你别往心里去啊。
8: 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我明白，
0: 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8: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
0: 嗯，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8: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0: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 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你要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熟悉的街角，风吹过发梢，时光像流水

0: 我渴。
1: 哎，不用，不渴。
2: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哦，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2: 哪儿了？
1: 我渴。
2: 你这早这么好好学习，你是早考上大学了你？
3: 天气，
2: 哎，
3: 你帮我拿个东西。
2: 啥呀？
3: 黑木耳，那上头的，帮我拿去。哦，
4: 爸，
2: 哎，
4: 爸，黄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5: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呢。
4: 说是海源从国外帮他家烧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2: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3: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儿，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了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别

0: 的那种。
1: 姐，我要和你一起出国。
2: 你也想出国啊？
1: 嗯，
2: 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
1: 好。
3: 国内挺好的，出啥国呀？
4: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1: 我也去。
5: 走，
3: 慢点，慢点。哎，你发现没有？嗯，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4: 哪儿胖的？
6: 就是
7: 都坐好了就看啊，坐好了就看。哎，把那瓜子给我点。
4: 来，瓜子吗？
7: 怎么想不想看电视啊？
4: 想。
7: 对，
8: 这个看电视之前呢，我老婆我爱人要给大家讲两句话啊。
9: 别说了，
8: 听说了，今天电视就看不了。
10: 同志们呐，我就简单说两句。
11: 快点，大家等着呢。
10: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
8: 图啥呀？
10: 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在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11: 快点，快点，我要停了。
10: 看电视是新文化，是先进。
3: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开着吧。
12: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13: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12: 估计最近忙着吧。
13: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2: 肯定办着呢，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13: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12: 是吗？
13: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儿？
12: 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13: 不多，太瘦了不好啊。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啊，
12: 行，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4: 你上去举着去。
3: 对对对，
10: 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都去夜猫金星了。
7: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
10: 哎，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7: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14: 你不行，刮刮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15: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16: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7: 哎，好
16: 好好，
17: 哎，好好姐，有你的一封信。
12: 谢谢啊，
17: 没事，走了哈。

0: 怎么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他才知道。哎，有没有他国外电话？那写信啊？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
2: 说你这也，你这都4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
1: 我就说你最近那身子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演出服，现在说着都没用。浩儿，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
2: 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你要不帮我问问君大？
1: 啥？君大？
2: 啥呀？你问谁呀？我
1: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2: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1: 要我说这件事儿，快到转了吗？打掉。
2: 知道你是个好姑娘，老
1: 就跟你说句实在话，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他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步错步步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
2: 宝坤不是那样的人。
1: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哎，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
3: 你再想想，
4: 好好回来了吧？
3: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哎，
4: 我去看看啊。
3: 好好回来了。

0: 怎么了？
1: 哦，没事儿。
0: 客人给你气受了？
1: 没有，
0: 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
1: 啊、嗯，哎呀，我今天困了，我想睡。
0: 有事你喊我。
1: 嗯。

0: 呢？
1: 像是有心事。
0: 哎，咋能没心事呢？这小子一走就没影了，还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0: 怎么个深呢？
1: 怎么深我不好说啊。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去呢。
0: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1: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挺努力的。
0: 那让他这努力有结果吗？
1: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0: 你这小妈妈，你这没良心吗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呢？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跟他们拼命。
2: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0: 啊。哎呀，睡觉。是我呢。

0: 好好还在睡觉呢，小声点儿。
1: 那啥，你别太小声了，那圆圆学习听不见了，这新闻啊没准高考他就考了。
2: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呢。
3: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啊。你这样行吗？
4: 行，能行。
3: 哎呦，看还是把他吵醒了。
1: 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3: 对，收拾收拾吃饭。今天的时政要闻。
5: 谁呀，
6: 老阿姨？
5: 快点！
6: 哎，妈，你去上学了啊？
7: 阿姨，我们上学了。哎，
8: 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就享福了。
9: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8: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年考大学吧？
9: 可不，多快！
8: 哎呀，是啊。
6: 好好吃饭了。
1: 这葫芦是要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8: 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
1: 没事儿。
0: 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
1: 没有。
0: 那你哭什么呀？
1: 哎呀，阿姨，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不对，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
1: 好好啊，小山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大姨，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这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根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呢？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那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0: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
1: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下。
0: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1: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先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那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我没事。
1: 也不是没事，有事儿。
0: 那现在你实实实实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
2: 我去趟菜市场，你买只鸡炖炖汤。阿姨，别跟我爸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丽丽，圆圆跟雪琪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
0: 行吧，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可以自己注意点。
2: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0: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1: 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
0: 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
1: 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0: 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
1: 他得骂死我。
0: 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
1: 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
0: 这我知道。怎么了？
1: 刚刚好像是动了呢。
0: 啊？是胎动。有了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这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
1: 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宝宝，你要记着啊，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0: 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
1: 嗯，
0: 慢点啊。哎呀，这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
1: 嗯。
2: 谢谢叔叔。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哎呀，
3: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不高，那锦上添花。不过师傅，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2: 小子，咱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哎
3: 呀，放心吧，学习就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哎呦，哎，苏阿英、豪豪怎么没来？
2: 也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
0: 这都半个多月了。这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1: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
0: 说不定都往回来了。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
1: 我写了，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叔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0: 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
1: 肯定能，以前都能的。你说对不对，宝宝？哎，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嗯。

真动了！你看，我就说吧，宝哥肯定收到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鸡蛋羹，烫啊，吹着点吃。香吧？嗯。
1: 不知道学习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
0: 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嗯。
1: 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0: 来得及。
2: 好好啊，在屋吗？
0: 哟，梁经理啊。
3: 老舅，宝坤来信了。
0: 哎，你别，你这，梁经理，
4: 坐下，坐下，
0: 请进，请进。哎、
1: 来信了，
4: 你看，你看他急的，你看他急。
1: 给我呀，
0: 还带东西来，
4: 给。
0: 谢谢啊，来喝杯水。不
4: 不不，别忙。哎。
0: 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
1: 谢谢。
0: 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他心想说什么了？
4: 你说话呀！
1: 他说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
0: 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
4: 那肯定没收到啊。
0: 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啊？
1: 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
4: 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遭点罪。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会儿。
0: 老舅，你先回吧。我跟好好说说。
4: 孙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好好带过来，敲门声了吧，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0: 嗯，
4: 行，回去啊。
0: 嗯，慢点。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浩浩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 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你管闹，我管哭。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我们先去看台阶吧。
1: 对，我都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啊，我待会有事，我不陪你们，好不好？
0: 你去忙，有我呢。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找人啊。
2: 来坐我这儿吧，
3: 谢谢啊。嗯，哎，是吧？啊，他在动。走吧，过去坐。

0: 哎呀，这么大雨！哎，今儿做饭这么早啊？
1: 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
2: 哎，你这饭盒干净的哈？
0: 啊，中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了，你俩孩子吃吧。哎，
1: 够了，今天就上大学了，
0: 上大学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1: 够都有，
0: 我这个精致啊！
1: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好嘞。啊。
3: 玩啥呢？这是，
0: 这是有，或者进入钓鱼了。现在，那下赢他俩太多，
3: 那小孩玩的这是。嗯，
0: 琪琪，你这手下留情啊！你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等你走。
1: 哄着他俩玩嘛。
0: 哎，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1: 啊，
0: 弄点啥？
1: 啊，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0: 干啥去啊，水天？
1: 绕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哎呀，
0: 那我送你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1: 哎，真不用。
0: 那你吃饭呀？
1: 吃过了。
4: 圆圆啊，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5: 我得尽想早点离开你我。
1: 你本来就是嘛。
4: 阿姨，您鸡炖好了吗？
1: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0: 阿姨，
1: 嗯，
0: 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1: 还得有段时间吧。来来来，圆圆，来，分享快点。
0: 行，别玩了，给我。

0: 哎，好啊，没有。媛媛吃饭吗？马上。
1: 学习啊，你跟媛媛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您还非等着现上叫现这儿的样。
2: 我没那个收拾的。
3: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
0: 哪个孩子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1: 吴阿姨，你不就没管吗？
0: 你这个屁话。
1: 我走了。哎，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哎，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
0: 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谁说的你？来，你别乱瞎扒拉，别人还吃不吃了？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愿意你吃啊。没事啊，还有呢。

0: 挺好的，
1: 土豆炖鸡块还嫩乎的。
0: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了，我自己能做饭。
1: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来，要不要吃点？
0: 不了不了，现在吃不进去。阿姨，今天这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没有我爸会担心。嗯，行。好呀，
1: 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0: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1: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0: 这，
1: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0: 这你，是啊，他是不是我？今晚是不是摆过
1: 来？我来，我来。

0: 说句话呀。
1: 让我说啥？我能说啥？你们真行啊！
0: 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我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
1: 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正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呢、啊！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啊、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咱是个女孩子，
2: 好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还有你，这多长时间事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
2: 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善很快能回来。
1: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2: 好好也在想咋办。
1: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0: 不做。
1: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你在这屋里把那孩子生了吧？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2: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1: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3: 你去哪儿啊？
0: 爸，
1: 上医院。
3: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1: 那眼瞅着前面是个火坑，你让他跳啊？让他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搭上他这一辈子。
3: 我不是为了他。
1: 那你就喂喂你自己，你喂喂这个家，穿衣服。
3: 哎，去，
4: 那还没商量，
3: 不去了。
1: 别商量，就是你走。
3: 不去，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哎呀，你回来回来，商量。
1: 让他出来，穿好衣服出来。
3: 哎呀，他这，
1: 他要不走。我就站在这儿，让他出来走。
5: 你爸说的也有道理。

0: 我先带先生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吧？哎，你等会儿，你慢点，慢点，你好好。哎，
1: 干什么呀？
0: 好好好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2: 起来，起来呀！
3: 啊，起来，
2: 你
3: 是
2: 已经门，
0: 我感觉。

0: 鞋怎么一次包里啊？
1: 呀，没事，就是一包塞。
2: 师傅，
0: 大了一码啊！
3: 牛婶子，
2: 你咋来了？
0: 你说、
4: 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2: 不用送，我这都大四了，熟车熟路的。最近哪趟车？
5: 啊，我比你们晚半小时。啊，
4: 你说说，你要是跟圆圆考一个大学啊，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0: 啊！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哎，
2: 师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6: 就是。
1: 娘，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7: 知道了。
0: 你照顾好自己。
8: 你也是啊，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听着没？
9: 哥，我会想你的。
2: 小子，听话啊！好，
10: 大家请注意，5214列车开始检票，大家跟上检票。
2: 师傅，检票了，那我们先走了。
11: 就你们这趟啊，哥。
2: 对，来，你自己也注意啊。
1: 没事，我来。
2: 来来，我来，我来。来，
4: 我来，
2: 我来，我来，我来，给我。
0: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不能就这样啊？
9: 再见，刘哥。
0: 自己啊，
2: 再见。
9: 姐姐，再见。
1: 回去吧，回去。
2: 走。
1: 回去吧，
6: 放心吧，师傅师娘，
1: 走了，
9: 再见，
6: 听话啊，
1: 走了。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上学去了。要不然，何好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是啊。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那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说就不见人吧？
1: 小善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报到三家，姓庄。
0: 咋录啊？不，你录个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
1: 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吗？
0: 不是，你也没怀孕呢。你是想？
2: 小叶在孕怀的，
3: 班都上了七岁，我还不敢吱声。
0: 吱啥声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错了。
3: 对呀、啊，所以我啊，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那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是个心事。
0: 行、啊。
4: 来了师傅。
0: 哎，来了。
4: 爹，
3: 以后拿报纸。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不是给你们送饭吗？
0: 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
1: 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
0: 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
1: 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送饭吗？你这不是给我
0: 这韭菜挺鲜溜的哈，
1: 像吗？啊，多好点儿的。哎呦，真不错，你多卷点好这个。哟，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呀，那这次又来吧？哎呀，哟，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哎呀，我这是一把年纪了。
0: 有点不好意思的，
2: 这多大呀？这都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
0: 这沈队儿好几个月了吧？哎，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听我保密啊。哎呀，
3: 你放心吧，我知道，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
0: 说了就怕没了。
2: 是啊，
0: 这么大脸的，这么做出来啊？哎，
3: 这事儿曲培生知不知道？
0: 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这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多登了。
2: 小松，你说这话得要。
4: 对，
2: 过儿子那都是过个娃嘛。
0: 就是，
2: 你俩又来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0: 是呀，不是，我们早就成一家人了。
2: 哎，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0: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
2: 总得给他生吧？就是，
0: 你们俺俩有文化吗？这道理还用俺俩给你说吗？
2: 就是。哎呀，
0: 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这孩子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玩的就是带大了，还是了你俩的事儿呢。
2: 走死，你最好好抱他，这上班动动嘴就行了，我伸胳膊踢腿我孙子帮弄了。
0: 哎哎，我去跟庄先进说，你倒最近老实点。
5: 管恨你，这不为了老庄家好吗？走了走了，买菜去了。
6: 行，
5: 你慢点啊！慢
6: 行啊，慢点啊！
7: 替我保密啊！
5: 慢行慢行。
6: 生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
5: 这都五个娃俩还能用？咋整啊？
8: 哎，我说那个徐主任，看这看这看这看这，这看这看这看这看这看这
9: 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但是既然您今天来了，啊，也省事儿了，啊。
10: 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
9: 我就说平时开玩笑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五个孩子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5: 哎，这你看你这话说的。
9: 那我们俩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
10: 就是，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儿，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
9: 哎呀，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5: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这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10: 庄先进，是不是？ 那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我
9: 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
10: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哎呀，你们两个人让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5: 哎，慢走啊。
10: 盯上咱了，孙娘，你这五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9: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的吗？跳舞的这骨骼架子打的不显孩子。
10: 我怀袁爷和袁丽的时候四五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啊。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夭是腰，腚是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 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顾着吃这吃那的，都这个了。哎，世娘，你这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5: 你小心点啊，你
10: 没事，你可得注意呀。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身上还指认。

0: 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哎呀，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2: 对，你坐会儿吧。
0: 不用，我坐一天呢，直着腰。
1: 坐下。
0: 不用，我看你这动作。
1: 哎，不是，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0: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子。
2: 不准
1: 啊，就是那不准啊。
2: 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0: 我这反正是尖的，我姑爷是小的。我寻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
1: 哎呀，还整出娃娃亲了，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0: 俩小的
1: 啊？
0: 不能吧？我瞅我师娘那肚子溜圆的，我看看。
2: 哎，圆的。
1: 不是你赶紧坐，
2: 你坐呀。
1: 站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吧？
3: 坐着歇会儿啊。哎，喝水啊。
0: 哎呀，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啊！我这个可硬了，
2: 是吗？每个人不一样，
1: 小叶
0: 不一样啊！
1: 哎哎呦，小叶来了啊！来，
0: 老师啊，
4: 小叶，你串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0: 我跟我师娘交流怀孕心得，我师娘好多事儿都不懂呢。
4: 人苏老师都生过两个了，人怎么可能不懂啊？
0: 他生俩他也没走心，刚才还要弯腰捡那毛线呢。
1: 哎呀，行，那个你赶紧跟那个关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2: 对啊，歇歇吧，得多休息。哎呀，
0: 行，那我就不走了啊。
2: 哎，慢点
0: 那苹果橘子你想要吃啊？
2: 是
0: 补充维生素 ABCDEFG 啥的啊。完生出来还是白。哎，
1: 谢谢啊。
0: 谢啊，
1: 你慢点。哎。小叶这个闹腾呀，
2: 看他比你还高兴。
1: 哎，你别拿出来了，就你赶紧塞上吧，待会儿咱还看好好的呢。
2: 待会儿再塞。
5: 哟，你俩这晚去哪儿啊？
1: 那个
5: 看一个工友
1: 啊，对，嗨，我叫工友，他们叫同事。
2: 我同事，哦啊。带这么老些东西啊？
1: 是，
2: 住院了。
1: 人家就爱吃他做这个饭。
2: 啥病啊？啊，没什么大病。
1: 没啥大事。
2: 走了啊，住院。哎，索曼，哎，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
1: 哎，慢点。
2: 这肚子怎么现形
1: 啊？这曲德真的就是闲的。
2: 哎呦，这是他的工作，问也正常。
1: 不是在单位吧，单位人盯着，回了家了，许飞芝还跟跟屁虫似的在后边烦。
2: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好好做个伴儿，等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1: 也不是不行啊，生完再回来。

0: 等吗？
1: 来都来了，
0: 你陪他多待会儿。
1: 真犟。
0: 哎，啊，别说我在外边等着了，
1: 下药强。

0: 菜真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都摘干净了，明天早上就能吃。你看，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水果也得多吃啊。
1: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0: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可多了。
1: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是。行，那我走了啊。
1: 这么着急啊？
0: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你别过来，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物。我明天早点来，
1: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哎，
1: 庄千金，庄千金，哎，
0: 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0: 怕你出卖我吗？

0: 好，哎，你今儿咋这么早来啊？我说早点来嘛，今天太阳好，我陪你去洗个澡。我换洗衣服都带来了。
1: 行，
0: 小心点啊。嗯。慢点啊！
1: 来，
0: 哎，钥匙给我，
1: 拿着吧，
2: 放这儿吧，
0: 别洗澡弄丢了，走吧。

你还生我气呢？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哎呦，我去！大补丁露底外套。

0: 你这是算什么办了啊？他们这团里边忙啊，
1: 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是对你媳妇不负责任。
0: 嫂子，嫂子啊，
1: 你说这事儿咱能通融通融吗？咋通融啊？这订这事儿这是我的工作。
0: 我跟你通融了，那我就是对我的工作不负责任。啊，嫂子，嫂子，你看我跟你小曼吧，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有这孩子他不容易，是吧？你说我们俩这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是吧？支门过日子，难得我都睡不着觉，啊，咱就比如说上次那分房子的事儿，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 但是呢，你呢，你真是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计我这个小人过，真的，你这我心里都明镜呢。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皇上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但是这个心特别软啊，你这心呢，你比谁都好。
1: 你可拉倒，别搁这碰我臭脚啊！
2: 哎，
1: 张一静，我怎么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0: 是，
1: 自个儿家三个，又从小曼那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大顺。
0: 是是是，
1: 我错。我跟你说啊，你自个儿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让算完提上大肚子在我前面走来走去的。 我就知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今晚得赢了没有啊？中分！赶紧的。
3: 这种精神不正是值得我们每个运动员学习的吗？
4: 哟，是你爸。
3: 第几局啊？
4: 你进来听呗。
3: 拿着。
4: 哎呀，
3: 拿着我上外边。
4: 爸，哎呀，爸。

0: 这个鸡腿还热乎的，来吃吧。行，我一会儿吃。阿姨，你早点回去吧，你这都待一天了。
1: 你爸拿来的就是床单，这个好，踩踩当尿垫子，又软和又吸水。嗯，
0: 行，那我走了啊。嗯，
1: 也别让你爸等太久。这个你别动，明天我来收拾。
0: 好。吃吗？你回去路上小心啊。
1: 嗯。

0: 这局马上打完了。哎，走，赶紧回家了。
1: 方队，我来之前许个真就来找来了。
0: 又催着上医院啊？
1: 是啊，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
0: 嗯，
1: 说是只要别让他看着，他就当不知道。
0: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好事儿啊！
1: 这人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啊，也没那么烦。
0: 许别真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1: 怎么？
0: 今天下午好好睡觉的时候，这边街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
2: 那哪开得出来啊？
0: 是啊，我也犯愁呢。而且等好好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那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
1: 我不行了，就上程子谈我师傅那儿去。
0: 能行吗？
1: 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
0: 那要去就赶紧去啊。嗯，
3: 星期天啊，我就送你们过去。哎，你们单位那边怎么办呢？
0: 我们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好多人都跑到南边挣钱去了。反正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反正往团里交点钱就行。明天我去找一趟少团，帮他也按这个办。
4: 大哥，现在最后的八九十一个。

0: 中国队
1: 加油！
0: 中国队
1: 加油！
0: 中国队
1: 加油！
2: 现在是病毒队发球，病毒队现在四号发球，四号拉格尔发球，拉格尔发球以后，中队一传没有到位，中队在。

0: 慢慢走，歇会儿吧。
1: 哎，
0: 没事，不用。
1: 哎，歇会儿吧。
0: 来来来，
1: 柴火这熟。
0: 来这个，来，慢点啊。哎，这乡下哈，空气就是好。哎，
1: 我要不上班，我就过来陪你们。
0: 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呢。
1: 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
0: 哎，不行，小孩嘴不严，别给说漏了。爸，阿姨，对不起啊，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1: 小曼。辛苦你啊。
0: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走吧，咱们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1: 你们俩先走着，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0: 行。
1: 把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0: 哎，我可以啊。
1: 你给我吧。
0: 好拿吗？
1: 好拿。
0: 你能拿下吗？他。咱慢点走，等他。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你管闹，我管说。哎哎
5: 哎、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细胞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几锅

0: 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海味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一百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

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2: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1: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2: 好好，那一定晓得我们主任，麻烦您了。
1: 好，那咱们再见。
2: 好。
1: 好嘞，嗯。
3: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1: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华安公司孟祥赐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3: 哦，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1: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的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0: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4: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相关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1，
5: 也转不了。
4: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操作一下的？
8: 我来。
7: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洗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 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6: 刀断了。
7: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
6: 工件撞坏了，
7: 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中，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速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0: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0: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3: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0: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3: 拜拜。
0: 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的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 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1: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4: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5: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共喜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企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啊，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啊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6: 咱们先锋班儿，反正就是说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7: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
6: 啊，
7: 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8: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需要学一些任务什么的，融入得很快。
9: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还驳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2: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当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0: 通过这些年在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 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4: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

0: 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1: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施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2: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3: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4: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2: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5: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啊，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7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好，准备吧，开始。

还剩10秒啊，一智分啊，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 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 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这个桥架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 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3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

0: 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得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华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嘛。
3: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0: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说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说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1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

0: 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十七八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十，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去，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1: 什么成绩？
0: 全国第十四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两套设备。作为两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两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2: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两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一体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3: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4: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5: 好好，啊，那你们请坐吧。
4: 好，
5: 坐了。
4: 好的，
5: 啊，六千吧，六千。
1: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3: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5: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这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6: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体能啊？
5: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
6: 他每天都要练吗？
5: 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6: 那这项目
5: 太累。对，的确是很累的。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
8: 了？哎，哇！

0: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1: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2: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焊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

背熟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09年

0: 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五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说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它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汗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2: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0: 我的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2: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学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0: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些企业。
1: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0: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3: 开始，
0: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2: 定位点要定准了啊！
0: 啊，
2: 你要定位的。

0: 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型阿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火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再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1: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0: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1: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0: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3: 哇，
4: 这焊什么呢？
3: 这焊的是5G 水平管。
4: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3: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5: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6: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4: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6: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7: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2: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8: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洋洋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琢到长辈厚装服着，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

0: 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愈深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叠带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珠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先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2: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2: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
2: 手串。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2: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五年十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用五块料子、十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啊，
2: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2: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2: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2: 这个手串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
2: 好。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1: 还有
2: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1: 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2: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1: 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2: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段嘉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

0: 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嗯，好，
0: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
1: 嗯，
0: 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兰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1: 这一只，
0: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1: 哇，这个真的，
0: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哎，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0: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
1: 嗯，
0: 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1: 这个
0: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晴，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1: 哦，天空蓝。
0: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段家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
1: 嗯，
0: 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
1: 啊，
0: 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0: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哦。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0: 这就是我们刚刚翡翠当中的白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啊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1: 对，
0: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五年十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白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1: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的，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0: 它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1: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0: 是的，这一件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1: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0: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1: 哎，对，没错，
0: 它其实它这个题材是龙凤呈祥
1: 啊，
0: 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1: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0: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1: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0: 这的话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
1: 哦，
0: 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1: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0: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1: 对，
0: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1: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你还是第一次看到。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

0: 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1: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0: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到这个题材，刚有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1: 对，
0: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1: 是多紫多福。
0: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1: 哦，腊阳绿，
0: 它会比平常的黄阳绿啊、冰阳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
1: 哦，就是更正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你进步很快哦，这学到很多学习。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1: 蒸蒸日上。
0: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1: 对，而且这个
0: 颜色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的，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1: 对，
0: 惊艳是吧？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这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1: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0: 是的，
1: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0: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1: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0: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1: 我不知道哎。
0: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2: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0: 对的，做二次加工。
2: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0: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2: 对，没错，
0: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2: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0: 对，
2: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
2: 哦，就都是真的。
0: 对，
2: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0: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2: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2: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0: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多。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2: 对，
0: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2: 是，没错。
0: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2: 哦，
0: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2: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0: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2: 对，
0: 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的人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2: 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0: 对的，对的。
2: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0: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2: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0: 对呀，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2: 对，
0: 就是说你白天跟网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0: 是的，是的，
2: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0: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男人戴的也有，女人戴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2: 对，
0: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2: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0: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我。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1: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2: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1: 13年了？
2: 对的。
1: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2: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始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地。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2: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1: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2: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1: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2: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1: 对，
2: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1: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2: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嘛，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
1: 有
2: 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1: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2: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1: 对，
2: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个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1: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2: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1: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2: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1: 对，
2: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绪，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1: 就是天光绪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2: 它本身是一个集市、我们说天光绪它的绪代表什么吗？绪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光绪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1: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2: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题。
3: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1: 对，
3: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啊、晚宴啊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碗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哦。但它的品质，螺丝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螺丝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哦，
1: 就是很清透。
3: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1: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3: 多样化。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1: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3: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紫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很好看，
1: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3: 对的。
2: 小鹿，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金光区啊，那这玉博城是有很多神品，对不对？就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4: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2: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了，他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面就能到。
1: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4: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1: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到我
4: 看吗？可以。
5: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3: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5: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0: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5: 现在就是直模了。一开始它的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0: 对，
5: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0: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5: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抛光了。
0: 抛光了。
5: 抛光电镀。
0: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还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5: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0: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5: 对的。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 兰花节带我逛了很多。
2: 对，
1: 嗯，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2: 感觉又不一样。
1: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2: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相信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金花区也好，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1: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3: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盘，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行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符合，很适合你啊。
1: 没错，
3: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
1: 哦。
3: 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1: 哦。对，戒指跟耳饰，
3: 对的，
1: 一整套搭配了。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3: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
1: 嗯，
3: 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
1: 嗯，
3: 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
1: 对
3: 不
1: 对？
3: 对
1: 对，没错。
3: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
1: 嗯，
3: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3: 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1: 对，
3: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
1: 嗯，
3: 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1: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3: 男女通带款，
1: 哦，
3: 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1: 啊，这还可以转。
3: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1: 对对对，
3: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带款玉平安无饰。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连。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终成玉器。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再会。
2: 3, 2, 1

0: 报告，进来。报告胡长官，卑职陈岩奉国防军令特来战区调研。
1: 陈老弟，早就知道你来了，没想到让你赶上看了个笑话。
0: 哪里哪里，卑职不敢，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毕竟是小挫折，也没有伤筋动骨。卑职一路走来，看到凡是被我国军收复的地方，无不欢欣鼓舞，这一点卑职一定会向国防部如实汇报。
2: 拜托陈将军，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啊。此次小小失利，也是胡长官收复延安大战略的必要牺牲。
0: 盛长官放心，兄弟明白。只是这几天我下部队看了看，发现这官兵的士气普遍不高。
1: 我们两次遭到共军的袭击，共军的坚壁清野，虽说我攻占了延安，其实我是困守孤城，供给跟不上，将士们也很不容易啊。
3: 田处长，这次从延安回来有什么好的收获没有？
4: 首先呢，我得感谢韩站长给我送来的排查名单，但是这个名单上吧，你看，上至长官侍从参谋，下至勤务兵，恕我说一句啊，您这不让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吗？
3: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这有些事情我们保密局可是不方便直接插手，还得依靠你们军方自己的力量。这次延安重点进攻能出现这么一个尴尬的结果，这原因还都在内部。这事儿如果引起老头子的震怒来，你们我们都不好交代。
4: 我是不知道如何入手啊。
3: 你不是盯上通讯团了吗？哈，实话告诉你，那也是我们的重点目标。哎，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个功我是不会跟你抢的。
4: 哎，我听说第一战区看守所这两天关了不少人吧？共党分子、民主党派、穷娃子闹罢工的。当然，您这也不稀罕我这点功劳啊。
3: 那些只不过是小鱼小虾而已，这真正的大鱼需要我们共同来抓。
0: 既然胡长官如此坦诚相见，那也恕卑职直言，延安攻略计划确实是有不周全的地方，最起码是轻视了毛泽东。如果仗这样像现在这样打下去的话，恐怕只会有一个结果，部队越拖越垮，人越打越少。像陕北这个地方地形复杂，大部队不易展开，就地取不到粮食，后方补给艰难，共军时聚时散，难以把握到主力的方向，难以倒其为艰。
5: 共军在延安经营了漫长的时间，如果继续这么战斗下去，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4: 不如向校长说明情况，重新考量我们的军事部署。
6: 你们两个的分析有道理，我也想过，我的方案是将部分主力守住延安，将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推至到陇东要地，北以邓宝山的榆林为据点，东以黄河为屏障，迫使共军就范。
0: 共军作战，尤其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方法，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变化多端、分散集中、打点合围而著称。胡长官，您的方案好是好， 这恐怕还需要胡长官亲自向委员长来汇报。

0: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说。我们攻打延安的计划泄密了。从进入延安的情况来看，坚壁清野不是一日之劳，军队和老百姓全部撤走。 不是一日之能啊！毛泽东再怎么神机妙算，他绝对不可能把时日都算出来了吧？是谁泄的密？胡长官，
1: 一直认为。 这不一定是某一个人泄密所致。就拿前不久进攻中原地区的战役来说，同样也是一无所获。这上面呢，也是怀疑情报有泄露，说不定啊，还怀疑到了我。要不然，不管什么样的作战方案，委员长一般都会拿给我看一看，听一听我的想法。而这次的延安攻略计划，我之前就没有看到过。
2: 是他郑介民、毛人凤没有一个人能和我郁农兄相比的。郁农兄殉职，是国军情报部门顿时动量。他郑介民、毛人凤想要对付李克农的情报部门，难呐。
3: 韩站长。
2: 胆子够大的呀！敢给毛局长开空头的支票，
4: 宁处长，你听我说，这次纯粹是个意外。兄弟，现在已经方寸大乱，请老兄保全呐！啊，韩琦啊，
5: 你也是老军统啊，家法你应该很清楚。
4: 只限这一回，如果你再敢跳票，
2: 可不是记过程简单。
4: 全都是因为这个立功心切，兄弟，下次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对外不能攻破，维护战区内部的稳定是你的分内的事儿。如果你再不能保证内部的安全，你这个战场可就做到头了。
2: 卑职一定尽心尽力，再也不敢疏忽大意。
4: 这次到底什么原因，查清楚没有？
2: 兄弟，前前后后仔细的想了一遍，这几次战事的失利，重点都在电报的误报迟报上。通讯部门和机要部门嫌疑最大，但是在时间点上，他们又完全的吻合，找不出任何的破绽来。
4: 这
2: 攻打的安排实在是太狡猾了，简直就是无孔不入。
4: 通讯部门，
2: 对对对，可卑职现在。
3: 这军队上的人，我们保密局确实也不便直接插手，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自己先闹起来。叶处长，您看，这件事情，现在你一个人。 已经是解决不了了。
4: 会找专人来负责这件事情，
3: 你就做好准备，配合工作就行了。

0: 怎么，还在加班？还有一些资料整理，不敢怠慢。不错，我之前让你排查的接触过作战人员的名单，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查过几个人，都没有泄露的可能性。玉婷，我不得不再问你一次，你觉得赵云飞可靠吗？
1: 西安内部怀疑军队出现了内鬼，恐怕他们通讯部脱不了干系。
0: 赵云飞在哪儿？在做什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你不是一直想要报仇吗？我现在就给你一次亲自报仇的机会，
1: 配合西安站排查潜伏的内鬼。 你说他是，他就是；你说他不是，他也必须得是。所以呢，现在他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面。这么庞大的军队，少一个通讯少校，是无关紧要的。放心吧，叶叔叔。
0: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从他悔婚之后，我就已经对他死心了。你们应该挑起党部的大梁，以党部的利益为重。而玉婷，你要记住，这里才是你的家。我相信你分得清孰轻孰重。
2: 玉婷明白。
0: 忙完早点回去。
3: 新华社陕北前线最新消息：四天前，胡宗南部整编第167旅旅部和第449团等部共6700余人被歼灭，旅长李坤岗被生俘。今日就盘龙镇一战，新华社播发至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社论。
4: 蒋介石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现在陕北骑虎难下。是是证明，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
5: 坐着好了吧，行行，出发了。哎，老于，让他睡会儿吧，走不了城市。
4: 啊，开拔了。胡宗南啊，要在这指挥部回西安了。
5: 什么意思？延安不守了？
4: 胡宗南在延安坐不住了，只留下整编十七师驻哨，咱们呀，兵发长安去者。
5: 快收拾吧。

0: 得地失人，人地两空。胡宗南部下们在与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中屡吃败仗，胡宗南在延安坐立难安。与进延安时的大张旗鼓截然相反，他灰头土脸返回西安去坐镇指挥，只留下何文鼎的部队驻扎于此。
1: 先生，随便看啊，我们店的书刊是西安最全的。
2: 掌柜的，你这个图册有几个版本？
1: 先生，这个书啊，已经出了很多版了，你手上拿着是最新版的。
2: 那这本书在全国各地的版本是统一的吗？
1: 您是教学用还是自用？我们这里还有其他出版社的图册，您多指正。
2: 见笑了，我就是喜欢研究版本而已，尤其是地域，有司徒而有司民嘛。我觉得每一个爱国者都应该对自己的国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不是吗？
1: 是吗？这一版是最后一期，现在已经停刊了，政府因为这件事还特地派人来查，我们赶紧把它清理掉去。
2: 可我觉得这里面有几篇文章

0: 章写的很有道理啊，
1: 先生，这话可不能随便讲啊。想必你也听说过，留着他会有麻烦的。
0: 巧了，我就是那个不怕麻烦的人。
2: 进。
3: 韩站长，陈玉婷奉保密局命令特来协助调查。
2: 陈专员，早等着您呢，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快请坐，快去冲茶。
4: 是。
3: 看来你已经有确定的怀疑目标了。
2: 现在还只是怀疑，几次重大的军事泄密一定是在军队内部发生的，但是苦于没有任何的线索，所以现在不好动手。
3: 机要和通讯部门都查过了吗？怎么不把相关人员都抓起来呢？
2: 陈专员，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这里面的规矩您也知道，这军队里面实在是错综复杂，我们这保密局确实不便直接插手，才请来警备司令部的这位长官过来帮忙。来来来，陈专员介绍一下，这位是警备司令部的田太平，田处长。这位是总部派来的陈玉婷，陈专员，来西安站督导工作。
5: 陈专员，你好。
3: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一看您这双手就知道您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5: 的确是逃不过陈专员的眼睛啊。我这双手从小跟着父亲打铁烙下的老茧，后来参了军，一直在西北军，年轻的时候在冯将军的麾下跟着冯将军打过北洋，让陈专员见笑了。
2: 田处长，这以后抓捕审讯的任务可得请田处长多多配合呀。啊，
5: 应该的应该的，为党国效力嘛。

0: 那你老于火急火燎的，哎，你猜我看见谁了？还神神秘秘的，又看见哪家姨太太闹出乱子来了？
1: 我看见陈玉婷。
2: 副长，申主任让您把这电文发出去。
0: 是。
1: 我看见陈玉婷来了，
0: 她在干什么来了？
1: 我看见她带着宪兵在机要处抓人呢。
0: 带着宪兵抓人呢，迟早会查到咱们通讯团，搞不好得挨个过他们。我觉得幸亏来的不是别人。你想啊，再怎么说，他都得念着跟云飞的旧情。哎呀，不是冲咱们来的。
1: 你忘了云飞是为了什么来到咱们这儿的吧？
0: 来者不善，我去跟云飞说一声啊。哎，老于，别着急，咱们先把这俩给他电文底稿好好的过一遍。

0: 见。
1: 报告陈长官，据警备司令部调查，这几个人已经排查完毕，却无嫌疑。
0: 知道了，走，下去通讯厂看看。

0: 云飞，陈一婷来了，他怎么来了？他从隔壁已经抓走好几个人了。
1: 云飞，也许你说的关键时刻到了，
0: 事情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快撕！
2: 奉警备司令部命令，通讯团赵云飞、吴泰林牵涉通共之不轨行为，特令带走羁押接受审查。

0: 报告。
1: 进来。
0: 田处长，通讯团又抓了几个，您看要不要？
1: 我亲自审。
2: 我亲自审。
0: 是。

0: 赵云飞，能告诉我你是哪路神仙吗？
1: 长官，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你是保密局出来的吧？按道理他们应该做过甄别呀，怎么会落在我的手上？想过吗？
2: 你在重庆政治审读组工作过两年，是在那被赤化了。
3: 赤化？审读组是戴局长在位的时候亲自创立，所有人能加入审读组的，都是与党国血脉相连之人。长官。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据我所知，陈玉婷应该才是正牌的军统根苗。你从离职到回乡，再入西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你们俩真结婚了吗？还是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掩护？

0: 让我猜猜啊，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你见识到了政治的残酷面目，逐渐的被重庆地下党赤化，急于脱身。你欺骗了陈玉婷，博取她的爱情，骗她回乡结婚，然后残忍的抛弃了她，对吗？
1: 警备司令部现在越来越有手段了，都开始靠想象来榨取口供了。哎，你听说的这些事儿，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0: 你的一举一动，都在这儿。据我所知，你们保密局好像没有退役这个说法。
1: 你是以和陈玉婷回乡结婚为由，才特批你离开保密局的。长官，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你是在审我啊，还是在打听陈玉婷啊？为什么总要提到她？
0: 因为你和她的关系。
2: 这是你们这三个电台一个月以来的发报时间和通话记录，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收发量。各军师团的呼号，如果有联系不上的，你就完了。你只有一次机会。
3: 混账东西！赶紧去给我找个内行过来吧。我刚才都说过。 部队在行进的过程中，频率和波长都是不稳定的。老子天天熬夜呼叫各军团的指挥系统，一个回复能等三个钟头。他妈的，不去找那些闲的没事干的废物们，专坑老子这些实在干活的。经常出现的GB7388，还有一些省略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是不是你们通共的暗语？说，这你跟我说不着呀？你得问那个135旅旅部的报话员呀。<笑>那都是些废话和问候语，一天坐在电台前十几个小时，什么话都能顺嘴说出来，懂吗你？赶紧找个懂行的跟我说。你这狗屁不通的东西，
0: 耍老子！
4: 135旅，135旅，找他们尽管去了！我打！你们通共的密码本在哪里？这些书，你的长官没让你读过吗？这两本，那可是总裁的大作，《中国之命运》。 还有反共力作、自由，你要说这些书是密码本，那党国读过这些书的人可是千千万万。难不成这些人都是通共的不成？你是七分校毕业的吧？胡长官自己办的速成班，胡长官身边都是你们这些七分校毕业的。
0: 这就难怪了，你像我们读书那会儿啊，这些书那都是必读的。你不读这些书，你怎么了解时代潮流？你怎么理解中国的未来？你如何抵御共产主义的诱惑？冲老资格是没用的，我们会找专家核对。我劝你，在警备司令部还属于内部审查，如果到了战区看守所，你想活着出来，可就难了。
1: 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吗？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呢？就算到了阎王殿，老子没做过的事儿，我也没什么可交代的。你们和共军的联络兵马本在哪儿？你不用隐瞒，抓你的不是我们警备司令部的命令，是你的老东家。
0: 保密局。有些事儿说你是就是，不是也是，你走不了了。
1: 该到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了吧？你们这种事儿我见多了。长官，我不是魔术师，我没有办法把没有的东西变成有的东西。落在你们手里，我认了。来吧。

0: 进来。
1: 陈长官，这是从通讯团搜出的一些过时的电台呼叫记录和资料，还有一些照片，请您过目。
0: 下去吧。
1: 是。

你给我老实一点啊！到了我们这里，你都没有机会喊出来。

0: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镯到长辈厚装服着，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迭代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珠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现在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2: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2: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首饰，
2: 手串，就拿这一条给你看一下。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2: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小鹿这一条的话，我上身给你搭一下，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
3: 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5年10年才能凑一条。
1: 那这种呢？
3: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那里的小米珠的话这两年不是很流行吗？你可以买这个珠子，然后搭配你的吊坠也是 OK 的，把你的吊坠搭配在上面。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这种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好，
3: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蓝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个
3: 这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琴，然后这一支的话就是天空蓝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交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3: 啊。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3: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3: 这就是我们当翡翠当中的白件，比较大件的，
1: 对，
3: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了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
1: 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3: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紫色也分很多种，这一戒也很好看，寓意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1: 对，
3: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1: 哎，对，没错。
3: 它其实它那个题材是龙凤呈祥啊，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1: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哦。
3: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1: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3: 这个翡翠的12套件呢，是用了6年的时间，12吨的翡翠原石做成的。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1: 对，
3: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蜡阳绿的颜色。
1: 哦，蜡阳绿。
3: 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1: 对，
3: 惊艳是吧？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这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1: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3: 是，一定要让它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它自由去发挥。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绪。
1: 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
3: 不是，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1: 对，没错，
3: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1: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3: 对，
1: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3: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
2: 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小白啊，在那个什么实体店呀、旅游景区啊，它基本上90%以上的翡翠都从这里批发走的。
1: 那这边的一个就是说它的品质和其他的比如说专卖店啊，这个品
2: 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1: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2: 是的，
1: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2: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多，这边的话就是天光旭的晚上。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1: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2: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1: 果然啊，这个天光虚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2: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虚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4: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5: 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6: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5: 13年了？
6: 对的。
5: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6: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地。
5: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6: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5: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6: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0: 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1: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顺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0: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1: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
0: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
1: 对
0: 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1: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0: 对，
1: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个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0: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1: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那一边，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0: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1: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这边全都是非常漂亮的高定款，
0: 哇！
1: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呀、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呀、晚宴啊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碗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
0: 哦。
1: 但它的品质螺丝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
0: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1: 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紫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拿这批裸石给你看了，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2: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1: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预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
0: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2: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0: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2: 到吗？可以啊，可以，可以。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1: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2: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嘞。
0: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2: 现在就是直模了，一开始它要配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0: 对，
2: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

0: 去打磨光滑，
1: 现在就到镶钻了。
2: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0: 是的，
1: 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抛光了。
2: 抛光了。
1: 抛光电镀。
2: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1: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2: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一个效果了？
1: 对的，对的。
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2: 对，
3: 嗯，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4: 感觉又不一样。
3: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5: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排，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心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
2: 没错，
5: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
2: 哦，
5: 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6: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5: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
2: 嗯，
5: 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
2: 嗯，
5: 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
2: 哦，
5: 它每一个题材都会有它的寓意存在，而且你也可以看得到，每一个颜色它都是多样化的。
2: 对，
5: 每一个题材也是不同的。
2: 嗯。
5: 这就是一个福禄寿的山水牌，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忠诚义气。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再会。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曾经有位漳州少年梦想着有一天能写出传世作品，闻名天下。几十年后，在1975年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昔日的少年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中国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作品。这位为中国文化争得荣誉的作家，正是林语堂。此前，他用英文创作的《无国无民》和《生活的艺术》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成为向世界介绍中

0: 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语堂因此成为国际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36年，林语堂一家初到美国，女儿们就尝到被外人歧视与文化差异。林语堂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已经编好的52册中文词典底稿在炮火中全部被毁，战火点燃了林语堂炙热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刊文反击西方流行的“中国速败论”，他又在《时代周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在《无国无民》第13版中，林语堂特意撰文“中日战争之我见”，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而进步的民主国家。
1: 在林语堂之前，可能还没有一个作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胜。
0: 林语堂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国家》等媒体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战。他批判美国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痛斥了虚伪的中立家。
2: 那他的这些言论呢，对美国的公众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呢，也是舆论倒向了中国的这一边。那么美国的民众甚至还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这样一个运动，林语堂夫妇呢积极地推动海外的华裔人士捐款捐物，也把美国的一些抗日消息随时传到国内。林语堂夫妇个人的捐款当中呢特别有4320法郎是用来抚养在战争当中失去父母的6名中国孤儿。
0: 1938年，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在美国出版，他笔下的孔子褪去圣人的光环，有着幽默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这本书被列为美国现代丛书，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佳作。这部被海峡两岸3次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改编自林语堂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小说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从义和团事件到77事变这40年间，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变迁。
3: 它实际上是林语堂模仿《红楼梦》来创作的一部小说，跟《红楼梦》有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0: 这部70万字的小说，格局宏大，时间跨度40年，描写了100多位人物，线索交错，突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局限，让读者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2: 林语堂呢，搭副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还画过《京华烟云》和《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两部作品有些人物之间是对应的，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
4: 《京华烟云》采用中国章回体的叙事方法，又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的风俗人情、历史知识、社会景象与民间文化融于一体，这样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感到形式新颖，而内容呢又是新奇有趣的。
0: 《京华烟云》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林语堂又创作了《风声鹤唳》《朱门》，形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父亲在文艺界颇为活跃，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在宴会上他遇到了戏剧家奥尼尔、诗人弗洛斯特、小说家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这些外国人觉得语堂是个清扬渊渺、卓然不群的东方学者。连年的战火让林语堂归心似箭。1940年5月， 林语堂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全家人飞抵重庆。我们在北碚住了一段日子，饱受日本空袭的惊慌。后来我们在北碚的房屋也炸毁了半边。1943年9月，林语堂带着600多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再次回到中国。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军控制区，边走边做笔记。林语堂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发文，过去4年，美国一直给日本输送原油，给中国输出鼓励性言辞，这对我们可没什么屁用，别再赞赏中国了，卖给我们枪和战机。
5: 当时那个日本人就是说，我们很可惜没有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说林语堂这样的作家的作用顶两个师团呢。
0: 随着畅销书的接连出版，林语堂在美国有了一定积蓄，他要实现自己另一个梦想。早在大学时期，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产生了兴趣。从1916年起，他自学机械手册、手绘结构草图，持续了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林语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他希望尽早发明出快捷的中文打字机，以便于汉字在全世界交流传播。为了搞清机械原理，林语堂花费巨资买下各种打字机，逐个拆开研究。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会后立即转往英国拜访工程师，一住几个月，终于设计出中文打字机的图纸。父亲回厦门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毛钱，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英国试造中文打字机，但是钱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了。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发明了上下行检字法，又据此发明了一种键盘。他每天5、6点起床，拿出早年画的图纸，把各种汉字摆了又摆，把键盘改了又改。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难度超乎想象，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3: 他当时呢，就到唐人街请人呢排字铸模，到纽约的北郊呢找了一处工厂啊，进行制造他的零部件。那后面呢，还请了一个意大利籍的工程师，好帮他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0: 1947年，林语堂终于发明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背字7000，拼印字可选90000，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每个字只打3件，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
5: 10多万美金，基本上全部就投入到中文打字机了。
0: 1948年，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因战乱频发，造价高，最终未能实现量产。林语堂只好以5000美元的低价将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他发明的键盘被授权使用在 IBM 的中译英机器上，五笔输入法也是受林语堂的启发得以发明，演化为现代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
4: 林语堂花光了积蓄，妻子廖翠凤只得卖掉曼哈顿富人区的公寓，还当掉了自己的珠宝还债。
0: 1947年，林语堂历时3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
5: 苏东坡是他最崇拜的人，他到美国去，然后他带了几十个箱子，都是苏东坡的这资料。
0: 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100多种参考资料、真本古籍全部带在身边。《苏东坡传》从酝酿到脱稿长达20年，林语堂倾注了大量心血。
1: 他 他发现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

0: 经验，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智慧，他会把这个人生世界活得很精彩，是没有条件和前提的，那么生活坎坷我也快乐。
1: 1940年的带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如何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的态度、生活的哲学向西方世界来介绍，苏东坡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的典型。
2: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不仅展现了苏东坡的伟大成就，也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尤其钦佩苏东坡面对困境依然幽默、旷达、洒脱。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对简单生活的美好追求。这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几层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闲适。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心灵上的知己。《苏东坡传》是第一部以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作品，成为世界四大名传之一。1947年，林语堂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职场工作使他身心疲惫，不到半年就辞了职。法国的异域风光让林语堂怀念起故乡的山水，也让他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继孔子的智慧，林语堂在美国又相继出版了《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美国的智慧》等英文著作，绘制出古、今、中、外的智慧图谱，构成林语堂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经典译著。他提倡融合东西方精髓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
0: 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人的灵魂。就林语堂通过这些书啊，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啊这种生活的艺术哲学是非常有用的。
2: 林语堂道明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引导人们如何去发掘平常生活中的乐趣，活出滋味。林语堂热爱美食，他在《无国无民》中说，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应该把吃和烹饪提高到艺术的境界。在他帮助下，夫人廖翠凤和三女儿林香如共同出版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林家的厨房成了美食实验室，就连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作为文化使者，林语堂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1961年，他携夫人访问中南美洲6国，并在各国发表了演讲。2个月来，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这段幽默的发言被广为流传，林语堂通过演讲在各国介绍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果。
3: 1959年10月1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叫康德报告，提出2个中国的观点。这个时候呢，林语堂呢是非常震惊，他呢就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呢，撰文呢予以驳斥。林语堂带头第一个签名，在他的带动下呢，华美日报的9个董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人也纷纷签名，表明我们华夏子孙呢是共同反对2个中国的决心。
2: 林语堂在美国陆续出版了

0: 辉煌的北京，红牡丹，赖白英，远景等许多英文小说、传记和散文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畅销书。1966年，林语堂回到台湾定居。
1: 他对故乡的思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

0: 这已是林语堂和故乡最接近的方式了。
1: 林语堂在美国待了30年，没有买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加入外国籍。
2: 因为入美国籍要在美国的国旗下宣誓效忠美国，他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中国人。
0: 1966年，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半山腰亲手设计了自己的房子。
3: 那我们现在步入语堂先生晚年的家中啊，我们看到他在家中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城中西合璧的一个特点。像我们看到城四合院的架构模式，西班牙式的螺旋廊柱，西式拱门，然后配上我们左手边的这个中式窗花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中西合璧。
0: 楼房右边是书斋，左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对面是绿色的山景。林语堂自己设计家具，并把女主人的名号刻在椅背上。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蒋介石邀请林语堂担任考试院副院长的职务，林语堂推辞掉了。我要有做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和翻筋斗。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政治上、精神上，看风头都不会有。林语堂经常一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
3: 饱食之后的林语堂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的谈笑，抽着烟斗或者雪茄，喝茶或者咖啡，看人来人往，看夕阳西下。
0: 林语堂规定自己每年出版一部作品，后面会给自己放1-2个月假，外出钓鱼旅行，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他自己说，拼命工作，尽情作乐。晚年的林语堂依然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童心未泯。
1: 刁翠凤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个饭桌上有一双鞋？这个时间，这个林语堂带着外孙从那个柜子里面冲出来，是他做的恶作剧。
0: 林语堂生逢乱世，几经磨难，活得乐观而通透。他受西方教育，崇尚自由恋爱，却接受了旧式的婚姻。
2: 陈近端的哥哥呢，跟林语堂是好朋友了，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呢。那么林语堂呢，也正式是追求陈近端的，他家里发现了，他的家人呢是坚决不同意。
4: 陈锦端的父亲谎称他女儿已经订婚，将隔壁银行家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谭先生，在家人的劝说下呢，他接受了廖翠凤。
0: 新婚的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烧掉了婚书。他说，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这对夫妻一路相伴相携，苦乐共享。在他们50周年金婚纪念日上，林语堂深情拥吻了妻子，还赠上一枚刻有金玉元三字的精致胸针。林语堂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1967年春，林语堂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开始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他编译的中国话论同年在美国出版。1971年，患有抑郁症的大女儿林如思突然自杀，这给年迈的林语堂夫妇以致命打击。
3: 妻子廖翠凤得到消息当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来她就得了恐怖症，反复地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林语堂安慰她的妻子，活着就是要快乐，她的健康也急转直下。
0: 林语堂写下念如思，表达对大女儿的深切思念。往事堪哀强欢颜，才比新题断肠句，夜茫茫何时

0: 归处，不如化作孤鸿飞去。为了编词典，林语堂咽下悲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眼睛看不清了，他就用带电灯的放大镜校对。由于他身心过于疲劳，引起十二指肠脱垂，突然大口吐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又继续工作。1972年，厚达180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为词典作序，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这本词典体现了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对语言交流的深刻理解。
1: 你看他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他都是笑着面对人生。比如说他女儿自杀，等遭受了金融诈骗，打印机当场出洋相，他是很幽默的来处理生活中间的灾难和痛苦。
0: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上世纪50、60年代，林语堂开始红血研究，并在《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他认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应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2014年，南开大学宋丹博士在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发现了林语堂晚年译著的《红楼梦》英文原稿。1973年，林语堂将英译原稿寄给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托付他转译成日文。1983年，《红楼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实现了林语堂多年夙愿。林语堂在80自序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我也是情不自禁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说的都说完了，我要走了。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长眠台北阳明山家中后园，实现了他最后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1: 他一生致力于什么呢？中西文化融合，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通俗化的介绍给了西方。
2: 据不完全统计哈，在他有限的60年的著作生涯之中，他实际上推出了中文的编著16种，包括译著、传记类的60多种。
1: 40年代，在美国的读者中间做一些民意测验调查，你所认为20个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一个名额就是林语堂。可以说现在用英文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还很少有超过林语堂的。
0: 1989年初，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出访东亚前，专门读了林语堂的著作。他认为林语堂讲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林语堂的作品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至今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在国内，他的作品常常被权威媒体点赞，依然是当代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3: 林语堂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人生的挫折、苦难、不幸进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转换。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也得想法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林语堂自己说，我的作品不一定让当时那个人看，我想让我的作品传世，未来的人要喜欢来看。
0: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进入了古今智慧的林语堂走在了国际的前沿，时代的前面。他的作品与生活哲学影响了几代人，他不仅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更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他的跨文化影响力成为20世纪全球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0: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0: 刚刚张队给我讲了第一轮挑战的规则，叫做穿越火线。所谓穿越火线，不是指人穿越，而是子弹穿越。在特警和木板之间要燃起我们的火线，我们的特警需要用仅有一发的子弹，在烟雾的干扰之下成功命中木板上的钉子，是钉子脱离木板。我认为它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功击中并且用时最少的四位队员进入到下一轮。中间我们说这个叫正中靶心嘛，其实这个靶心也就是指的这个十环是最高的了。这个十环我们看到，哎，其实像我手掌一样大，还是挺大的。现在看是很容易，但是在十米的这个距离，其实那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1: 瞅不准位置，你知道吗？哎，可是我们这次难点呢，它是一个钉子尖，一个点，
0: 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就是它，
0: 就是这个钉子尖。
2: 钉子尖大概应该是0.3毫米左右，
0: 零点三
1: 太微小了，
0: 毫米。

0: 钉子尖呢，它只有0.3毫米，我们如果稍微偏一点，子弹就会从钉子尖擦肩而过，所以要求我们的射手呢要更精确地击中钉子尖。
1: 这个就是难上加难，这次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
2: 来看一下我钉的这个钉子是否标准，转头。
3: 我看不着钉子在哪儿。
2: 它确实很困难啊。就以前训练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难度？
4: 以前训练倒是没有，然后我们打过鸡蛋，瓶盖，包括蛋壳，但是这次考核的标准确实要比我们平时训练严格。
5: 第一关的考核项目如此高难度，让我和邓阳更加期待这场枪王的比拼。特警队的枪王之战是2年举办一次，参加的选手必须是近2年射击成绩最好的才有资格。这次入围枪王决赛的总共有6位，他们分别是全能霸王花陈广月和李美智，手枪速射王傅一征，移动射击冠军吕威，以及新晋有着十环王美誉的向克宇。他们5个人将向连续获得2届枪王的高九龙发起挑战，究竟是成功卫冕还是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3: 我们要检验出谁是新一代的枪王，谁会是？
4: 可能会有这个能力上的差异，但是说不是特别大。
6: 最大的竞争对手的话，我觉得是高九龙，因为他在训练还有各项比赛中一直发挥就很稳定。
7: 九龙对我还是有点竞争压力的。
3: 高九龙你觉得谁会是？
8: 有我必胜。
3: 有你必胜。
1: 我们2014年一起入警，跟他比起来心理素质会比他好一些。
3: 加油
2: 加油，
3: 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0: 我对第一个科目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也是预料之中。我平时训练对这个精准方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啊，仔细放出去回来，烟雾又上来了。仔细放出去回来，烟雾又上来，所以。正在仔细瞄的时候，旁边响枪了，啊！我突然觉得慢了，比他，我就觉得我要抓紧时间把这枪打出去。

0: 高九了，高九了，高九
1: 了。牛我必胜，必胜，必胜。
2: 非常的后悔，因为这个没有发挥好嘛，没有问题的东西怎么会出现问题了呢？是吧？经常训练的东西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对自己很自责。
3: 第二组就位。

许巍用时10秒击中，李美智用时9秒未击中。开始射击。

0: 第三组用时11秒，但是均未击中，所以我们将有第二轮的测试。
1: 当时啊，我在想我能不能还有机会再参加下一轮呢。
0: 现在咱们开始第二轮考核，刚才未打中的4名同志进行。现在靶子上有4个目标，你们4名同志自行选择自己需要打的目标。第一组先由高九龙和陈广月进行。来，射手就位，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啊！
2: 加油，
0: 来，射手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地下。
1: 第一轮主要失利的原因就是和旁边队友，在第二轮的时候我就要规避这个问题。主要就是想瞄准目标，击中目标。

0: 现在公布第二轮考核成绩，打中目标高九龙、陈广月。
1: 晋级。第一环节虽然我晋级了，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个水平，就是以这种方式晋级，我觉得很不舒服，心里很不舒服。
2: 恭喜我们四位特警成功晋级啊！当然，我们更期待你们明天的考核，加油！
3: 加油！拭目以待。

0: 晋级的四位同志将参加第二项考核。平常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打过摇摆把，大家都知道。只是今天增加了什么呢？我们需要通过玻璃桶打中摇摆把上的鸡蛋，
1: 子弹通过玻璃桶来击中目标。这样的话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这个射击的时机。它在摇摆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慢，而且它通过玻璃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这样，你如果不果断、不快速的射击的话，你将失去射击机会。
2: 摇摆是有一个定点的地方的，我们可以把枪放在瞄准点，放在这个定点地方。但是这它是通过玻璃管，你是不可以随意挪动你的射击地点的。
0: 击中目标多者、用时最少者为获胜。但是还有一点，当摇摆把停止之后再射击，将不计算成绩。
3: 玻璃管也不能碎。玻璃管如果碎了的话
0: 你的成绩也作废，你就不用再打下面了。
4: 就是这个难度到什么难度呢？我们都用线认过那个针啊，就相当于是我拿出一个针刚要认这个线，突然来阵小风，

0: 把这个线给吹起来，正好通过了这个针眼。我觉得就是基本上这个难度，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能不能成功。
1: 傅医生，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

0: 玻璃管击碎，停止射击，电枪，枪入套，
1: 因为我第一发没有中，我自己意识到说我的节奏变了，我自己预算的节奏和我这个我预期的节奏变了。
0: 下一位选手高九龙，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
2: 我在心里也是默默的查数，每次查到第一颗鸡蛋的时候都是数到三，一二三，第一颗鸡蛋就出现了，在这个时候我抓住机会直接射击。

0: 三个全打碎了，并且这个玻璃桶完好无损。
1: 我突然有下激动，
2: 要对自己有信心，
1: 没问题，
3: 太开心了。
4: 三发全中，我觉得这才是我最真实的水平。

0: 当他打完三枪三中的时候，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不能保证我也是三枪三中。
1: 下一位，吕薇，装子弹准备。

0: 一直保证玻璃管不碎，但是没有激发到晃动的鸡蛋，所以等第三发时，我就立刻就改变了战术，果断地放弃了最左侧的鸡蛋。
1: 击中了吧？

0: 进枪，枪入套，
1: 这咋用呀？
0: 好，我们上前面看一下。
2: 好，
0: 应该是击中了两发。
1: 哇，这个这么……
0: 这个，对，只不过是没那什么，包的比较结实，
1: 没炸开，
0: 对，没炸，
1: 就是弹穿过去了。
0: 对对对。

0: 压力太大了，跟不上了。啊，对，然后也有点嘚瑟，我就收回来调整一下。实在是找不着这个节奏。
1: 红网页开始设计。
2: 行。高九龙、吕威成功晋级，恭喜你们两位！
3: 恭喜！
2: 马上准备下一轮的考核。
4: 对。
5: 为了增加第三关的考核难度，张队长带领两位特警来到模拟街区。陌生的环境、复杂的地形，会有怎样的考核等待着两位枪王候选人呢？
2: 第三轮考核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考核的科目。背景就是在街区内有一名穷凶极恶的歹徒劫持人质，你们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街区内成功搜索到嫌疑人并成功解救人质，得分点是击中嫌疑人的要害部位头部和胸部，歹徒由我来担任。
6: 是不是觉得有点压力？
7: 是，压力特别大，
0: 因为我们的战术，战术素养和技能都是我队长教的。嗯，对，所以说队长担任劫持人质的匪徒，我们心里没有数，非常有困难。
6: 这个太难了，这相当于是师傅考验徒弟啊。
2: 这也是今天考核科目的其中一个难度。你们应该给我一个出其不意的想法。我们今天的人质由美女邓阳来担任，你们可千万不要伤害人质。
6: 来，我们采访一下人质的心情。
3: 刚才我穿上这套衣服，然后拿着头盔的时候，我突然就害怕了。
6: 怎么了呢？
3: 因为首先我看到张队的这个，你看他这个衣服上面都有这个，这是弹印儿，是不是？
7: 对。
3: 你看就之前的这个弹印儿。
6: 你应该关心疼不疼？
3: 对对，疼吧？
7: 嗯，不疼。
3: 张队犹豫了几秒，他说：“一定要把我救出去，而且让我毫发无损，毫发……我现在紧张的已经舌头打结了。就是你们让我毫发无损的把我带出去就行，谢谢。”
2: 接下来呢，我将带领美女人质在街区内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你们下面准备一下。

0: 这里是魔女街区的三楼，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他们行动的那个轨迹。
1: 可以看到，基本上，各个商店的门都在紧锁着。
2: 我迅速搜查了一楼，发现一楼不容易藏匿犯罪嫌疑人，所以我迅速到二楼进行搜查。
1: 我们特战队员现在利用，切入的方式进入门。这个第一个是战术意识，第二个就是保安全。利用我们的柱子，然后作为一个掩护体，进行空旷地带的一个侦查。

0: 到二楼了以后，我发现呢，屋子比较复杂，房间比较多，我从左往右挨个排查。当我查到第三个房间的时候，发现这个比较复杂，我迅速找了一个小镜子。
1: 然后我突然对人用镜子啊，然后在未进门的时候进行左右窥视，左右观察。现在特战队员已经排除了第一个房间。

0: 现在我们的特警队员和歹徒人质已经在一个房间了，但是现在歹徒非常的狡猾，他藏在门的后面，所以可能看不到。
1: 观察房屋内的死角，发现门下面的两双鞋的影子，这时候我就确定犯罪嫌疑人一定在门后。

0: 方便。哦，
1: 天哪，吓死我了！
0: 声东击西。
1: 我的妈呀！哎，谁能告诉我刚才发生什么？我不敢，没敢看。
2: 关键是。
1: 一枪击毙的吗？
2: 第一枪，手枪命中。嗯，很重要。
1: 你不是你，谢谢你救我。我刚才吓得我，因为我听到他是有个什么东西扔过来。
2: 是。这。他往那一扔东西的时候，我就必须得把你挡在我身前，结果挤到这个门了，正好把门挤开，然后给他让出了这个射击空间了。听见了就是大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肯定是会先奔着就是很大的声响去，对，可能下意识的就不会说，我听见任何动作的时候，我第一动作是先嘎你脖，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么个时间差，也就一秒或者说是半秒的这个时间嘛。
0: 这个时候就必须得一枪命中，如果一枪没命中，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2: 对，
1: 他这个是正中，应该是我们眉心这块。
2: 对对对
1: 对。
2: 我们平常练的主要就是练的要手发命中，又快又准，不错，挺满意的。

0: 以楼上进行搜索时，我发现很多窗户是可以观察到室内的，所以说我采用了切角战术和快速窥视战术进行逐一的排查。
1: 突破人质在这个地方，现在离得越来越近了。

0: 当我轻轻地开门，透过电视机的屏幕，我发现了目标。
1: 你进来呀、啊，进来我就杀人质。你进来呀、啊！
2: 不要杀我，救命！

0: 回头，啊！人上去。啊！
1: 什么方式过来的？
0: 电视、电视机的反射，然后当听到屋里有人，我迅速迂回，观察了外面有一个门，然后我通过门观看，有一个窗户，我就从迂回战术，从窗户直接过来。
2: 不是在前面？
1: 对，你可以开门，通过门缝玻璃反射了是吗？
0: 对，
1: 电视反射了。
0: 对。
2: 天哪，我一直以为他在前面，结果去后面。成功得救。
1: 你这真是铤而走险啊！多危险啊！
2: 啊，你从这儿跨过来的，刚才。
0: 解救人质没有问题，没有办法，所有的战术只要合理必须用。对，如果说我要通门过来，第一我要和你进行人质的对话，对，然后第二是我孤军奋战，孤军奋战我就得要采取有相对的一个合理的战术，只有这样的话才有出其不意解救人质，消灭匪徒的一个目的。
2: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谢谢。
1: 还是咱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铤而走险，因为没有任何保护，从阳台到窗户，这是就是让我没想到他会能铤而走险做这一步。
3: 第三轮考核已经结束，我们两位同志都是两发命中头部，都是有效目标，但是时间上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异。我们吕威同志是5分35秒，高九龙同志是5分。13秒
4: ，yes。
3: 所以我们高九龙同志胜出，
0: 恭喜九龙，
2: 恭喜九龙，
5: 谢谢谢谢。

0: 下面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战斗天使的守护里。
0: 欢迎来到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家里是女儿，是妈妈，也是妻子，但是她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特战警察。她们巾帼不让须眉，随时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角色，而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她们也为这座城市的治安撑起了一张坚实的防护网。
2: 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有着非常严格的条件和要求。时隔八年，有一群新的女特战队员来特警队报到了。与以往的新人不同，他们是由高学历的高校学校所和有着多年军旅生涯的部队特招组成的。今天啊，我们的老队员要给他们来一次特别的迎新。
3: 首先，我代表特警二大队女子特战中队，欢迎各位新队员的加入。 你们的加入，我们非常的高兴，给大家准备了鲜花和蛋糕，但是蛋糕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吃到的，还要完成一个小小的考验。首先，需要你们两组队员各选出一名，参加此次的训练。
4: 报告。

0: 高空索降是一种特种技能，一般从高处利用专用绳索降落至地面，是经常使用的索降技能。其中的训练要领不光是要快，更重要的是同步和协调。如果不能同时落地或破窗，对接下来的战斗会有极大的影响。
1: 一路顺利啊！
2: 加油！
3: 那这个牛静和这个小萌他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完成这次考核呢？
2: 他们两个组队同时到达地面
3: 啊，没有时间限制，只要同时落地就可以。
2: 所以就要考验他们俩的默契
3: 啊，协调能力是吧？
2: 对
3: 啊，
4: 你们以前也要总做这种训练是吧？
2: 对，定期都会有
4: 啊，定期的有这种训练，
2: 应该有。
4: 看着好像还挺轻松的，我还挺期待的，怎么会？
3: 你一会儿上去，一边你一边上去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给我们实况进行解说，好不好？然后随时随地告诉我们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0: 去年刚毕业的小萌心里慌得厉害，而当了六年特种兵的牛哥早已信心满满。此时体能上的差距让他们的同步率明显出现了问题，他们能够顺利同时落地吗？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5: 我真的不想拖后腿，但我确实尽力了。说真的，我的的确确是有恐高症。说实话，我确实是不由自主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这个手什么时候在抖的，因为从小确实是对高处比较恐惧，确实挺害怕的。
6: 吓死了，吓死了！
4: 舒服点了吗？
6: 好多了，感觉好多了，太高了，这个
4: 完成了就不一样了，心情。
2: 你可以体验一下，
4: 因为我体重比较轻，我感觉应该很灵活。
3: 不是，这跟体重没关系啊，主要是我觉得还是练胆。
2: 对，
4: 那我试一下吧，
2: 试一下吧。
4: 都是女孩嘛，是不是？我想试一试。
3: 但是你要想好，邓阳，就是既然做出这个决定，咱就要咬着牙啊。
4: 没事儿，
3: 咬牙，咱得坚持下来，行不行？
4: 绝对没事儿，
3: 决定了啊，
4: 没事儿。
3: 好，
4: 看我迈着这个轻快的小步伐，我觉得没啥问题。你看，耶
7: ，later。
3: 问一下，
4: 太高了，跟我在上面看完全不一样，不行。
7: 其实啊，就是从下面我们往上看，其实没那么高，但是你一旦上在房顶上啊，15米的高空，而且你想着我要从上面下来，其实你自己心里边就有一个暗示，其实我不能完成这么个任务，对不对？
8: 最可怕的就是你这儿那个栏杆跨过来的那一步，
3: 晃动是正常的，不晃动就不正常。
4: 不是，我现在特别，我刚才跟他们信誓旦旦说，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你都是女孩嘛，是不是？我想试一试。你跟我跟在那儿看的完全不一样。
3: 站上来，站上来，站上来，站直了吗？
4: 我站直了，
3: 站直了啊！来，我把绳子给你，
4: 哎，不是，
3: 把绳子收紧，来，站起来。
4: 啊，我不行，害怕。
3: 走，走。
4: 我害怕。
3: 站直了啊！
4: 妈妈，妈妈，我害怕。
3: 膝盖蹬直。
4: 听这样梗，没事儿。
3: 咬牙，咱得坚持下来，行不行？
4: 这绝对没事儿，
9: 绝对没事儿。
3: 没事。
4: 等一下，我的腿都在抖。
3: 没问题。好，
7: 缓一缓。
1: 你们上来吧。
4: 我讨厌你们说不行，我再让一个。
3: 你行，咬牙，加油！

0: 加油！啊，
1: 我真的，因为我以为很简单。嗯，
2: 你哭了吗？刚才？
1: 太丑陋了，那个样子。我说，我在下面看，我真的觉得挺简单的。我到第三层走的时候，我就开始腿。

0: 走，你看我现在嗓子都哑了，我根本下不去。嗯，不是你摸一下我，你看你摸一下我的手，你摸什么腿？
1: 在抖是吗？
0: 真的是在抖。
2: 所以我说就是从下面看跟上面看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在迈过去那栅栏的时候什么感觉？就迈出那第一步的时候，跨过来的时候。
0: 我根本你知道，就是因为多亏他们两个一直在跟我说你往后靠，我根本就不敢，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就坠楼了那种，
3: 对，
0: 特别特别的。
2: 就没有人可以扶着你，或者说没有抓手啊，真是就特别恐惧。
0: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上面，我突然就是我就落地这一刻心安了，我就在想，因为咱们这个女警确实很厉害，因为她克服好多就是那恐惧心理，太不容易了，我觉得。
2: 刚才是一直放着气，然后回去了，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0: 因为你们说我不行，我就觉得我首先来体验女警这一块，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对吧？我们就是不放弃，虽然我可能动作呀、也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我一起，我想我落地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成功了。
2: 你作为老总光荣的体验员的话，你也不能轻易放弃，你知道吗，老邓？
0: 加油，加油，行吧。
2: 先生你好，谢谢你、
0: 成功了，我现在手都是软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等我，谢谢。
4: 小萌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吴静呢，军旅生涯确实是不一般。
5: 我是在那个咱们跟着大家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也找到咱们女特警身上那股韧劲儿。虽然我就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想跟你们学习吧，向你们学习，咱们不放弃，对不对？加油，很棒，耶、
6: 实弹射击练习是特战警察的日常训练科目。在执行任务中，迅猛精准的射击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但想成为一名神枪手可不简单。从基本的端枪握枪姿势到扣动扳机时细微的调整，都需要无数次枯燥的练习。
2: 这都是实弹训练。
7: 对，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实弹射击训练。
8: 这练得好认真啊、就他的这个你看，我感觉他这瞄准的功力是不是特别强，神枪手的那种。
7: 他的速度还是不错的。
2: 就正常我们就是实弹训练的话、是不是也要看看哪一个队员更有这种射击的天分，是吗？
7: 对，那也是在长期的就是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子弹喂出来的。
2: 你看那边，那不是严小萌他们吗？
7: 对，
2: 他们仨怎么不参加训练呢？
7: 因为他们作为高校选调，进入我们女子特战队，以他们现在的素质来说，还不足以来进行实弹射击，所以他们现在进行的是空枪预习啊。然后我们特意选择了这个95突击步枪，在重量上会更重一些，也锻炼他们的耐力和这个臂力。
2: 就是一个基础的训练，先从这里开始啊。
7: 对。
9: 开始射击。
10: 他们都能实弹上马练习，我真的很羡慕。我唯一能赶上大家的办法，就是只有不断的练习。

0: 想要不受伤，先要会挨打。特警们执行任务中，经常要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长期坚持训练，使他们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但光是这些还不够，学会挨打也很重要。
1: 对，狱警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挨打，就是你要时刻做好挨打的准备，才有可能不挨打。越是怕挨揍，越可能就会挨打，对，受伤。这是我们特警二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甄志强。
2: 你好，甄。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我都不太敢跟你握手，你好严格呀。
4: 在我们特战队员里面流传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男警要当铁人练，女警要当男警练。所以说，对他们的标准和男警是一样的。
2: 是，我发现咱们男警下手真的很狠。
4: 对，因为犯罪分子不可能看你手下留情。
3: 你知道吗？刚才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男警个个就是很凶狠，这眼神就是很犀利。然后一结束的时候，一看这男警就满眼就是那种认错的那种状态，就是感觉对不起那种感觉。
2: 来，咱们先来采访一下他，来来来，
5: 你刚来。

0: 抱着那么凶，你怎么下得去手？
1: 我必须得对他狠一点。
0: 为什么？
1: 因为像我队长刚才说了，犯罪分子不可能对他手下留情，所以说我现在也不可能对他手下留情。
0: 那我觉得男生的力量太大了，
2: 而且我觉得他体格都特别的壮，你看这，哇，全都是肌肉啊！
3: 我还可以，
0: 这个打下来你能受得了吗？我刚才看你脸已经全涨红了，
3: 还是有点不能睡觉。
4: 在击打你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3: 确实是觉得有点狠了。
0: 但是刚才那个甄队长说了，这个好像还不是最强的强度
3: ，
0: 对，刚入门。
2: 这样吧，我来试一下吧。我觉得我这个作为男同志，我的力气可能还会好一点，是不是？队长，这个他需要出多少力能把我击倒？
0: 吓死我！
2: 他能出多少力能把我击倒？你先感受一下吧。
0: 杨泽可以力量大点，因为是男生。啊。
1: 来吧，
2: 准备好啊！让我，
3: 就有点上不来气儿了，是不是？
1: 这踢到路了，啊？
0: 缓一会儿，
2: 慢点，这会儿怎么疼？
5: 那会儿不疼啊，那会儿没事儿。
0: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2: 对我们训练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就是突然间的阵痛。对，
5: 你们有没有点人情味？关心关心我，不要问我现在此时此刻怎么样。
2: 我们。
0: 不是，
2: 缓一会儿，现在
3: 缓一会儿就好了。
2: 腿
3: 跑
2: 过来
3: 了，
2: 腿慢慢伸一下，对，
3: 对，你可以伸平，
2: 伸腿，
3: 伸平，
2: 伸平，
6: 慢慢来，对。我现在特别想问问杨泽，就是首先啊，他们在训练女警的时候，他们肯定付出了更大的心血。首先意志上、心理上的一种怎么说呢？
0: 其实他们也会心疼女警，
6: 肯定会心疼。就是你在踢小萌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
1: 就是还是不能手下留情，还是对他再狠一点，
6: 再狠一点。就是训练一节结束呢，结束之后呢，就是你打回来吧。
0: 对，
1: 我有这种想法，但是他也不会打。
0: 你都说到这儿了，我肯定不会打了。
2: 哎，我一笑直还疼。
0: 你慢点。
2: 我们就看好了，我们就不体验了，是不是这事儿？太吓人了。
7: 现在的训练强度可能对于小萌他们来说已经到了他们的极限，但是越是现在这样高强度的训练，我觉得他们越应该顶得过去。
8: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9: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10: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11: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12: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8: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13: 早上四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14: 来两油条，你等久啊。
15: 微信收款四点动员。
13: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16: 用笔在心，心上则笔正。
13: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17: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18: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13: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19: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

0: 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做人讲良心。

0: 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R。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行程有变，乘客退票，15000元机票仅退回400多元。
2: 我也没有占座，你的票也是可以再卖的，那凭什么扣我那么多钱呀？
1: 是乘客粗心，还是规则不清晰？损失该由谁承担？
3: 航司他是有时间进行再次销售的，来帮游客规避掉一部分损失，
4: 损失应当与你造成的这个实际损害结果相匹配。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的所有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出门坐飞机啊，难免会遇到临时改变这个计划要退票的这个情况啊。但是退票费啊五花八门，有时候退票规则呀让人整的也是一头雾水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热搜啊，说有一位消费者呀也是买了一个机票，机票的价格是15000多块钱，那退完票呢最后拿到手里有多少钱呢？400多块钱。这个巨大的这个差额呀让当事人难以接受。那么这个巨大的这个差额，这个巨大的一个退票费到底合不合规呢？我们消费者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呢？我们就从头来复盘一下这件事儿。
1: 15000元的国际机票退票之后只拿回432元，票钱几乎全被扣光，这种扣费规则到底合不合理？今年7月初，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15217元买了7月16号北京飞纽约的国际航班，距离起飞还有3天，他临时有事要改行程，于是申请退票。
2: 我觉得改期和退票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都会损失，所以我就选择了先把票退了。在退的时候，页面上呢其实显示了有一个就400多元啊，我说也还好，就很自然的就把它退掉了。
1: 可第二天，林先生发现退款迟迟没有原路返回，电话询问客服，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页面标出来的432元压根不是扣掉的手续费，而是整张机票最后能退到手的全部钱。原来这款特价机票有特殊约定，起飞前7天内退票，机票本金一分不退，只能退回少量税费。这432元里包含374元机场基建税费和58元平台附加服务费，这笔钱已经退给了林先生。林先生当即想撤销退票，恢复订单，但客票已完成退票退款，客服答复不能恢复，
3: 没有办法再提供新的方案了。
1: 这样的结果让林先生不能接受，他认为平台页面设计明显存在误导。虽说购票页面上有仅税费可退的字样，但这条关乎上万块损失的关键规则只用小字藏在角落，同一趟航班只需多花400块就能买到支持正常退改的票。要是规则写得醒目一点，他当初绝对不会选这款限制严苛的机票。
2: 我认为所有的不能退改签的机票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根据退改签的时间来设定你退票的这个扣款的金额，但是你不能存在一个完全不能退改签的机票。
0: 你看啊，机票的价格是15000块钱，提前3天退，最后拿到的退票额是400多块钱。对于这个90%的退费费啊，可能大家很难以接受啊，可能几百块钱心里还得稍微平衡一点啊。遇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大家怎么想的？
4: 这事儿我还真是遇到过啊，之前也是全家一起出行嘛，因为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我就提前几天的时候退了一下，但是还是给我扣了一大部分的钱。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买的它是特价票，这个退改规则是非常严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其实跟林先生这是一样的嘛，就想说，哎，我也没有占座，你的票也是可以再卖的，那凭什么扣我那么多钱呀？但是像这个林先生，他确实是比较粗心大意，但是也不至于一分钱都不退吧。
0: 所以这件事在网络上，很多网友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来，这位网友说，一样啊，才买的票要扣一半。

0: 二的手续费，机票全是霸王条款啊，觉得这不合理啊。说退可以啊，不退也可以，退多少都可以，但是啊，你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提前告知，要写清楚啊。这扣费那也太离谱了，有的小字啊、提醒啊，你根本看不见。这位说了，航空公司要取消的时候，那招呼都不打，那可以直接给客户就取消了。那客户要取消的时候啊，那要扣掉高额的这个手续费。
1: 这些小字看不清，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啊，因为我也是被扣费了以后，我再买票的时候我就会很小心嘛，我就会翻出这些小字来去看。但是哎，这些规则啊，它一是字小，二是真的挺难找的，
0: 是
1: 就是它这个展示方式是不是本身它就是不合理的。
0: 估计很多朋友也都遇到过这个类似的事儿，在我身上也遇到过，前两天我遇到过啊。但是他扣的那个费用吧，就是在我的这个还觉得还能承受，不像林先生这样啊。周婷啊，是从事旅游工作的啊，像这样的事儿您可能会经常遇到啊，您是怎么看的？
2: 航空公司的逻辑我也理解，因为本身一些特价机票的话，它的利润空间就比较薄，要是退改太宽松的话，游客先囤再退，它会增加经营成本。那么提高退改费，它可以规避掉一部分风险。但是在这个小片当中呢，林先生他是提前3天退票，航司他是有时间进行再次销售的。其实一般来讲，如果说能够正常销售的话，航司和平台可以通过操作来帮游客规避掉一部分损失。林先生的诉求也不是全退款，新闻报道说他可以接受2000块到3000块的一个退票的费用，但是规则说一律不退。其实我们说规定是航司和平台来制定的，那么呢，解释权也在他们，消费者没有自主权。我认为应该有一些规定来规避和保护这种情况。
0: 你看，消费者确实有一些疏忽啊，但是平台的争议更大啊，很多人就觉得要遇到这件事了怎么办呢？是自认倒霉，还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们也走上街头，记者也进行了一个街采，大家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3: 机票退票要扣超过90%的费用，你觉得合理吗？
4: 为什么扣那么多？不可能，顶多扣5%、10%，扣90%那你就全扣了得了。
5: 我觉得如果买票的时候，那个里面有规则，如果规则写得很清楚的话，那自己没有看到的话，亏损的确是应该自己承担。
6: 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合理的扣手续费很正常，但是扣了这么多，而且航班还可以正常卖票，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7: 我觉得扣的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只扣300-400块钱的话，其实还可以接受。
8: 我觉得看那个退票时间吧，我提前几天退了，他再扣我90%，我觉得不合理。
9: 追起责来吧，个人有责任，因为你看的不细，但是呢，商家也挖了很多的坑，你好多条款咱都看不明白，尤其像我们老年人，对，实际就是变相的给老百姓挖坑。
10: 这也属于霸王条款，没有这么扣的，这么扣的话属于强盗了，属于。
3: 你遇到过退票被扣高额手续费吗？
5: 我遇到过。提前几天退了吧，然后的确亏损了挺大一部分。
4: 退费听说过，但我没遇到过。
6: 我每次都认真的阅读协议，所以我没有遇到过，没踩过坑。
11: 我没有，因为我从来就不改签，也不退票，按时走按时走。毕竟老年人时间都是充足的，不像年轻人那样呢，忽然有别的事情了。
7: 我个人是没有遇到过，因为，一般的话会提前的看一些具体的一些条款，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行程会提前确定好才去，看这些航班。
0: 你看啊，通过这个街采啊，我们也发现其实大家呢也理解也同意说可以退票啊，但是啊它得有一定的这个规则，首先得透明，然后第二点呢你得是这个合理，但是现在这些所有的规则好像都是这个航空公司啊，都是他们去做的这个规定啊，那我们就没有这个自主权，那他们做的这个规定合不合规啊？
12: 实际上刚才邹婷说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啊，如果我们在民法典里找实际是有的，航空公司的退票规则在你买票的时候实际上是隐藏在你这个页面当中的，它是什么？它是格式条款。这个格式条款是由航空公司自己先行制定好，然后通过某些方式展示给顾客的。但是我们说回来，退票的规则一般遵循两种原则，第一个时间阶梯原则，也就是说你退得越早退得越多，第二是票价阶梯原则，也就是说你的票是全价票你肯定退得多，是特价票往往你退的就特别少。而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特殊性是在于它不是国内航班，是国际航班，国内航班的规则相应更加的透明和制定的更完善一些，比如说你不能一刀切呀，

0: 比如说你必须按照阶梯的规则来进行时间和票价相应对等的退费，但是国际航班一般没有，它是由自己这个国际航空公司它来制定的，也就是它说了算。而在国际上一般来讲，特价票只退税款不退本金也是一种通行的惯例规则，基本上大家可能也就默认接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这种规则能不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立得住，而不是说我默认它许可的程度有多大。
1: 这件事啊，也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啊啊，所以说这件事也有了最新的一个进展。我们来看一下后续是怎么发展的。
2: 好在经过媒体报道和多轮沟通后，林先生拿回了全部票款。7月28号，平台分两笔补足了差额，加上之前退回的432块，15217块钱，一分不少全回来了。事后平台发了情况说明，说购票页面其实已经用醒目标识，提醒过这张票只能退税费，扣费标准也是按照航司的规则自动执行的。这次的退款并不是平台改了退票政策，也不是认错赔钱，而是核实到林先生确实有突发行程变故，符合平台六重服务保障的适用范围，属于单独个案的兜底处理。不过针对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平台也做了改进。7月末起，只要退票能拿回来的钱不到票价的20%，就会弹窗强提醒，明确告诉用户扣费比例很高，需要二次确认才能继续退，避免再出现类似的误会。
1: 我们看啊，维权结果出来了啊，是全额都给退了，这个结果大家怎么看的？
3: 嗯，感觉好像是全退回来了啊。当然我们也为林先生感到高兴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平台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它是个个案，并不是代表我的规则变了。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个事儿它在法律上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呀？
0: 这个事儿在法律上我们分为两个问题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违约金啊。我们来看这个案件的本质，退票的时候要扣你的钱，实际上是不是作为乘客买了票我又拒绝乘坐，我改变了行程不坐了，是我违约了。在违约的情况下应当是承担违约责任的，在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你的损失应当与你造成的这个实际损害结果相匹配才可以。这张票提前3天退，我们认为航空公司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再行销售的，也就是说这张票它还会再次出售，这个座位还能卖得出去，它的损失实际上根本达不到97%这么高。原本15000块钱的票只退400多块钱，那么这张票它再卖15000块钱是极有可能的，对吧？而且在法律上规定，如果违约一方被判罚承担违约金，合同约定过高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主张对违约金进行调减，降低一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就可以了。一般通行的司法实践准则是，违约金一般不超过合同总价值的30%。第二个问题就是格式条款的书写，刚才思雨提到说小字儿特别小，我得点开挨个看。这个小字儿是什么？是格式条款。法律上对格式条款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制作格式条款的一方限制对方权利、放大己方权利的条款，必须通过明示确认明显的途径来进行公示。不是说你想把它怎么写，你把它隐藏了，你把它变得很小，你让大家发现不了，这个格式条款就是好使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满足法定条件，合同的相对方可以主张格式条款无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出来规则上做了一些调整，无论这种调整是基于舆论的压力，还是基于法律上的一些更加正规的一种改制，我们都能看到原来的制度一定是存在一些瑕疵的。所以林先生的这个事儿呢，我认为不是个案，而是整个航空行业的一种通病，所以这种规则的调整也是一种必然。
4: 而且我发现经过这个案例之后啊，有航空公司已经出台了规定，那国内的航班提前14天可以免费退改，那么在以前的时候是提前30天，那它的门槛呢降低了一半。而且呢国内退票的话呢，它也分为了5个时间段，越早退费它的损失就越低。有网友说早就应该这样了，而且呢建议全国去普及，
1: 也相信这相关的规则一定会越来越完善啊。就在林先生退票的这个事件几乎是同一时间啊，又有一位先生也是因为退费然后也是登上了这个热搜啊。这位先生更委屈，他买了仅仅7分钟然后就退了，退了之后啊也是收取了很大一笔的这个退票费，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买错机票当场立马退，只隔了短短几分钟，你觉得最多会被扣多少�钱？不久前张先生下单买了3张三亚飞杭州的机票，总价2697元，刚买完他就发现选错了出行日期，仅仅间隔7分钟就马上申请了退票，当时距离航

0: 班起飞还有整整五天，座位完全可以二次售卖。可让张先生没想到的是，最终只退回675元，一次性被扣掉2022元，扣费比例直接超了75%。张先生立刻找平台客服沟通维权，但平台表示退改规则已经公示，扣费只能按航司既定规则执行。事后张先生才得知，其实航司本身有2小时错购免费补救政策，短时间误购可以全额退改。关键问题就出在购票页面，这项能帮消费者止损的补救政策没有醒目提示，张先生完全不知情，白白错失了全额退票的机会。多数人网购机票都不会细看繁琐细则，短短7分钟误购却遭遇超高比例扣费，这样扣费真的合法吗？
1: 啊，7分钟，然后2600多块钱扣了一大半啊！
2: 像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呢，经常是和机票这样打交道，而且错购它是经常会发生的一种情况，甚至有游客可能来到了机场才发现自己的机票订错了。
1: 嗯，
2: 那我们觉得这种情况的话，你扣费可以说是无可厚非。但是像我们说有游客他不小心订错了票，几分钟之内就发现了，退票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费用被扣了一大笔，那这个呢，它是有一些不合理的成分在的。
3: 而且你想啊，就是仅仅7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它也不会造成什么很大的损失嘛。航空公司的起飞时间呢是5天以后，所以你的机票完全可以再卖得出去嘛。还有一点就是说，航空公司如果有这个2小时的购错补救措施的话，就说明他们自己承认，哎，你购错票了，在短时间内是可以补救的。那你既然颁布了这个措施，你为什么不主动一点向去这个消费者告知啊？如果你不去告知消费者，那你这个政策是为谁服务的呢？
1: 你看，一面是平台说我们规则说得很清楚了啊，一面是消费者说你也没告诉我有这个补救的办法。那么从法律上来看的话，怎么看这件事情？
4: 第一就是违约金的比例是不是合适，2个小时之内说明这个航空公司还来得及重新进行处理，而且买完了马上就退，像刚才思雨讲的，这张票完全可以再收，实际上航空公司的损失可能几乎不会产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扣掉了75%的票款，从违约金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不合理的。第二呢，就是规则有没有公开清晰的明示让消费者知晓，这家航空公司有错购2个小时进行免费补救的政策，但是你在购买页面上很难找到。那购票的这位先生给航空公司打电话，得到的客服回应仅仅只是所有的规则我们都已经公示，换句话就是说能不能找得到看你自己的本事，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消费者如果不能明确的知晓我购票的规则、补救的规则，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这个规则还存在吗？不存在。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的一个最终结果啊，和刚才林先生那个案子差不多，也是媒体报道之后啊成了这个热搜了，然后最后这个钱也是给退回来了啊。但是这个航空公司啊，就是具体退多少然后不方便透露，但是和张先生已经达成了一个和解啊。可能大家就会想，这个虽然说钱是退了，但就像张律师刚才所说的一样啊，你这些条款呢要让我们消费者首先能看得见，是吧？第二是你得能看得懂啊。说到这个透明啊，接下来这个案件啊和我们刚才这两个案件不一样了，但是也是关于这个飞机退票的事儿啊。但这次啊是有位消费者，他是买了机票，然后已经过了安检了，已经来到这个登机口了，马上就要登机了，这个时候航空公司说呀，就对不起，没有你的座位了啊。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是，你要别人上来呀，你不要搞我呀，我给你看一次啊，3万多你们来赔吗？我这一次约了多久吗？
0: 这一幕发生在今年2月，文女士自述，花3万块挂上外地3甲医院的专家号，买了航班赶着去看病，早早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就等着登机了，结果被拦下了，理由是航班超售。航班超售说白了就是航司根据历史数据预测，总有人会退票或赶不上飞机，所以会多卖几张票，减少空座浪费。结果这天所有购票旅客全部到场，航班座位不够用了。当时航空公司给出的补救方案仅仅是改签4小时后的航班，补偿400块钱。
5: 我早上8点多的航班，你让我坐12点多了。
0: 可对文女士来说，耽误的根本不是4个小时，而是她好不容易抢到的专家号。
5: 3万多你们来赔吗？
0: 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明明有比他晚到的乘客反而顺利登上了飞机，航空公司到底拉谁下来留谁上去，全程没有公开清晰的评判标准。
5: 凭什么他

0: 那么您觉得超售翻车的风险、延误的代价，到底该由谁来买单呢？
1: 看完这个案例，很多人都为文女士感到委屈啊，因为她的这个损失啊，不是你400多块钱的这个费用，她可以弥补的啊。
2: 说实话啊，超售这个事儿，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那航空公司，你为什么会超售啊？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那利益你得到了，风险全让这个乘客来承担，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你想啊，如果你遇到了那种紧急医疗，然后重要会议以及升学考试这种情况，那是你一句超售就能拒之门外的吗？再说了，我觉得也没有见说乘客你晚到几分钟，航空公司能等你晚点起飞的。最憋屈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凭什么比他晚到的人却上去了？那航空公司他的选人标准到底是什么呀？
3: 其实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讲，那超售其实是我们行业内一个公开的秘密。一般来讲呢，如果说出现了超售这种情况，那么在机场，比如说我们的登机口或者是值机柜台，它会有这个广播，看是否有乘客愿意自动改签。那么呢，它的一个补偿费用是从几百块开始有到一个增加，看是否有游客愿意去更改航班。而且在国外呢，它还有竞拍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那而且像我们民航局也有规定，像老弱病残孕或者呢是联程中转的游客，他是享有优先权的。而且我们说这个文女士，她呢是去就医，那么本身她就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旅客，在这种情况下把她拉下来，我觉得放在行业内她也是说不过去的。
1: 那从这个案例当中，这个文女士肯定属于是比较紧急的这种情况啊。这件事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讨论，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来，这位网友说，我之前坐车也是啊，车站超售，然后不让我们上车。第二位网友说机票还能超售啊，他觉得不可理解啊，让航空公司给约一下该医生的号就可以了，他能约到的话，乘客在相应的时间看了病不赔钱也可以，毕竟不是为了讹钱才坐飞机的啊，不让上就赔400块钱，人家约这个医生听说都花了好几万。那么航空公司的这个做法在法律上怎么评判，这个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
4: 上两个案例呢是乘客违约不做了，这个案例我们反过来看是航空公司违约了。航空公司把机票售给了乘客，他们之间就缔约了运输合同，你就有义务把这个乘客运送到他的目的地。但是当超售的情况出现，没有座位了，飞机上也不卖站票，所以就只能由航空公司强行违约终止这个运输合同，违约责任在谁？在航空公司。第二，我们再说超售的这个问题，就像刚才邹婷说的，按照这个民航的相应管理规定是可以超售的，我也在登机口碰到过，直接叫价，谁能够坐下一班，我来给你涨价，从400一直往上涨。超售是允许的，但是超售的情况下，哪些乘客会被安排到下一班？第一就是选择刚才我们说的公开叫价给补偿金的方式，这个叫给违约金的方式，你自愿达成我与你解除这个航班的运输合同，我和你缔结下一个航班的运输合同，航空公司给我的款其实就是违约金。但是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这个案例却一点都不公开透明，而且在超售情况下需要将旅客留置的时候，应当优先照顾老弱病残、有特殊需求以及有中转联程的乘客。那么这个案件如何选择到文女士，我们并不清楚。当文女士直接被拦截下来的时候，我想基于她要去就医看病的这种诉求，她肯定是内心非常恼火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超售的情况下应当给多少违约金呢？更形象的来讲是一种你情我愿的规则，从400块叫价可能叫到4000块，可能更高。实际上目前对于在超售情况下应当由航司给付违约金的标准是没有一个清晰规定的，我们也希望航司能够给出一个清晰的规定，比如说按你票价的购票价的20%，或者按你这张航班正常票价的20%，给一个合理的区间，可能更容易让消费者来接受。
1: 这件事的后续也是挺让人感慨的，根据有很多媒体的这个报道啊，后续啊这个航空公司考虑到这个文女士啊她要就医的这个情况啊，启动了超标准的一个赔偿啊，首先是把她这个舱升到了公务舱啊，改到了这个中午啊，也给了这个赔偿。然后呢，这个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屡次向文女士进行这个道歉，并保证要协助她在上海就医啊，帮助她去挂号啊。但是文女士啊和航空公司并没有达成一个和解啊。但是这件事啊，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了，也就这个超售的事儿做出了相关的一些规定。
0: 今年7月，京津冀3地消协联合发布航班超售专项调查，戳中了行业。

0: 普遍痛点。调查显示，超七成旅客不了解超售相关权益，绝大多数人都反映超售规则提示字体太小，位置隐蔽，购票时根本注意不到。调查出炉后，三地消协集中约谈多家航司和售票平台，提出明确整改要求，超售规则必须醒目公示，杜绝小字折叠隐藏式提示，现场处置必须优先征集自愿改签旅客，严禁直接强制拒载，超售补偿必须公开分级，透明规范，不再由航司单方面说了算。与此同时，在民航局指导下，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正牵头制定全国统一的超售团体标准，专门规范告知方式、现场处置和补偿方案，填补行业长期存在的规则漏洞。
1: 你看啊，现在是消协出手了，新的统一的标准啊也在制定当中。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啊，从退票然后到超售，好像都是消费者在吃亏啊，但是这个事情它是在一步一步的变好之中。
2: 没错，实际上今天的案例给我最深刻的就是有两个词，第一个就是平衡。旅客不做，航空公司超售，其实质上都是违约。在违约的情况下，应当退多少钱的票钱，应当给被拦截客户多少钱的赔偿，应该遵循着一个平衡的原则。第二个词我想就是清晰。我们今天讲了格式条款，讲了这些需要市民的规则，我们把它写在那儿，列在那儿，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乘客看到，让消费者看到是最重要的。规则的制定是一方面，规则制定以后的践行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3: 儿子去世，留下87个游戏账号，母亲想继承，却遭到游戏公司拒绝。
4: 你们哪个心意，就把我孩子账号全收走了？
3: 游戏账号、社交账号，到底哪些算虚拟财产？又能不能继承？
5: 想把他这些游戏账号来变现补贴家用，是合情合理的。
6: 仅限本人使用，这是为了网络安全和秩序。
2: 这87个游戏账号是不是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
3: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现如今呢，人们都有很多的这个账号啊，比如说社交账号，我们聊天的时候啊，还有游戏账号，还有很多虚拟的这个账号啊。有人可能就问了啊，说这些账号如果人一旦去世的话，算不算一种财产，能不能被继承？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案件也是登上了热搜，一位母亲想要继承儿子留下的87个游戏账号，但是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那么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通过一段情景演绎看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8: 喂，你好，
5: 女士您好，
8: 我想问问过户账号的事。我儿子前一阶段去世了，手里有80多个游戏账号，我是他妈妈，想把这些账号转到我的名下。
5: 女士您好，平台呢是没有办法办理账号的继承和实名过户的。注册时呢，用户的协议有明确的约定，游戏的账号和里面的一些虚拟的道具所有权呢都是属于我们公司的，只允许注册的本人来使用。
8: 这些号是我儿子玩了10几年一点点练出来的，我们还往里充了好多钱呢，怎么就不能留给家人呢？
5: 女士是这样的，第一呢，我们账号的绑定啊是逝者的一个实名的信息，所以它具备一个人身的专属的属性，如果随意过户呢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风险。第二呢，我们没有办法来核实它这个全部的法定继承人，如果后续您的亲属或者其他的亲属又来主张这种权益的话，我们平台和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一定责任，所以统一不开放这种游戏账号的过户的一个通道。

0: 也请您多理解。
1: 我是他母亲，户口本、死亡证明、亲属关系等等这些材料我全都能够提供出来。我是一个老人，也没有多少钱，这账号要是能够变现，这不也能补贴家用吗？
0: 是，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平台有平台的规则，我们也要统一的执行，而且现在没有特殊的这种办理通道，这边确实没有办法为您破例了。
1: 啥？你们拿个协议就把我孩子的账号全收走了？啊？这是不是太不讲理了？要是没得商量，那我就只好起诉你们。
2: 刚才这个情景演绎啊，是根据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后来这位母亲啊，也确实把这个游戏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来变更这87个游戏账号的一个实名认证啊。但是游戏公司也说了，我们有协议啊，协议说了这个账号这个使用权确实是你的，但是啊，人如果没了的话，这些东西全都是要收回的。那大家觉得这个游戏账号算不算一个财产，能不能够被继承？
3: 我觉得这必须得算吧。我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这个，因为你看啊，账号是我注册的，然后实名也是我认证的，钱也是我投的，凭什么就是怎么算公司了的呢？我觉得这太搞笑了。就经常听他们说嘛，现在有很多的游戏账号啊、绝版皮肤啊、高等级装备啊，都是在二手市场可以卖很多钱的，不是那种虚拟的货币，是真的真金白银的钱。那像这位母亲，她年纪也大了，儿子也没了，想把他这些游戏账号来变现补贴家用，是合情合理的。你不能说你平台一纸协议就全给否了，这也太不讲理了。
4: 这个游戏里啊，付出的这个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它会让你觉得这个游戏账号是你自己的，其实不是。我是在做软件行业的，我知道这个游戏账号这个规则。你游戏账号不管是多大的级别，投入多少钱，你都是在人家游戏账号平台中运营的。这个账号里有我们很多实名的个人信息，如果把这些信息随意的倒卖、随意的流通或者随意的继承，那就很容易把这些信息造成一些泄露。我的账号原来是我的名字、我的信息，现在卖给了别人，信息还是我的。那我玩的时候，如果在这个账号中出现了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管控的，这里就存在一个安全问题。所以游戏账号归
2: 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5: 游戏账号、社交账号，家人能继承吗？
6: 我不愿意把我的任何的社交账号，在我去世之后，让我任何的家人朋友看到，都是存在着一点不愿意被任何人知道的他一点点隐私吧。
7: 我觉得可以继承，因为账号就是花真金白银买来的嘛，几千上万的都有。
8: 是我感觉这个账号注册了之后，它只有使用权，然后它这个账号是归公司所有的。然后而且继承的话可能有这个倒卖的风险。
9: 我觉得一个孩子肯定用了家里的这个钱嘛，然后去充值一些账号啊，玩这些游戏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离世的话，家人肯定是有继承这个权利的。
10: 可以吧，孩子的失事人物品他不是他父母那东西，
11: 他儿子的遗产就他妈妈可以继承。
12: 这个账号本身是他儿子的，他母亲就有继承这个权利。
13: 有权利继承，因为他打的时候家里也要给他抽出一份资金付出的。
2: 你看大家的想法也是各不相同啊，有人觉得这是遗产应该得是继承，也有人说啊，这里边可能涉及到隐私了，他不想让这个去继承啊。
14: 我们能够看到老百姓实际上他有自己的财产的价值观，但是此前对这个问题法律是没有一个清晰界定的。在我们内心当中一直认为房子、车子、银行存款啊，包括股票，这些都是遗产可以继承，但是网络资产、游戏资产、数字资产是不是作为遗产继承，这个一直是一个模糊地带。那么这个案件实际上有两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确认母亲能不能继承的前提。第一个问题就是这87个游戏账号是不是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第二，如果它属于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又是不是在能够可以继承的范围内，这个才是这个案件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2: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0: 母亲想继承儿子87个游戏账号，却遭到平台拒绝，法院怎么判？答案是账号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事实上，民法典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法院审理查明，当事人十几年经营87个游戏账号，持续充值，长期练级，账号装备道具具备真实市场流转价值，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法院同时明确两点关键：第一，游戏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实名认证只是平台管理手段，不属于法律规定不能继承的专属人身权利；第二，平台仅凭用户协议禁止继承，属于单方格式条款，不合理剥夺公民法定继承权，这个约定不具备法律效力。最终法院判令游戏公司限期配合完成账号实名变更过户。您看，平台有协议，但协议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虚拟财产同样受法律保护。
1: 为什么法院最终是支持了母亲啊？
2: 通过这个法院的判决，我们明确了刚才的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这个平台的数据资源还有对于整个服务器的管控的所有权仍然是属于人家游戏公司的。那么母亲继承的是什么？是这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那这87个游戏账号为什么具有使用权呢？首先，第一，它是具有资产价值的。这个资产价值的来源是这87个账号都是这个孩子生前不停地充值磨练进行提及升级所产生的，它里面包含着一定的资产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可以进行流转的，所以这个资产具有流动性，有财产属性就可以继承。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财产是不是合法的，只有合法的才能继承。那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游戏账号是由这个逝者生前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去不停的经营所得的，如果反过来啊，这个账号是我盗的，这个账号是我通过外挂给他打练提升上来的，这种方式是违法的，违法的财产不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我们要看它的来源，所以不能继承。那第三个就是它能继承的范围是什么，这个账号当中现存的这些价值和收益，而跟个人密切相关的个人隐私信息等不一定在继承的范围内。还有就是怎么能够继承，实际上我们要突破平台的一个格式性条款的限制规则，所以说法院突破了平台对于格式条款的认定，认定母亲依照上面的两个属性，财产属性、合法属性，享有其儿子账号的继承权。
1: 那针对这个案件，网友们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把它当财产，妈妈把它当做精神寄托，支持法院的判决，游戏公司得有人情味啊。这些东西有价值，本身就是资产，所以说继承没毛病。我们看是能继承了，法院最终判决了。那很多网友啊，他也会有疑问了，那其他的账号能不能继承呢？比如说现在我们刷这个短视频的这个账号，包括我们有些人在网上开的这个网店，更为直接一点的话，有些这个微信啊、支付宝里边这个钱，是不是他是不是也是可以继承呢？那能不能取啊？方不方便取啊？
3: 我觉得啊，就是短视频账号啊、网络平台啊，你不管是这个还是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的余额，它都是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呀、精力啊，还有甚至是本钱攒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它理应是可以继承的。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夫妻在离婚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分割的。那既然能分割，人不在了，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继承给家人的。
4: 没错，我觉得呀，只要和钱挂钩的资产，它都应该能够继承。我身边曾经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他这个，微信这个零钱里啊，还有10000多块钱，但是家里人不知道密码，这个钱理所应当能继承回来，对吧？那不知道密码怎么办呢？就去找平台。好，这个平台呢需要要求很多材料，第一死亡证明，第二你要证明和这个人的亲属关系，然后第三你还有一些公证书，等你材料全齐了之后，还不是一次整完的，还得来回折腾好几趟，最后才把这个东西拿回来，这个钱才取出来。
2: 我们做一下区分哈，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继承，什么样情况不可以继承。实际上在刚才大家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就是财产属性比较明确并且合法的就可以继承，比如说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里的零钱，各种平台上面的货款的余额，或者是留有可以变换成资产价值的东西，游戏账户里的这些合法的财产性权益都符合继承的范围，是可以继承的。现在很多平台

0: 也都开通了通过线上能够办理遗产继承的程序，说明这个事情是势在必行。什么样的不可以继承？有的人提出，那我父母去世了，或者我先生去世了，我要把他的微信账号继承过来。这个里面存在着大量的个人隐私，并且人身依附性极强，是不可以继承的。还有像短视频账号，这个账号如果它与本人的个人属性关联性极强，比如说它是通过博主对个人的一种打造，自己就是这个名片，那么他去世了以后，与他人身属性极强的情况下不可以继承。但是这个短视频账号当中遗留下来的财产性权益、留存的资金，你是可以继承的。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可以置换成财产权益的是可以继承的，其他是否还能够继承，有待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摸索。
1: 那么怎么取出这个社交平台家人的这个钱款呢？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社交的一个软件呢，也是推出一个新的便民方式，咱们的记者也实际操作了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亲人去世后，微信里的零钱到底怎么取出来？今年4月，腾讯客服升级逝者微信 QQ 零钱资金继承专属服务，材料齐备的情况下，最快24小时，一般1到3个工作日，资金就可以到账，而且不需要登录逝者的微信，也不用知道支付密码，继承人用自己的微信就能操作。具体怎么办？依次点击我服务钱包客服中心，输入微信支付财产继承，就能进入专属办理页面，按要求上传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在线完成申请。平台审核通过后，资金直接打入继承人账户，全程线上办理，不用来回跑腿。当然注意，这个通道只提取账户资金，微信账号本身并不能过户继承。
1: 我们看啊，这样的方式确实方便了不少啊。
3: 刚才张老师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数字遗产。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注意到了自己的数字遗产问题。我们也看过不少新闻，很多就是90后或者00后的那些博主，他们可能有这个100万粉丝号、1000万粉丝号，他们就会提前约定好这些账号收益最后的归属，把百年之后的这个事儿写成遗嘱。
0: 这个理念是非常的超前，也非常现实，也迎合了现在的发展。因为年轻人的数字化资产越来越多，数字货币、游戏道具、数字藏品，这些我们以前见都没见过的东西，现在正逐渐成为年轻人资产的主流。2026年1月1日正式设立了关于虚拟数字和虚拟货币化还有虚拟资产的继承案由，给你立案进行了一个新的通道的开启。以前没有这些案由的时候，但凡涉及到数字资产，我们都得套以前的老案由去找，看看能不能合得上。那么现在这个新的案由在立法上已经明确，就说明国家对于数字化资产的保护越来越迈向了正规合理合法的渠道和途径。
1: 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例啊，主要集中在一些虚拟的一些资产，它基本上和钱有关系啊。但是有一些社交媒体的这个属性啊，它有一些像聊天记录啊，有一些这个通讯录啊，这个属不属于是可以继承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亲人离世后，微信里的通讯录、聊天记录这些私密信息，家属能继承吗？吴女士的父亲去世后，她想通过父亲微信里的通讯录找到外地亲属的联系方式，于是多次联系平台申请找回账号，她的诉求是调取通讯录和聊天记录。但平台给出的答复很明确，家属只能复制逝者账号的头像、昵称等公开信息，通讯录、私密聊天记录、私人动态一律不予调取、不予移交、不予继承。理由很清楚，这些私密内容不仅属于逝者个人隐私，还牵扯大量第三方联系人的信息，随意调取会造成隐私泄露风险，平台依法依规无法向家属开放。一边是家人的情感需求，一边是隐私保护的底线，你觉得该不该继承？
1: 好，大家是怎么看的？
4: 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这种聊天记录的话，它属于那种私人的心里话、私人的日常。我觉得不给别人看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接受的。但是像通讯录它不一样啊，它都是家人呢、亲戚啊、朋友的一些联系方式。它是一段非常可以说是珍贵的回忆和人脉嘛。如果说连这个都留不住的话，我觉得是很难让人来接受的。
3: 平台也好，法律也好，它出一个红线它是有道理的。这个微信社交账号和你的游戏账号它完全不一样，因为微信社交账号里存在的都是大量的个人隐私数据， 如果真的有人，咱们说恶意的拿着人家的这些信息去干点什么，那后果可能是不可想象。
0: 对于像这个案例。

0: 当中，吴女士要求继承她父亲的微信账号，实际上就是掌握里面所有的信息嘛。这种情况下，个人隐私的属性远远高于财产属性。这个和第一个案例母亲要求继承儿子87个游戏账号不同，游戏账号是属于财产属性更强，它里面的皮肤、装备还有它的级别可以通过交易获得一个财产的置换，但是微信账号里面的个人信息不具有这种可以置换成财产的可能性，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他生前的个人隐私。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支持对个人隐私相关账号的继承，所以呢，也建议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能够通过提早通过遗嘱的形式将自己的数字化资产列为可以继承的项目，把你的账号信息、密码信息等等相应的信息写明，避免给家属造成相应的困难。因为毕竟这种数字化的资产和我们传统的遗产、房产、车子、存款具有极大的不同，相应的管理部门的它的管理制度和法律规定也没有那么完善啊。
1: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这个虚拟财产啊，同样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法律也正在一步一步的划清它的这个边界啊。提前规划，既是守护好自己的数字资产，也是留给家人一份最后的安心。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系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一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2: 好好，那一定晓得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1: 好，那咱们再见。
2: 嗯，好。
1: 好嘞，嗯。
3: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1: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他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众兵器集团的那个华安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

0: 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1: 啊，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0: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的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数车数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三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嗯，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2: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3: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相关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0.1，
4: 也断不了。
3: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6: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7: 我来。
6: 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8: 刀断了。
6: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
8: 工件撞坏了，撞飞了。
6: 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的，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平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

0: 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1: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数控车床做的，数控机床、数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数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数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数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2: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2: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2: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2: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3: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2: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3: 拜拜。
2: 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的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0: 一枚精密工件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4: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

0: 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世赛标准 ISO。
1: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

0: 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晓刚老师，他们是顺风车和顺风起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晓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啊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啊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0: 咱们先锋班儿，反正就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大赛选手培养一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2: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3: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可能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教学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的很快。
4: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来婆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5: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但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6: 通过这些年代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7: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0: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施工技能大赛，当时我是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 更倾向于在

0: 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2: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3: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1: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4: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啊，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啊。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七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好，准备吧，开始。

0: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 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 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这个桥架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 在这个3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个半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甚至2个半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得更快。 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年啊，周发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2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

0: 我大概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1: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故，排故完事儿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嘛。
2: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3: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说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说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这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1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回到学校了，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17、18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10，进国家集训队？那老师瞅我们乐一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4: 什么成绩？
3: 全国第14。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 然后学

0: 要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两套设备。作为两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两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1: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理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2: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3: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4: 好，那你们请坐吧。
3: 好，
4: 坐了。
3: 好的，
4: 啊，6000吧，6000。你们自己得说。
5: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

0: 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2: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3: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2: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对，的确是很累的。
4: 吃糖葫芦，
5: 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4: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咱回家。
1: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5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2: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6: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知道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 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

0: 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儿，你聊不愉快都是趣，所以呢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五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时候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他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2: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0: 我这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2: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院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直采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0: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些企业。
1: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0: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3: 开始。

0: 现在就是开始了。
1: 定位点定准了啊！
0: 啊，
1: 你要定位的。嗯，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自行车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火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2: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嗯，
1: 再一个这点糊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2: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糊，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1: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3: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4: 什么？
0: 这焊什么呢？
2: 这焊的是五 G 水平管。啊，
0: 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2: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5: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6: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0: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6: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7: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3: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这是梁经纶同志，进来谈吧。 梁教授，请过来坐。

0: 孟磊，不是孤爹生你气，那天木兰是你送出去的。你可以跟天赌气，跟地赌气，我只有一个女儿。她现在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危险？对我，你总可以说吧。
1: 应该都在外文书店。
0: 谁跟谁都在外文书店？
1: 那和小云木兰，
0: 就跟那个梁俊伦在一起，是不是？现在还在一起？
1: 我没有进去，接到徐铁英的电话，说家里有急事找我，就回来了。
0: 行长，不能让他们跟梁俊伦再待在一起了。你给何校长打个电话，让他出面，叫那个梁经伦离开那个外文书店。
2: 何副校长如果管这样的事，那就不是何副校长了。刚才在他的家里就听了他好一通的书生之见。能打这个电话，我还要你提醒啊。
0: 那让小嫂打行不行？
2: 老夫子喜欢他，也许能给这个面子。

0: 我来之前，你们一定在讨论一个问题：对方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都无关紧要。方大队长知道，一个多月前，我坚持认为你就是共产党，可是我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建锋同志依然在重用你。 理由很简单，真理只有一个：共产党现在在跟我们争天下。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土地加人民。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在许多地方，我们失去了人民，因此也失去了土地。两党的军队在前方，真诚略地。 胜负已不在军事，而在政治。我，还有你们，现在做的，就是在国统区打击贪腐，要让人民有饭吃。就这一点，抛开两党之争，我们做的，就算你是共产党，也不会反对。那你们到底认为我是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我刚才说了。
1: 是不是共产党，无关紧要。我是还是不是？小玉啊，小玉已经回家了。是他一个人还是都回去了？小玉啊，你什么时候回家的？木兰跟你在一块儿吗？你大哥呢？知道了。 那你和木兰就好好在家里待着，我这就告诉你方叔。

0: 叔叔，当然还有你谢叔叔，让他们俩放心。这事儿你也跟你爸爸商量商量，看看他的意见。好，有事再通电话。再见。
1: 木兰和笑语已经回家了，说是学练的同学拿自行车送的。茂昂
0: 还在外文书店，跟梁先生在一起。裴总。
2: 上来吧。党通局和保密局在一个月前做了调查，没有查出你有任何共党嫌疑。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发现你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
3: 梁教授呢？他是不是共产党？

0: 直接摊牌之后，就是直接面对。曾可达望向了梁经纶，递过去一个无需顾忌的眼神。
1: 我是。
2: 说真话就好。那何孝玉是不是共产党？
0: 梁经纶突然明白了，方孟敖这一问才是他今天来此的要害。方孟敖要保护何孝玉，没有立刻回答，他反而慢慢坐下了。跟何孝玉这么多年的感情，毕竟心中难受。
1: 他不是。
2: 那为什么你几次都让他来争取我？
1: 我没叫他争取你加入共产党，他是学联的进步学生，没有资格争取你加入共产党。我叫他争取你，是叫你支持学联追查贪腐。
2: 那就好。我还想再问一句，让何孝玉来争取我，是不是曾督察的安排？曾督察，你用了我一个月时间，也怀疑了我一个月，我能不能怀疑你一下？
1: 可以。
2: 梁教授是共产党，那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
2: 那他怎么可能就是呢？
1: 我这就回答你的问题。二位请起立。
3: 建锋同志最新指示，曾可达同志望即向方孟敖同志告知梁经纶同志之真实身份，转达二同志肩负之任务。梁经纶，原燕京大学经济系高材生，民国1931年由经国辗转委托美国盟友，经何其仓先生出面推荐，保送至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深造。民国1935年抗战胜利回国，为战后建国效力。今年4月加入铁血救国会，系本党先进青年、忠诚战士，即将执行之孔雀东南飞行动计划。方孟敖同志代号为焦仲卿，梁经纶同志代号为刘兰芝，望二同志精诚合作，推行平津地区之币制改革，挽救濒临崩溃之经济，打击恶劣之贪腐，救我苦难之同胞。蒋经国。
4: 不要再分析了，梁经纶不是共产党，是蒋经国的人。崔忠实是共产党死了，他们又派了一个假共产党来试探孟敖，现在把孝玉也牵进去了，加上一个木兰，我们家有3个人要毁在这个人的手里。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学经济的，一面带着不懂事的学生闹学潮，一面帮着国府经济顾问起草币制改革论证报告。那个报告我看了，根本不可能是共产党的观点，共产党也不。

0: 不会有这样的观点。共产党也可能正好利用他这个长处，掌握南京政府的核心经济机密。
1: 南京政府有什么核心机密啊？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尽人皆知。
0: 北平分行的账全在你顾爹的手上，要查账的不是共产党，是蒋经国的人。特见北平师生的粮食，今晚能不能引导？应该能。
1: 请徐老板出面，跟上海和天津再协调。今晚粮食再不运来，查他们的可能就是美国人了。那
0: 该给上海、美国商行部的300万拨过去没有啊？
1: 几家在凑，明天就能汇过去。
0: 为了我这个大儿子，我们北平分行尽力配合国防部调查组，明天是个坎儿。
1: 粮食发下去了，我向曾可达表态，必须改革我配合，就是一个条件，宋孟娥出国，不能再拿他当枪使了。孟伟，爹这样做是不是太偏心了？儿子从来没有这么认为。那好。
0: 爹今天就跟你表个态，什么币制改革也救不了这个中华民国。蒋总统的几百万军队也未必就打得过共产党。木兰、小玉，还有你大哥，爹都会想办法尽快把他们送出去，最后一个送你。
1: 送我们出去？
0: 那您和程姨还有姑父呢？
2: 八一三，我抛下你们，自己去了重庆。今天我来还债。裴东，你看如何？行长的心我们都知道了，关键是眼下。
0: 既然行长认定那个梁经纶背景复杂，怎么能让孟敖、小玉，还有木兰不要再被他利用？只要孟敖答应去孝玉，这个事情就好办。今晚我就要小云去何副校长家里去提亲，但办的是木兰呐，被那个姓梁的给迷住了。
1: 叫他回来也不会回的。先送他走。
0: 孟伟，告诉徐铁英，明天发粮，你带队。可是
1: 这一下，他都在教务馆内勤，不一定会答应。
0: 你就说是我说的。你带队到了现场啊，要管好你北平警察局的人，千万不能再和学生起冲突了。 记住，刚才我分析梁经纶的话，把他忘掉。这个人还有铁血救国会，我来对付，不要再招惹他们。叫你小妈上来吧。
1: 知道了。
3: 现在几点了？啊，只有你这位经理夫人可以把我从床上叫下来接电话。哎，你说吧，叫我干什么？小云呐，那这个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 那不听叫你现在就过来啊！哎呀，你不要说什么理由，我跟你说，你就跟他讲，这个时候，他这么晚了叫他的夫人来见我不合适，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再见。

0: 小玉啊，你来一下。
1: 你要是愿意，就去我房间等我；不愿意，就去外文书店。
2: 我现在能去外文书店吗？
1: 你想怎么样？
2: 你要是愿意，就把梁先生房间的钥匙给我，我就在那儿等他。
1: 我怎么会有梁先生房间的钥匙？谢木兰，刚才我爸跟程毅说话你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爸。我是他女儿，梁先生是他的学生，何家是有家规的。
2: 那自由呢？革命呢？进步呢？

0: 玉儿。
1: 爸。
0: 来，过来，把凳子搬过来，坐到爸爸跟前来，坐近一点，就坐这儿。席前教子，膝前弄孙，这个位置爸爸一直是给未来的外孙留的，今天不留了。坐下，你就坐这儿。

0: 想问什么，你问就是。
1: 那爸爸就问你了。爸爸有一次问你，如果方孟豪和梁经纶都被抓了，而爸爸呢只能救一个，你希望爸爸救哪一个？你没有回答。后来玉儿，爸爸后悔了，我不该这样问你。
0: 您应该问，玉儿也应该回答你。
1: 有答案吗？
0: 有，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
1: 不要，不好回答就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0: 好回答。我希望您救梁经纶。
1: 为什么？
0: 因为爸爸离不开梁先生。
1: 那方孟敖呢？
0: 我去给他送饭。
2: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0: 我爸在等你。
1: 何不不等我？是说梁先生的事儿吗？
0: 可能是吧。
1: 那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
0: 你是自由的，你自己决定。
1: 那你先走吧，别像你压着我似的。
0: 那你压着我，
1: 还是一起走吧。
2: 来来来，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谁写的？木兰回答：“
1: 这谁不知道？是胡适先生写给他夫人的诗。典型的老臣子，旧文章，没有意思。”哦，
2: 怎么就是老臣子旧文章？怎么就没有意思？
1: 不就是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何伯伯，你们哈佛留学回来的博士，都这么传统吗？
2: 好，还有批评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胡适博士在文化上倡导反传统，但是他自己骨子里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我们这一辈人大都这样，这跟留学不留学、博士不博士都没什么关系。木兰，何伯伯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是答对了，你们反什么传统，你何伯伯都支持，好不好？
1: 那您问吧，我们一定能回答你。
2: 好，你听着，我们的前面可能是一片黑暗，但是我们会坚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我们对神喊出我们的呼声，只要我们去追求，我们就会胜利。我永远跟你们站在一起。谁讲的？一个英国人。
0: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二战宣言。
2: 答对了。木兰，我再问你，这次你要答不出来，我跟你讲，何伯伯可不帮你了。好，
1: 您问吧。
2: 这个乔治六世是怎么当上国王的？
1: 我知道。
2: 不要举手，你说。
1: 他的哥哥乔治五世爱上了一个女人，放弃了王位。
2: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爱美人。
2: 俗，你换一种说法。
1: 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我说不好了，何伯伯，还是你给我们讲讲吧。
2: 好好好，小玉你也听着。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洲还处在暂时的和平时期，乔治五世为了追求爱情和自由，毅然放弃了王位。这很了不起。但是如果二战爆发了，他这样做那就肯定不对了，因为他是国王，除了爱情自由，他应该对自己的国家承担责任，是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他的人民是不是幸福？首先要看领导这个国家的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你们得不到应有的幸福，

但是你们最起码应该有追求爱情的自由。小玉。

真的爱梁静伦，也真心去爱，你不要管别的事情。我坚决地支持你们，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1: 你们两个人乱点鸳鸯谱，别扯，我这就过去。
2: 何副校长说了，这是两个孩子自己的意愿，这叫自由恋爱，他不干涉，也希望你不要干涉。一个书呆子的话你也听啊，自己的得意门生。 就在自己的身边搞间谍玩政治，一点都不知道，成天什么民主、自由，还自由恋爱，这不是把木兰往火坑里推吗？你去找何副校长，跟他好好谈孟敖和小玉的事儿，我去见梁经纶。
3: 行长，你见了梁经纶说什么呀？
1: 北平的币制改革还搞不搞？要我这个行长配合，离我们家木兰远点。这应该可行。只是梁经纶跟孟敖在一起，你不方便去。你也是个呆子，给孟敖打电话，就说何副校长要见他。
3: 秦伦同志，卡达同志，你也走吧。秦伦同志，时局维艰，组织永远在你背后。接受考验，好好跟方部停谈。 我当然是要接受考验了。现在我只希望你能留下来，一起跟方部停谈。我能跟方部停谈吗？那就请可达同志明确指示，我怎么跟方部停谈？代表何副校长，跟他论证币制改革方案。到这时候啊。
4: 我还能代表何副校长？什么意思？何副校长是民主人士，我是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方步亭现在知道你真实身份吗？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这个时候突然来见我，绝不是跟我谈什么币制改革。
3: 不管他跟你谈什么，你只跟他谈币制改革。

0: 金陵同志，我刚才说了，组织永远和你在一起。现在，我代表铁血救国会，重申建锋同志今年3月的指示。目前，国民党已经彻底腐化，完全没有战斗能力，失去全国人民的拥护，而共产党赤化不是一中国，中国的未来。 应该属于我们有志气、有牺牲精神的青年们。这些青年们一旦组织行动起来，就可以抛头颅洒热血，
1: 团结好方茂，执行孔雀东南飞行动计划。那方茂要是真的有共产党背景？
0: 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建锋同志的指示十分明确。

0: 用人要义，敌人也要用，关键是用好。
1: 怎么用好？
0: 向剑锋同志学习，不要儿女情长。

梁经文同志，天降大任啊！作为同志，我只代表个人，也赠你一句话：匈奴不灭，何以家威？大丈夫何患无妻？

0: 你们辛苦了，要保证梁教授的安全。宋教授，学联的人都聚集在燕大图书馆，等梁教授去安排明天的事了。你们先去，注意一下，有没有共产党学委的人在操纵。梁教授暂时还过不去。
1: 明白。

0: 喂，我是赵老板。一刻钟前，他从我这离开的，一切都安排好了，让他去那边。我一党性和人格保障，绝对没人让他回学校。
1: 我立刻查明，然后向老板报告。

0: 你把严教授交给接应的人了吗？
1: 交给了。
0: 交给谁了？他现在在燕纳图书馆。
2: 不会吧？
1: 什么不会？
0: 严教授出了事儿，我先处理你。

0: 喂，
1: 我是燕春明，啊，
0: 我正在收拾善本书呢，有事情简短一些。
2: 燕教授，我这里
3: 刚给你找到一本汉朝的善本书，叫什么《玉台新咏》，
2: 请你立刻过来拿。听明白了吗？
3: 立刻。
0: 刘老板，汉朝没有善本书，我就不过去了。

0: 哎，您这干什么呀？啊，
1: 严教授打电话，说他的灯坏了，事务处叫我来修。
0: 哦，好，您上去吧。
1: 来。

0: 哎，注意点啊！上面是的书，你得小心点。
1: 我知道。
2: 那人是小工吗？
1: 是小工，以前在我们宿舍修过灯。

0: 那个灯没坏，坏不坏我还不知道。过来看，
1: 公然违背上级的指示，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负责任。
1: 负什么责任？负全部责任。
0: 燕大学为我是负责人。 梁经纶直接受我领导，我却丝毫没有察觉出他是国民党特务的身份。一切严重的后果，都要由我来面对。
1: 就凭你？

0: 我现在代表华北城工部和北平地下党，命令你立刻离开这里的庇护组织来找。我离开以后，你立刻从那个窗户出去，外面有人接应你。
1: 不用了，我不会走的。
0: 你说什么？在这里，我就是组织。明天各个大学发配给粮，局面只有我能控制。党员、学生、进步青年的安全，我要负责。等过了明天，我再服从组织安排。明天你就会被捕，知道吗？你怎么执行组织的安排？那我就面对被捕。
1: 国民党的言行，你也能面对吗？我不知道，我不会让他们抓住的。你能跑掉？不，我会举身赴京师。
0: 跟我绕玉台新游，有文化是吗？
1: 嗯，这跟文化没什么关系。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什么暴烈行动？你怎么暴烈行动？
2: 谁叫你暴力行动了？是我自己。老刘同志，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张云英同志。我请你们向组织上说一下我的思想。明天，只要能够安全的控制住局面，我就服从组织安排转移。 如果出现被捕的情况，我就会立即结束自己的生路。国民党的牢，我不能去做。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枪在哪里？交出来！不，我不能交。你敢？为了我不被捕，不泄露党的机密，那把枪就是我党性的保证。 没有什么敢不敢的，袁志明同志，下级服从上级，请你把枪还给我。嗯，个人服从大局。老刘同志，不要再说了。 你离开吧。

0: 你顺利走上，你这样做，知道党会怎样给你下结论吗？如果我死了，党组织理解呢，就算我是个烈士；如果不理解，就还把我当个教授好了。
1: 指挥不了你，要张元云同志来好了，不把组织毁了，你是不会回头。
0: 老刘同志，你如果把张元云同志给叫来，我现在就出去，向同学们公布梁景伦的真实身份。
1: 你要破坏中央的整个部署吗？
0: 不，我绝不。我要顾全大局。
2: 我才留下来要看着梁景伦。
3: 干什么？握什么手？
2: 老刘同志，我没有用过枪，请你教教我，摁哪几个机关的子弹才能打出来？

你真希望我被捕吗？燕达的书不是多吗？步兵教科书里都能查得到，自己查出去。

0: 剩下的还活不活了？
1: 哎，送那几家应该够了吧？
2: 够了，再揉今晚我们也蒸不出了。
1: 啊，那就请15分钟就行了。
0: 是。
1: 哎，你洗了手过来。
0: 是。
2: 坐我这儿吧，我去做馒头。
1: 哎，还剩15分钟呢，你们都坐下。猫刚才帮我干了那么多的活，小云也在这儿，我们就对唱一段正德皇帝的爱情戏给他听。
3: 老夫子啊，您喜欢京剧，孟敖平时可是不喜欢京剧的。
1: 不喜欢吗？
0: 只是平时不常听。
1: 人家没说不喜欢。
3: 那唱什么？
1: 就唱那个李凤姐。
3: 您还搭得上啊？
1: 我整段是唱不下来了，主要还是听你唱啊。
4: 就是小妈，你就唱吧，真的可好听了。
3: 那就从月儿弯弯开始。
1: 行。
5: 月儿弯弯照天下，问声君爷，你哪里有家？
6: 大姐不必盘问，早闻君的旨在这天。

0: 我活了那么多面粉，你和木兰在家里蒸馒头吧，哪儿都不要去。明天发展现场，你们也不要去。
1: 你跟梁先生谈了什么？你还一个字儿都没说呢。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不是。那就好。我告诉他，你和木兰。
0: 一个是我的未婚妻，一个是我的表妹，以后学联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参与。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崔忠实同志，你早点回去吧，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木兰。
2: 肖玉，我记住了刚才里面的两句唱词。
0: 任你上天入地下，伪军赶你到天涯。

0: 你坐吧，咱们接着谈吧。我现在不能坐了。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我无法回答。现在也没有时间回答。是共产党叫你去，还是曾可达叫你去？
1: 您不要猜了。刚才是何副校长的电话，您夫人打来的，叫您和我现在立刻过去。
0: 好吧，你既然不愿意正面回答我，我也不需要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只想让你明白，我已经盯上你了。只要不牵涉到我的家人，你干什么都不关我的事。一会儿到了何家见了木兰，希望你明确表态，除了师生关系。
1: 你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关系。不知道梁教授能不能做到？现在还不能。嗯？因为现在我还不能跟您一起去。明天要给北平各大院校的师生发粮，组织的不好，就会发生新的学潮。到时候第一个为难的就是方大队长，您的儿子。
0: 学联的同学都在等我，您觉得我是否应该去防范于未然？既然你提到了，我就附带说一句：我的那个儿子可能斗不过你，可是他的背后还有我这个父亲。不信，你就试试。 我方不停不屑于涉足政治，才干了金融经济。记住我这句话，对你会有好处，对你们接下来推行的币制改革也会有好处。告诉你的上级，不要和我们方家过不去。我会在北平配合你们推行金圆券，协助你们推行币制改革。去吧。

0: 进来。汪本英走了。
1: 走了，出门就上了专车。

0: 严春明回来了，谁？回哪儿？严春明就在刚才，我亲眼看到回图书馆了。他找我了吗？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说完。
1: 他没找，也没有什么情况。他进了图书馆又直接去了山本市。立刻返回图书馆，叮嘱他。
0: 杨先生，我们接到的命令是要保护你。
1: 不需要什么保护，
0: 立刻去了。

0: 程组长，徐铁英和王虎臣来了。什么时候来的？9点1刻。一起来的还是分前后来的？一起来的，一辆车，两辆车，
1: 是一辆车，徐铁英的车。
2: 程级程有动作，王副官，到，
3: 收了电台，我可能随时要向江副同志汇报。是。明天发粮，我们的人都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现场一个连，外围一个连，还有一个连，随时机动。一定要记住，首先要保护好方大队长稽查队的安全，不管是警备司令部的，还是第4兵团、第11兵团的人。 只要发现他们有任何不利于稽查队的举动，以国防部的名义一律当场逮捕。还有，对于共党分子，发现了在现场不能抓，到了外围听曾督察的，叫抓谁再抓谁，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我们都签了字了，曾督察如果没有别的意见，也请签个字。
1: 陈总司令那边还在等我们的回执，我就不签字了。曾督察不签字，恐怕不合适吧？合适啊。徐局长兼着警备司令部的侦缉处长，王站长这块也归警备司令部管。你们应该签字，我代表国防部。国防部不归警备司令部管。

0: 刚才开会你不在，陈总司令这个军令是报告过南京的。哪个南京啊？记好了，曾督察，这杯就是您的。
1: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统一贯彻领袖的思想啊？王站长，同属国防部，保密局也给你们发了新生活运动手册。不抽烟做不到，喝白开水还做不到吗？王站长，对不起啊，刚才我说的那话不是指你，你们该喝茶继续喝茶。 该抽烟，接着抽烟。茶杯里要不要加水啊？
0: 说签字的事吧。
1: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没有接到南京方面。

0: 有关明天要抓人的指示，如能顾全大局，我也希望二位不要按照北平警备司令部的这份军令执行。当下最要紧的是稳定。我们当然希望稳定，可是共产党不让我们稳定。刚才接到的情报。
1: 共产党明天就会在领粮的现场浦东新的学潮。王站长，情报是你那条线掌握的。好。严大失踪的那个严春明，今天又回到学校来了，现在他就在图书馆。很多北京学联的学生。 正陆续去了他那个山本市。从各种迹象上面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严春明就是共产党学委在燕京大学的负责人。严春明在共产党学委是梁经纶的上级，他当然早就知道，从梁经纶那里得到的情报，严春明秘密去了天津。
2: 其实很可能是去了解放区，而且只是燕大学委的工作由梁经纶暂时负责，怎么突然又回来了？
0: 有情报断定，他是回来鼓动学潮的吗？
1: 没有，但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派他回来，那一定是有行动。
0: 什么行动？我们要准确的情报。准确的情报，应该就是鼓动学潮。 七五事件现在弄得我们已经很被动了，明天再来一次，就不是北平扛不住了，南京方面也会扛不住了。曾组长，国防部调查组的任务是反贪腐，但是根本任务呢，还是对付共产党在北平闹事嘛。反贪腐总不至于反倒被共党利用。
1: 心痛愁快吧，
2: 徐局长，这话我听不明白了。我们反贪腐，怎么就被共党利用了？怎么就心痛愁快了？我的话难道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1: 王站长，共产党7月6号的讲话文件，你们破获后上报了吗？
2: 那第一时间就上报了保密局，毛局长也即刻呈递给了总统。
0: 保密局有分析指示吗？应该有分析，但是没有具体指示。那我就传达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所做的具体指示：共产党在国统区点燃了火，已经撤退了。现在他们是隔岸观火，反而我们有些人想把这火烧得越来越大。我希望曾督察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
1: 共产党的文件说得很明白，他们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把他们的党员都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这个时候，他们会来鼓动学潮吗？而我们有些人唯恐学潮不起，为什么？说轻一点，是为冤屈于说重一点，是以反共为名掩盖他们贪腐的罪行。 剑锋同志一再指示，在全国各大城市，我们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争取民心，安定后方，以利国军在全国战场和共党决战。坚决反贪是这个目的，明天安全发放粮食也是这个目的。我希望二位按照剑锋同志的指示办，不要激化局面，不要抓人。徐局长，我说明白了吧？
0: 说的非常明白了，我的秘书，你们现在审问的怎么样了？啊，我还没有接到审问孙秘书的指示。那现在还关着他干什么呀？孙朝忠同志。 我们全国党员通讯局培养的优秀青年干部，他不会有任何贪腐问题吧？只不过是执行戡乱救国方针，杀了个共党分子崔忠实。

可现在呢，却被你们啊，和马汉山一起关在了西山监狱。现在真正的共党分子又出现了，可是曾督察却断言不会鼓动学潮，我们呢也不能抓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如果真有这样的具体指示，那就请曾督察立即请示金国先生，请他亲自给我们下一道不能抓人的指令。或者你曾督察代表金国先生在这个军令上做个批示，署上您的大名。否则明天我们必须按照华北剿总的军令去办。

0: 喂，
1: 是曾教授吗？
0: 开会，十分钟以后再打。徐局长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了，方站长，你也同意吗？
2: 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就是，和为贵。
0: 这是什么意见？
3: 麻烦曾督察请示一下经国局长，那个孙秘书是不是可以就先放了？至于那个共产党员严春明，我建议明天发粮的现场先不要抓，等他离开的时候秘密抓捕。
0: 徐局长也同意王站长这个意见吗？
4: 抓我的秘书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放我的秘书难道还需要我同意吗？
0: 那就各自请示。我请示建锋同志，希望二位向陈总司令进言，明天最好不要闹出血潮。

0: 王副官，
1: 到，送一下。是。
0: 我没有完成让严春明同志转移的指示，使其擅自返校，并拿走了我的枪支，明天控音室导致流血牺牲。
1: 请求组织处分。活，请岳云同志签署，立刻电报上级吧。现在是我负责，我就是你的上级。如此严重失职的事情，你把我找来，就是为了让我在你写的电文上签字吗？我不想听你的解释。 老刘同志，你这种指认个人、无视组织程序、直接越级的行为已经不是一次了。你还口口声声说严春明同志无视组织、无视纪律，把火柴拿来。
2: 是。
1: 自己点。

0: 不要再说什么检讨的事儿了，你直接说，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1: 燕春明已经知道了梁经纶的真实情况，他是个不会掩饰的人，见了面必然会被梁经纶察觉。梁经纶一旦察觉我们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上级的整个部署就都毁了。我们现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我们不会抓捕严春明同志，目前最正确的处置方法就是让梁经纶相信我们没有怀疑他。铁血救国会为了让梁经纶继续潜伏下去，为了让他两面作战，就不会抓捕严春明同志。

0: 前方战场的决战很快就会全面展开，接下来就是接管城市，百废待兴。我们需要多少人才？崔荣志同志牺牲了，我们失去了一个懂经济的优秀人才。所以严春明同志绝不能再出任何意外，马上派人到严大图书馆，看准时机，让学联的学生转交给梁经纶，然后马上离开。
1: 是。
2: 老赵，
3: 在。

0: 先生，
1: 你怎么跑出来了？何伯伯让我来的，我大伯来了，说不让我见你，何伯伯就生气了，说我一定要来见你。
0: 那你就跟学联的同学待在一起，不要再跟着我了。
1: 哎，你看，总学委跟你的信，
0: 什么总学委？什么信？
1: 你看就是了，立刻看。

0: 人呢？
1: 走了。
0: 你认识？
1: 我不认识。
0: 那他是怎么说的？
1: 就说是总军委的信，让我立刻交给你。
0: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总军委的信。别再跟着我了，快回家去吧。快走啊。

0: 北大、清华、师大，其他几个院校都有自己的发粮店，明天都会交到这里来。怎么组织？怎么控制？
1: 那是国民党的安排，上级组织应该知道。
0: 上级有具体的指示吗？上级的指示就是让我回来，和你一起利用燕大美国人的背景，一旦发生冲突，让我们出面和国民党当局对抗，不要让其他任何院校牵扯进来。怎么对抗？燕大学联的全部学生。
1: 我说了要牺牲燕大学联的学生吗？你听清楚啊！我说跟国民党当局对抗，不包括任何一个学生，只是我和你。另外，你再联系一些美籍的教师，一旦发生冲突，我们就要挡在前面。要流血，第一是我，第二就是你。我们的流血会让其他的人不流血。 梁军龙同志，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现在前线战场上，每天都有无数的革命战士在流血牺牲。是，人固有一死，或忠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地下战线的知识分子党员，也要接受同样的考验。
0: 这要是组织的决定，我服从。那就做好准备吧。你现在就出去，向学委的同学们和学联的那些骨干传达，记住，一定要分头传达，不要交叉。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暴露自己。
2: 你有没有想过，你我要是发生流血情况，其他的同学还能够保持理智冷静，不发生激烈的对抗？把枪交出来。
0: 严春明同志，我代表上级组织，要求你立刻把那支手枪交出来。

0: 梁经伦同志、燕生明同志公然违反组织决定，擅自返校，并携有手枪。我们认为这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严重违背中央七六指示精神。特指示你代理燕大学委负责工作，稳定学联，避免任何无谓牺牲。见此迹象，燕春明同志出事，命他交出枪支，控制他的行动，保证他的安全。总学委，
1: 我要向上级解释。
2: 春明同志，你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必须服从上级的决定。枪先交给我，你人留在这儿，等上级有了新的指示，我再向你传达。

我是燕大学委的副秘书长陈克明同志，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布置好明天的局面。只要明天不出事，我会以燕大学委支部的名义写一个报告，由您转交上级。我们燕大学委在您的领导下，只有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没有个人英雄主义。

0: 我们已经到达了，队长。第一批粮食已经运到，
1: 辛苦。
0: 报告范老队长，这是1000吨粮食，这批啊，先运过来100吨，先让国防部稽查大队检查，然后再发到发粮站去。啊，还有一件事儿要请示范大队长，咱还有9波呢，是不是每次都得先运到这儿来检查呀？
1: 粮食你们运来的吗？
0: 是啊，我们民调委员会连夜从天津给调过来的。
1: 调粮单呢？
0: 调粮单呢？
2: 哦，人家北平分行调了粮食，咱哪有调粮单呢？
0: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呀，调粮单在谢祥礼那儿呢，我这就去找他去。哎，谢祥礼啊，
2: 谢祥礼，
0: 方大队长要看
1: 你去警戒吧。
3: 好，
1: 不用陪着。
3: 是。

0: 封一千吨。
1: 怎么发放？
0: 北平各大院校和东北15000名学生各15十斤，各院校的教授每人30十斤，家属也是15十斤。
1: 那北平的市民呢？北平100多万的市民就不管了吗？
0: 市民的15十斤上个月已经发放了，这个月要。

0: 共产党员在这个时候就为国民党做这些事情。是啊，从前都是我和钟石同事在干，他也说过同样的话。去年底，他曾向组织提出过，想去我们自己的边区银行工作。我真后悔当时没能向组织上争取，其实后悔也没用。 他在北平分行的作用，比在哪儿都重要，无人替代。其中也包括只有他和我单线联系。是。他如果走了，就只有我跟你单线联系；他出头露面做的工作，就只有我接替了。 为了养护我，我当然不会让他走。我需要他在前面替我挡子弹吗？我没这个意思。有没有这个意思不重要，客观上就是这样。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党就是在和国民党打仗，争天下。可谁又想过，争得了这个天下怎么去做？
1: 一位中央领导就曾经说过：“建立了新中国，我应该去人民银行做个副行长。这可是比你爹现在还高还高的位置啊！”如果为了当官，27年的时候，您就不会继续干共产党了。今天见了梁经纶，都说了什么？我问的是不是共产党？
0: 他怎么说？他承认了，不是他自己承认的。曾可达来了，把他共产党学委的身份、铁血救国会的身份，都向我透露了，告诉我，他就是刘兰芝。看来他们要提前发行救援券了。
1: 你想没想过自己的处境？焦仲卿和刘兰芝会有什么处境？我和那个梁经纶，就是被他们推出来当子弹的。
0: 想知道党希望你怎么做吗？
1: 崔叔已经牺牲了，下一个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您。不管怎么样。
0: 见到崔叔有个交代就行。这不是党对你的希望。我传达主要精神吗？对于国民党内部这次所谓反腐败和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其意图。 是想挽救他们全面崩溃的经济，挽回他们在国统区日益丧失的民心，以此在全国战场和我军展开决战。中央认为，这挽救不了国民党政权兴疆灭亡的命运，也阻挡不了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步伐。今天国统区各大城市，都是明天新中国民族工业的中心。 各大城市的人民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为了保护各大城市民族工业的基础和人民的生存，凡隐蔽在国民党内参与这次所谓币制改革的我党同志，均不要抵触，给予配合，拭目以待，静候中央新的指示。

我会为了他们的币制改革，运输民生物资。当然，那军用物资，中央现在同意我率领我的大队运输民生物资。可大战一起，他们就会命令我替傅作义的50万军队运输军用物资。那个时候，周副主席和毛主席。

0: 这个我还真没接到指示。不过以我个人的理解，他们应该早就考虑你提的问题了。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看法都跟我说说？我争取直接向周副主席汇报。
1: 什么都可以说吗？入党誓言里就有一条：对党忠诚，虽说对党忠诚，为人厚道。他这两点，我很敬重。他在临死之前，还在说他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是共产党员。 我知道他在保护我，但是你们这么保护我，难道就为了我开几架飞机到解放区去？抗战第一年，国军没有飞机，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飞机，但我们照样打。后来陈纳德建立了飞虎队，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有了飞机，打得也很漂亮。
2: 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打，我们要救我们的民族，但是抗战胜利之后，很多人却迷失了航向，
1: 包括我的战友，代号老鹰的飞行员，在抗战的时候，打日本人的空军飞驼峰航线，他从来不含糊，但胜利之后，他竟参与了国民党空军的走私。
2: 我当时想救他，但我心里明白，救了也没用，他已经废了。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说，光有飞机没用，重要的是开飞机的人。蒋经国已经看到这点了，所以他在冒险用我。我们的党能不能对我更信任一点？
1: 我代表组织，也可以代表上级领导，明确的告诉你，党一直信任你。未必，你们也许信任我的人格，但是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我的能力和判断。顾峰，您在党内有着重要的位置。 我想请问您一下，我们党和国民党最后的决战会在哪个战场？
0: 组织上想听听你的判断。
1: 我在剑桥航校的时候，任主任教官，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教程上面有一个科目，就是分析国共两党最后的决战会在什么地方。航校的校长。 和教务主任在四六年呈上去的教学大纲上面分析说，是在西北，也就是在延安。只有我在给学员上课的时候，分析不是在西北，不在延安，而是另外三个战场。
0: 哪三个战场？

东北战场、东南战场、华北战场，我先说明一下，这个时候崔叔还没有发展完。我的这个分析一出来，航校的长官立刻停止了我所有的课程。

0: 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今年6月份，我不愿意轰炸开封，本应该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但就应该在这个时间，蒋经国翻看了我的档案，看到了我的这份分析，所以才决定重用我。
1: 三大战场详细重点的说一下，尤其是华北战场，这牵涉到中央部署你的行动。东北战场决战的地点应该在辽沈，东南战场决战地点应该在徐蚌，华北战场不用说了，在平津，其中以华北战场最为重要。出关。 可以配合辽沈南下，可以会合徐蚌。如果我党决定先在东北或者在东南进行决战的话，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一定会同意我帮傅作义的军队运送军用物资，他的50万大军就会稳在平津，不让他出关，也不让他南下。看来组织。
0: 不是组织，是我对你的关心太不够了。这些话当时你为什么不对中士同志说说？崔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在跟我谈党的信仰。
2: 教我隐蔽，从来不跟我谈具体任务，让我怎么说？这是我的责任，你放心，孟敖，我一定把你的原话尽快汇报上去。其他的精神我敢不用传达了，从今天起，你就按蒋经国说的去做，孟敖。
0: 共产党少不了你，铁血救国会也少不了你。顾峰，你就不愿意再谈一谈萧玉和木兰的事了？
2: 萧玉，我会找机会跟他谈，让他听你的。至于木兰，他不是党员，我也管不了他。
0: 想不想让我来管？
2: 你爹已经去管了。
0: 他怎么管？
2: 这也是我必须要告诉你的。在我来的路上，你爹已经去找梁经纶了。他居然分析出梁经纶在我党的身份是伪装，怀疑他是蒋经国安插在何校长身边的人。

0: 我爹这个人的确精明、厉害，但他斗不过国民党那些人。上次救崔叔，他连徐铁英的秘书都斗不过，更不是梁金伦的对手，更不是铁血救国会的对手。
1: 你查的人多深？顾峰，您赶快回去吧。我爹和梁金伦摊完牌之后，他一定想和您商量。您告诉他，不要再管我的事，也不要管木兰、孟伟的事，让他别和铁血救国会斗。他管不了，也斗不过。他现在最相信的人，就是你了。

0: 20年了，他比我坚信不疑。说句心里话，要说我这一生常对不起哪个人，这个人就是一爹。这可是违背原则的话，不要再对第三个人讲了。
1: 姑父，您别这么想。 您是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以前我听崔叔的，以后我听您的，听党的。我走了，这么大就要来了，我送您。
2: 跟在谢沛东身后，方孟敖心里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朱自清那篇著名的散文《背影》。这个背影到底是共产党，还是父亲？此时已经跟血缘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3: 曾督察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谢将领，辛苦了。
4: 应该的。
3: 还有九百吨粮食，今天晚上能运到吗？
4: 要是能从哪个军营调个汽车连累最好。
3: 那就不用调了，哪个军营的车装上粮食，都会运回自己那儿去。调车运粮的事儿，谢将领你就不用管了。毕竟上了年纪，早点回去休息。见到方行长。
0: 请替我向他致意，就说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向他表示感谢。就听曾督察的吧。
4: 那运粮的事就麻烦你们了，曾督察的话我一定带到。用我的车送谢将领回去。
5: 是，这样。
3: 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刚才和徐铁印、王沪成开了个碰头会，程继承下令要在发粮现场抓捕共产党。需要我做什么？配合，然后进一步证实我不是共产党。不是那个意思。程继承下令要抓的第一个人应该是梁经纶。 刚得到消息，共产党北平城工部做了一个新的决定，让梁经纶负责发粮现场、学生的行动、控制局面。让他负责，
1: 为什么？共产党怀疑梁经纶了？
3: 现在无法判断。陈继承要抓梁经纶，可能是因为梁经纶有何其仓的背景，还有司徒雷登的背景。马上就要开展币制改革，我们求稳，可他们偏要求乱。 关键现在不是抓人的时候。
1: 那怎么才能不让他们抓人？只要学生不闹事，徐铁英就没有理由抓人。还有，徐铁英通过党通局向总统提出了质疑，说抓了他的秘书却不抓共产党，他不能理解。那就冲我来了。现在真相只有孙秘书和马寒山知道。把他的秘书放了，马寒山放不放？
3: 把他们俩都放了，崔忠实的案子怎么结？孟敖同志，不要再纠缠崔忠实的死了。毕竟这件事情牵涉到你的父亲，背后还牵涉到孔纵，牵涉到党产，再纠缠会严重影响币制改革。这是建锋同志的意见，他委托我向你说清楚。
1: 那坚决反腐就变成一句口号了，不会
3: 是一句口号。当务之急是让他们收敛，配合我们推行币制改革。但这个账到时候一定会算。
1: 让我干什么直说吧。
3: 你现在就去把孙秘书放出来，让徐铁英在发粮现场不要抓。

0: 两个经纶，放孙秘书可以。马汉山的一块放，
1: 抓马汉山是国防部下的文，
0: 放了他，南京方面不好交代。那个文就是陈继承、徐铁英和南京方面的人串通搞的。现在崔荣石死了，以前陈继承贪了多少？徐铁英又是怎么想分的侯俊堂的股份？这些事情都攥在马汉山手里，明天发生现场。
1: 他们如果看到马汉山出来了，也许还真就不敢闹事儿。要是敢闹事儿，我就让马汉山对付他们。
0: 那好，就这么定了。你现在就去西山监狱放人，王普生那里我打电话。这件事情不先向靖国先生报告？
1: 我去报告。
0: 我负全责，
1: 我去了。

0: 吃饭是头等大事，不着急，吃完再说。吃完了，你看，铺陈好啊，本来两盒上等的虫草是给他补身子的，结果你看看这都给我，这是怕我晚上睡不着瞎寻思，攒足了精神好打麻将。这回好了，现在用不着了。
1: 真的，让他们都端去吧。老站长，方大队长是来接您的，您跟他走，我叫人替你收拾东西。哎呀，是没啥收拾的。哎，
0: 你不问问我带你去哪儿？还能去哪儿啊？方方面面都希望我去死。 今天我受这一枪，就当还了老崔那一枪。只是方大队，如果看得起我，这一枪让我痛快点，别补第二枪啊！
1: 七九的步枪，够痛快不？
0: 七九好，七九好。哎呀，如果。 再凑上几个人排成队来个穿堂呼儿，一颗子弹就够了。哎呀，我这辈子消耗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 没事，想要枪毙您，明早就要发粮了，时间紧迫。我先带马局长到粮站，你随后派人把他东西送过来。
0: 啊，别！方大队长，我刚才说了，方方面面都希望我去死。如果你拉出去给我一枪，我现在就跟你走。如果还让我去发粮。
1: 对不起，你告诉那些人就是我马汉山，自裁了。不想背黑锅了。
0: 背黑锅算个屁呀！方大队长啊，军营一别，这几天这个曾可达什么也没告诉你。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一到两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

0: 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还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

0: 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你。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

0: 快，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他可以说是咱们中国读书人里读书最多的一位。
1: 像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

0: 习，清华大学和新疆大学分别代表上班签订好学生奖学金捐赠主题。
1: 2023年9月17日，新疆大学正在举行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捐赠资金共100万元，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好读书奖学金支持。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是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以他和钱钟书先生的稿酬及其著作权收益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而设立。
2: 我是一个人，大家三个人，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我们的女儿钱瑗。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
1: 从2001年以来，好读书奖学金已经资助了2000多名家境贫寒、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也是钱钟书夫妇一生的教育初心。1910年11月21日，一个婴儿在无锡这户人家咕咕坠地。那天恰好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遗书》，这是一套汇编清朝以前60多位常州先哲的经典遗作，因此长辈为他取名养仙，字哲良。在1周岁的抓周礼中，小养仙抓到了一本书，按照辈分他是中字辈，所以父母给他取名钟书。钟是中国古代的计量容器，也有钟情、钟爱的含义。而他一生的遭遇和命运的确都与书有相关。
3: 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尊铜像呢，就是著名的雕塑大师钱绍武先生根据钱钟书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进行创作和设计的。那么抬头看到的枯槐菊，
1: 无锡钱氏是当地的望族，历代人才辈出。20世纪初，到了无锡钱基博这支家族

0: 也是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钱基博是古文学家、教育家，尤其重视传统文化教育。钱基博的长子钱钟书出生了，由于钱基博的哥哥钱基成没有儿子，男孩刚出生就被过继给了伯父。钱钟书四岁时，伯父就教他识字念书，他天资聪颖，几年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书，闲暇时又读完了《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小说。钱钟书对外国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林纾翻译的小说。
1: 先生性格的很多侧面当中呢，有一个侧面叫做痴气啊，就是有别人看这个孩子有点傻傻呆呆的，比如说他喜欢夏天白天一个人盘腿坐在放下来蚊帐的一个小床上，像一个小和尚那样念念有词，然后他把这个游戏呢称之为叫石屋里的和尚。
0: 钱钟书自幼就记忆力过人，在外面书摊上看了书，回家能一五一十地把书中的故事复述给堂弟妹们。他的堂弟钱钟鲁回忆，夏天炎热天气时，伯父和弟兄都在天井中乘凉，在钟书大哥乘凉躺椅的周围坐满了我们听故事的小兄弟。钟书哥记忆里有许多聊斋故事，他能把狐鬼讲得活灵活现，使我们兄弟听得入神，久久不愿离去。位于无锡市中心的东林书院，始建于北宋，后在明末思想家顾宪成的带领下，东林书院逐渐名满天下，成为全国文人名士所向往的讲学论道之地。
2: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三进一庸堂。一庸堂呢是东林书院地位最高的一座厅堂，这里呢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是东林高等小学堂的所在地。那我们所熟知的钱钟书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就读。在当时啊，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和典礼都在这间屋子里所举行。那同学们，我们有看到墙上的这副对联了吗？
3: 看到了。
2: 可以给老师读一遍吗？
3: 风山雨山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2: 那这副对联当中所提到的读书和爱国这两个精神呢，不仅是东林书院百年来的一个传承，同时在钱钟书先生幼小的心灵里面种下了种子，扎下了根。
0: 面阔三千的一庸堂是整个东林书院最重要的单体建筑。一庸二字即一乎中庸之意，这是传统文人心中的道德准则。但钱钟书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与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许多观点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与中庸相去甚远。1902年，东林书院改为东林高等小学堂。从这张泛黄的报纸上，我们能看到，他被这个新式学堂录取了。在东林小学的校史博物馆，我们能看到学校历代人才辈出，群英荟萃，还保存着当时他和同学们的珍贵照片。小时候的钱钟书也有活泼顽皮的一面，据说他曾经将青蛙放进鞋里带到教室，上课的时候青蛙纷纷跳出来，使课堂秩序大乱。由于伯父早逝，钱钟书的生父钱基博接过了教育重任。在今天的东林小学的话剧里，这一幕得以重现。
4: 夜惊于晴，荒于嬉。哎，仲涵，你要多学学钟书做学问的辩证和思考才是。
5: 我可得好好向你学习。
0: 每天放学，钱钟书和堂弟钱钟涵就到钱基博的办公室里，做完作业后 便开始自学。

0: 或由钱基博教读古文。
1: 钱钟书的父是一个国学大师，他对钱先生的影响巨大，他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之后，甚至到辅仁中学，钱老仍然在家里面安排另外一套课程，那么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0: 这是位于桃花坞宝城桥街八号的桃坞中学。在这些砖木混合结构的西式校舍中，钱钟书度过了他的四年中学生活。据钱钟书的同学邹文海回忆，我当时很感惊奇，小学时他英文极其平常，何以中学六年就能这样出类拔萃呢？也许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一些答案。桃坞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学校的英文藏书很丰富，教师都用英语讲课。在这样的氛围中，钱钟书渐渐喜欢上阅读英文原版小说。
2: 他说英文我是很当回事的，因为我英文是很下了功夫才学会的，才学到现在这个程度的。确实他一辈子就没有放下这个学英文这个问题。他家里这个韦伯斯特大字典呢，他都翻烂了嘛。
0: 1925年暑假，父亲钱基博回家度假，出了一篇古文考察他和堂弟中韩，结果中韩写的文采斐然，钟书的文章却不能让父亲满意，因此受到父亲的责打。从那时开始，钱钟书发奋研读古书。后来据他回忆，他在上清华之前便读完了《古文词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1927年，钱钟书转学到了无锡辅仁中学。在这所私立学校中，他对英文的兴趣依旧浓厚。通过刻苦学习，他在学校的比赛中，国文、英文都拿到第一名的优秀成绩。
3: 钱基博先生可能更多的还是一路是继承的我们一个旧学的传统，而钱钟书先生的整个一个学术体系、知识体系里面，它是中西融通的一个情景。
0: 有一次，国学大师钱穆邀请钱基博为他的新著《国学概论》作序，钱基博事务繁忙，身体欠佳，就让钱钟书为他代笔。钱钟书不敢怠慢，仔细完成后交给父亲。钱基博十分满意，一字未改就交付钱穆，连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都没有察觉，这篇序文出自一个17、18岁的中学生之手。须知少日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1929年夏，钱钟书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钱钟书自己后来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深谢。钱钟书还没有进校就名满校园，这件事也成为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4: 钱钟书先生就是他在1929年的时候进清华，他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呢，就是已经开始在写文章了，他的这个锋芒其实是藏不住的。他在清华的时候，到了3、4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是一位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相当成熟的一位知识分子。
0: 清华大学名师荟萃，钱钟书如龙入大海，很快便崭露头角。在老师们主编的校外刊物上，

钱钟书也都有文章发表，如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张申福主编的《大公报》《世界思潮》，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等。

0: 身府作为老师兄长对钱钟书的喜爱和赏识。当时的清华校园里有三才子的说法，为首的是钱钟书，其次是吴晗和夏奈。钱钟书才高志远，生性狂傲，钱基博时常写信给钱钟书，做一人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希望他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可是他依然经常言辞犀利，脏痞人物。在老师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点评周作人的新作，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1: 从他的谭一路的序言里面，对那些长辈，他的长辈他都是很尊重的，但是不等于没看到老师也有不足之处，或者老师也有可笑的地方，跟老师开开玩笑也有的呀。
0: 早在钱钟书进入清华一时，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愿。光影横斜，透过一排排书架，我们能想象到当时他徘徊其间的身影。钱钟书读书并不挑拣，雅的、俗的、高深的、浅薄的，他都看。不仅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文学，对于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等，他也广有涉猎。也正是这种阅读的广泛性、深入性，把他推向了学术的巅峰。
2: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面去，啊，叫学长你来，我最近花了一个礼拜把十三经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东西。他是很轻描淡写说这句话，我是大吃一惊啊，因为你十三经是个什么概念？一个礼拜能把十三经温一遍。
3: 那钱钟书先生呢，给我们示范了一个跨时代的榜样，就是读书，读图书馆里面的书，一生跟书结缘。但你知道，书是人类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所以它能发出那样的豪言吗？
0: 钱钟书认为，东海西海，心理优同，南学北学，道术位列。后来他进入牛津大学求学，巴黎大学进修学习，也一直保持这样的读书习惯，一头扎进图书馆，在书山中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是只看重文凭为其而学习。国学大师钱穆回忆说，急于去清华大学任教，钟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集群书，宋以后及部，待无不过目。要说上个世纪最令人羡慕的一对文坛神仙眷侣，大家可能不约而同的都会选择钱钟书和杨绛。他们俩相伴相依的故事，就要从清华大学的古月堂说起。1932年，古月堂还是女生宿舍。有一天，钱钟书受表弟邀请，去那里见一位在清华求学的老乡。在这次会面中，钱钟书偶遇杨绛，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决定了他们一生的缘分。很多年后，钱钟书写诗回忆这次怦然心动的初见：解眼容光易见初，蔷薇新瓣近啼壶，不知会喜儿时面，曾取红花贺雪庐。此时钱钟书已经是名满清华的才子，而杨绛才貌双全，追求者甚多。一个无意的机缘，让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小说里的情节也不过如此。
4: 钱先生1998年去世以后，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照顾杨先生，啊，我跟杨先生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杨先生对钱先生的崇拜，这个，几乎是不可言喻的。但是杨先生从来不会在言谈话语里那么直接的表达，那完全是我能够感觉到的。所以他们精神上的一种交融，这个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1933年夏， 中华大地形势越来越紧张，中

0: 华民族危在旦夕。清华大学对本届毕业生特事特办，同意他们未经大考提前毕业。钱钟书与杨绛暂时分别离开清华大学，来到了父亲钱基博所在的上海光华大学任教。这只是权宜之计，他的眼光早已投向了远方的英国，他在等待一个机会。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考的英国文学专业只有一个招生名额。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去参加考试，吓得不敢去报考。等到成绩出来，钱钟书金榜题名，被牛津大学录取。1935年8月上旬，钱钟书携新婚妻子杨绛，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英国的轮船。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他们俩于9月13日抵达伦敦。在牛津大学，最让钱钟书感到满意的，便是牛津总图书馆。他给图书馆取了一个典雅的中文名字——宝渡楼。渡就是书虫，他就像掉进书堆里的书虫，自由地享受着阅读带给他的快乐。在清华读书时，钱钟书还没有记笔记的习惯，因为牛津大学图书馆规定所有的书概不外借，所以他只好边读边记，养成了记读书札记的习惯，认为这样才能让书本上的东西进脑。他做笔记所花的时间大概是读书的2倍，一本书的笔记比原书还厚，旁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事，他却乐此不疲。
1: 钱先生，我觉得他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是特别特别大的，因为他懂几门外语，当然他最好的外语是应该是英文啊。在钱先生他们求学的时候，30年代那个时候，世界上我就觉得可能牛津大学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可能是世界上是第一块牌子。所以他到牛津去读了2年，钱先生他当时在牛津大学他是读的一个学位叫 B.Lit， 同时代当时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人啊，就是拿过那个学位。
0: 1937年夏秋之交，钱钟书以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提交完论文，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毕业以后，他便带上妻子杨绛和刚出生的女儿，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
1: 钱先生呢，就是他在法国，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是对他后来的写作的帮助是特别巨大的。因为我们现在说到围城啊，围城其实就是从法文里面就是这个观念变出来。
0: 他们在巴黎的生活自由而浪漫，同时也结交了一些旅游的中国人，如吴玉章、盛成华以及蔡元培的二儿子蔡伯林等。法国生活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1938年，中国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欧洲局势也分外紧张，国破家亡的悲剧每天都在故土上演。钱钟书有机会在国外定居，享受优厚的待遇和生活，可是他却从未起过这样的念头。
2: 钱钟书说，如果到了国外大学做教授，就要用英文写作，要用英文讲课，这样子呢不能看中国书，这一点他难以承受，有点像我们通俗讲的落叶对根的情谊啊。
0: 最终他接受了母校清华大学的邀约，担任外文系教授。他带着满腹的学识和一颗报国之心，与妻子女儿打点学

0: 装，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国之路。1938年8月，钱钟书一家乘游船，经由法国马赛辗转回到中国。此时，中国已经战火弥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迁到云南昆明市，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这张钱钟书当时填写的申报表，他的字迹清晰而潇洒。照清华旧例，回国的留学生一般只能被聘用为讲师，由讲师再升副教授，进而升为教授。28岁的钱钟书一到学校就被破格聘用为教授，成为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过人的才华让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为之倾倒。吴宓和陈寅恪都看过钱钟书编撰的讲义，里面英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有，涉及的材料特别丰富，完整的就像一部书稿。吴宓感叹，人才难得啊。在学生们眼里，钱钟书上课面带微笑，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课不提问，语调快速幽默，引经据典，多妙喻，深受学生喜爱。据他的学生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回忆，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知识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时事思想史，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
1: 钱先生他挺喜欢跟年轻人交往的，那么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体会，如果有年轻人向他请教的话，他一定尽心尽意地给予指教。
0: 1939年夏，钱钟书回上海，与一年没有见到的妻女团聚。由于通信不便，他没有收到西南联大续聘通知，便遵照父命赶赴湖南安化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当时女儿钱媛只有2岁，钱钟书就把杨绛和女儿留在上海，独自去湖南就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位于湖南西部的一个小镇上，现在属于涟源市。钱钟书一行经过34天的艰辛旅程，终于到达蓝田。

俄罗斯在争议岛屿附近开展导弹训练，日本称无法接受。美军称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抵达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法国遭遇干旱致河道干涸。

0: 地组织力量全力救援。浙江横店微短剧拍摄体验持续火爆，带动相关就业岗位快速扩容。儿童不慎落水，快递小哥迅速下水施救。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迎来捕捞季，连环湖大银鱼抢先上市。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雷。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实施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
0: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表示，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镐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开展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0: 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所谓对伊朗启动毁灭性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其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此外，受能源和供应冲击影响，美国当前通胀率高于2%的目标水平。中东冲突给通胀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美军当天早些时候证实，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于19号抵达中东，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号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媒此前报道称，这次被接替的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1: 当地时间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0: 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涉外知识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马恩河是法国北部的重要河流，随

0: 随着法国遭遇严重干旱，马恩河的水位不断下降，大量鱼类被困在了日渐干涸的河道中，濒临死亡。当地正在全力组织力量，紧急救援和转移这些鱼类。
1: 今年夏季，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导致马恩河部分河段水量骤减，鱼类因缺氧和生存空间缩小而陷入危机。当地渔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开展了紧急救援和转移行动，重点保护这一水域的标志性物种鹤鳟。
2: Et donc on est intervenu pour sauver des grandes populations de truites de vario, qui est l'espèce repère de ce cours d'eau et aussi une espèce protégée. Et donc voilà, l'espèce était menacée par l'assèchement de la rivière et donc on a voulu intervenir sur ce secteur-là pour essayer de sauver les populations. Et donc avec l'aide et l'appui des riverains et de la société de pêche locale, on a pu réaliser ce sauvetage aujourd'hui et sauver à peu près 800 truites.
0: 伊瓦涅斯描述整个夏季民众不断反馈河道干涸、鱼类死亡的情况。伊瓦涅斯说，若干旱常态化持续下去，未来法国淡水鱼类或将彻底失去生存空间。他呼吁有关方面优化水资源管控措施以及升级气候策略应对。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7月为法国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月份，全国降水量较往年同期锐减近7成。
3: 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公布其2026年王连称重挑战赛的参赛结果，一片玻利维亚王连叶成功承载了102公斤的重量。
0: 根据秋园在社交媒体网站发布的视频，园艺师艾丹·派克和马丁·希尔涅夫斯共同完成了今年的称重挑战。在一片王连叶片上，两人用罐装烤豆叠放测试，总重达81公斤时，叶片才支撑不住。在另一片叶片上，一名园艺师站上王连叶片，加上装备，叶片承受总重量达102公斤。 玻利维亚王连是世界上最大的睡莲品种，也是球员威尔士王妃温室中展出的三种巨型王连之一。玻利维亚王连于2022年才被科学描述和确认为新物种，其有记录的最大标本直径达3.2米。
3: 英国伦敦塔于8月19号到31号推出沉浸式木偶表演《想象动物》，为游客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幻体验。
0: 活动期间，伦敦塔和附近的街道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木偶表演，巨型飞鸟漫步的熊和巨蛇等木偶穿行于古老的街道中，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互动体验。这项活动由知名木偶师莫文·米勒和编舞家苏西·威尔逊联手创作，表演全天在游客中随机展开，无固定舞台和场次，营造出惊喜而亲密的互动氛围。 伦敦塔位于泰晤士河北岸，是英国最具标志性的历史地标之一，拥有近千年的历史。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4: 巴基斯坦正伊运动党方面21号表示，根据最高法院的命令，正在监禁中的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已被送往医院接受医学检查。此前，律师向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提出申请，称伊姆兰汗身体状况不佳，需要体检。18号，最高法院下令将伊姆兰汗送医。 2022年4月10号，巴国民议会通过针对他的不信任动议，伊姆兰汗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遭国民议会罢免的总理。2025年，他因腐败罪名被判长期监禁。当地时间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此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受军事活动影响，技术人员暂无法确定故障原因。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政府表示，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 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
1: 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万

0: 死于和高温相关的原因，其中约9600例死亡发生在6月22号至28号的异常高温周。德国前卫生部长劳特巴赫表示，德国联邦疾控机构采用的估算方法较为保守，因此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被低估。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家水母博物馆正式开放，博物馆占地约900平方米，馆内21个水族箱轮流展出约20种来自佛罗里达水域及世界各地的珍稀水母，包括月亮水母、斑点水母和倒立水母等。水母已在地球上存活超过5亿年，博物馆创建的初衷是向游客科普水母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提升人们对水母的保护意识。近日，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环尾狐猴迎来了一场消暑盛宴，大块西瓜。饲养员将西瓜投喂给狐猴，它们用特有的梳齿灵巧地啃食果肉。关于梳齿的进化，学术界曾长期存在梳理说与进食说的争论。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梳齿兼具梳毛和取食两种功能，但更偏重于梳理毛发。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当前影视行业正经历着深度调整。眼下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风口悄然兴起，200-300元的花费，半小时的拍摄，就能让普通人体验一把影视主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花200-300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发挥。
3: 3日之内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永世不得摊贩子。
4: 是。
5: 我为自己的府邸，何须旁人指手画脚。
6: 3、2、1，开始走！
7: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5: 你要生气。
2: 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8: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9: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这一下就有感觉了。刚来的时候其实来的时候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10: 8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2: 业内人士表示，微短剧体验产品契合当下文旅消费转型趋势，除了深度体验，导演带着走戏，演员搭戏配合，也给游客带来情绪疗愈的效果。
11: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产品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把游客的停留时间结构化的拉长了，把游客在单个场景的这个逗留时间从半个小时、1个小时拉长到了3个小时、半天甚至过夜。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门票经济转向综合的消费经济的一种典型的路径。
1: 微短剧拍摄体验持续火爆，带动相关就业岗位快速扩容。在浙江横店，不少拥有影视拍摄功底的从业者转型成为体验项目导演，影视加文旅，拓展就业新空间。
12: 双手画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手慢慢的落到这儿，看着自己的手，手轻轻的抖动起来。这种感觉。
2: 王伟丽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6点。
12: 累死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了。我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玩，把这个顺便玩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片子。
2: 王伟丽介绍，横店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干过这一行，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

0: 更准。这些扎实的影视从业功底抬高了这项体验服务的专业门槛。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有专业基础的从业者正快速涌入这一赛道。
1: 你看他第一个给你500两啊，500两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钱很多了，尤其你又是穿越过来的，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表情，你演一下吧。
2: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是当演员，那刚来横店呢，我们也是跟剧组啊也是做过一些很多像跑龙套啊，包括幕后，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专业，这个是和大电影是相通的啊。那你虽然是小片，我们也有全景、近景、特写，后期也要配乐、剪辑等等。
3: 我们外景团队的话，导演这块就有一个20多人，很多演员在做这个短剧导演，就是因为自己的爱好，以前从事演员或者从事影视相关的，然后转行做了短剧的导演，而且也拍出了一些爆款。
0: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万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4: 影视行业的确呢是在经历一个调整期，微短剧的体验项目在这时候起来，其实是给了影视的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通道。
5: 暑期实习季 AI 企业成为高校学子的热门去向，从算法研发到各类 AI 应用，实习岗位的边界被迅速拓宽。AI 时代都哪些实习生适合的岗位？企业对于实习生有哪些技能要求？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6: 摄影专业大三学生丁文斌在上海一家 AI 视频创作平台实习，主要负责短片的创意与制作。他说，以往同学们多去传统影视公司，这两年则越来越多的来到 AI 平台实习。他来这里时间不久，但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7: 之前比如说做一些复杂人物关系的图片，可能需要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修改提示词，但是有导演台的话，可以在导演台里面花5分钟时间布置好人物的位置关系，一下就可以出来了。
6: 公司还接入了最先进的大模型，实习第一天丁文斌就用上了刚发布的新版本，这让他很兴奋。此外， AI 视频制作需要消耗大量积分，成本不低，公司为他配备了充足额度，令他十分开心。
7: 主要是积分无限就很爽，就是没有限制，就是不需要去为积分而担心。第二点的话，就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周围非常多的同学和老师可以一起交流。
6: 另一名实习生高佩瑜负责在社交平台发掘优秀AI 视频创作者，例如近期火爆外网的中式天庭系列短片，出自一位四川眼镜店老板之手，正是使用公司平台创作的。
8: 我会把这些优秀的创作者给到我们的营销同学，让他们去给到一定的扶持，比如说免费 Lip TV 积分，然后让他们来进行更多更好的创作。
9: 我们现在在招的实习生呢，主要是市场以及动画方面的实习生。市场方面的实习生呢，可能希望他们对市场的敏感度更高，比较有网感。动画实习生呢，我们希望他对动画设计有过往的经验和能力。
6: 在一家聚焦外贸业务的 AI 应用企业，实习生信博清来自纽约大学计算机专业。他说，以往对口岗位通常是软件工程师，但近两年岗位发生了很多新变化。
10: 随着最近 AI agent 的发展，大家主要是会去找集中在 agent 开发以及 AI 产品经理这两个岗。
6: 信博清说，国内 AI 应用层面发展快，机会多，所以他选择回国内实习。 AI 的高速发展也改变了他的职业规划。
10: 我当时2年前比较理想的工作其实就是比如说进一些大厂当一个后端工程师，但是现在的话更想去当比如说由 AI 原生的一个开发，想当一个类似于超级个体的感觉，就是既要懂业务又要懂开发。
5: 一般来说，大家对于实习生的印象可能是边缘打杂类的工作，但在 AI 时代，年轻人凭借创意与技术能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司的核心项目中。部分大型 AI 企业实习生的日薪可以达到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AI 平台上的实习生正在迎来职场角色的新变化。
6: 尽管只是实习，同济大学研一学生陈其安已经参与了公司核心项目。他主导优化的智能体交互流程，使企业上传资料的准备时间显著缩短。这位交互设计专业的学生目前的实习岗位是 AI 产品经理。
11: 之前呢，我们智能体需要上传的内容，客户需要自己去整理，可能需要花到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是把它整个打包成一个包的话，可能10分钟之后它自动解析，客户再做一个检查就好了。
6: AI 实 时代，实习生的参与度和重要性提升，工作考验也随之增多。
12: 对于一个 AI 职场的一个新人来说，

0: 承担的内容是会更加的多样化然后同时更加考验你对于 AI 的一个理解能力以及你自己的一个 ownership， 就是你能不能主动跟进这件事情，并且积极的把它推进下去。
1: 与此同时， AI 产品经理岗位呈现出明显的跨专业特征，从业者中不乏土木工程、数学甚至考古专业的背景。
2: 我本身我也是学考古的，很多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工作，它其实抽象出来它的一些跟自己本身专业或者经验它的那种抽象思维的哲理其实是非常共同的，兴趣才是决定你能走多远的一个决定性指标。因为 AI 已经把前面的路抹平了，你能走多深完全就是看自驱。
1: 对 AI 的持续热情、对技术底层逻辑的认知以及 AI 工具的实操能力，是企业在招聘时普遍看重的求职者特质。
3: AI 应用是一个干中学的一个事业和一个行业，然后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鼓励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要强，
4: 得懂 AI 技术的逻辑以及大模型的技术边际，是希望持续他的这个学习力它是可以形成复利的。虽然你没有经验，但是你在这些实践的过程中，解决一个个客户的问题过程当中，你能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1: AI 时代的实习生告别边缘打杂的刻板角色，从镀金转为实战。跨专业不是短板，资历浅也不是缺憾，当 AI 快速拉平行业的认知门槛，热情和自驱力才是职场的长期引擎。
5: 近日，甘肃省兰州市南滨河路十里店码头附近的黄河边发生了一起儿童落水事件。一名快递员发现险情之后，迅速下水施救，现场的群众配合参与救援，最终落水儿童被成功救起。这一幕也被附近的路人记录了下来。
6: 画面显示，当时岸边有很多人参与救援，其中在水里穿戴着救生圈的就是下水救人的快递员康家伟。当天他路过这里时，听见有人呼救，发现有儿童落水，就赶紧跳入水中救援。这期间远处也有好心人向孩子落水处游来。
7: 当时我回头看的时候，小孩子双手已经在外面，看不到脑袋。
6: 救生圈和绳索是黄河岸边茶摊经营者和周围群众向康家伟抛投的，在众人的帮助下，康家伟最终将落水儿童救上了岸，所幸孩童身体并无大碍。为了帮助孩子寻找家属，茶摊负责人还报了警。
8: 小孩他当时因为紧张说不清楚他父母的电话，当时我就给110打电话，第一时间让联系他们的父母。他第一个下去确实特别大，所以我对这小伙非常敬佩。
7: 拉上来之后，那会儿我已经虚脱了，我就到岸边上休息了会儿。我看到小孩子没有什么大事，我就走了。当时我也没有多想，第一时间去救的人。如果当时我不在的话，岸上的热心市民也会第一时间去救这个孩子的。同时也呼吁大家，在黄河边上玩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看好小孩。
5: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
9: 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民政部、财政部8月20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受上游来水影响，这两天长江、重庆巴南段水位持续快速攀升，迎来今年以来涨势最为迅猛的一次涨水过程。巴南水营口水位从19号8时的174.52米上涨到20

0: 耗八十的177.9米，24小时内涨幅超过3米，水流流速明显增加。面对快速上涨的水情，重庆海事局已发布水文类斗涨水四级蓝色水上交通安全预警。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鹭渡过雅砻江。白唇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3: 稍后您将看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迎来捕捞季，连环湖大银鱼抢先上市，中俄多彩编程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福源举办，共读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陇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8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19号到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调研县域经济发展、边境县兴边富民情况，检查森林防灭火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更好促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0: 作为全国大银鱼第一线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正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捕捞季。我们一起和记者到现场去看一下。
1: 晨雾慢慢散去，朝阳渐渐升起，杜尔伯特400多处大小湖泊碧波荡漾，坐拥全省1/5养殖水面的连环湖即将收获大自然给予的生态馈赠。
2: 现在呢是早晨7点左右，而我身后的这些渔船已经开始陆续的靠岸回港了。渔船上装载的这些大银鱼，他们在以往的时候呢，上船之后就直接被装车外运了，而今年啊，在我们的岸边新增设了这种简易的清洗分拣区，刚刚出水的大银鱼可以在这里完成第一轮的分拣和筛选作业，这样呢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来锁定大银鱼的鲜度。
3: 看，个保个都是这么大啊，每一条都超过了12厘米，你闻一闻，是不是有一股淡淡的黄瓜香味儿？这鱼非常娇贵，100克的银鱼相当于3杯牛奶、5个鸡蛋的营养价值，表皮每年就是高那么10%到20%左右。
1: 这片从未投放过人工饲料的天然冷水湖泊，水质清澈，生态优良，养出的银鱼通体莹白，自带清香，一直是全国市场上公认的水中上品。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早早赶到这儿，抢收第一手新鲜鱼货。
4: 206好。
1: 短短20分钟，满船鲜鱼就被抢购一空。操着各地口音的客商正忙着装车，有从安徽赶来的老主顾，也有从广东沿海赶来的新拓展的客户。
5: 一天是个2吨货，一吨货毛利能挣个4-5千，一天10000来块钱，对不对？往年是小货车，今年换了大车。
1: 比这些外地客商动作更早的是来自江苏和天津的加工团队，他们提前1个月就已进驻当地最大的精深加工企业鱼博园，把整条生产线直接搬到了杜蒙产地。
6: 我们呢就是抢了一个鲜字，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加工成半成品。广东、福建、江苏、山东，反正各个地方都有吧。今年把厂搬过来这一步走对了。
1: 所有打捞上来的鲜鱼完成第一轮的分拣和筛选后，就会被直接送入鱼博园的加工车间，经过冲洗、人工分级、速冻锁鲜等严苛工序后，仅半天就能实现冷链发运。
7: 像这条鱼身体晶莹剔透，一点黄线都没有，它就属于我们的一级品，市面上的大概的那个市场价是40到50之间一市斤。我们把这个银鱼分成了3级，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出口韩国、日本。
1: 在批量化加工产品畅销全国的同时，今年当地依托鱼博园研发平台正积极对接高端研发团队，加紧研发银鱼腐食、银鱼松等精深加工产品，推动产业从源于供应向深加工与品牌化升级。
8: 目前我现在大鱼产量从2016年的1500吨一直到现在的稳定在2000吨左右，做到全国市场，做到高端品牌，把冷水鱼产业做成一个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长效支撑。
0: 8月20号，中俄多彩编程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冬季之光抚远音乐会在抚远市举办。
1: 活动现场，中俄双方嘉宾

共同启动中俄多彩编程系列活动，点亮专属品牌标识。在随后的音乐会上，中俄师生轮番登台，中国经典曲目《映山红》《浏阳河》《丽江南》，俄罗斯民族乐曲

0: 船舶引航、航图编绘、航道工程、港口运营、水上安全执法领域的六位劳模工匠，结合自身岗位经历，分享扎根严寒界江、守护领水主权、保障口岸通航的感人历程。他们用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年度全省海员建设系统金牌宣讲员颁奖仪式，为劳模宣讲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20号，为期6天的2026全国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北部赛区比赛在双鸭山宝清县落幕。经过多轮比拼，河北宁晋、辽宁大洼、北京密云、黑龙江宝清、黑龙江五常五支代表队成功晋级，将征战10月份在湖北省咸丰县举行的全国总决赛。两支黑龙江本土球队带着家乡父老的厚望，向着更高的舞台发起冲击。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兴乡村。比赛期间，宝清县通过推介乡土物产、投放惠民消费券等方式，拉动全域消费1800多万元，近9万游客跟着村 BA 走进宝清。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毛9，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

0: 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1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哈尔滨阵雨转小雨，27到22度。哈尔滨明天中雨转阵雨，25到19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阴转小雨，20到10度。黑河阴转中雨，22到15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大雨，25到17度。绥化小雨转中雨，26到19度。大庆小雨转中雨，26到21度。伊春阵雨转小雨，25到19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26到20度。鹤岗多云转阵雨，25到17度。鸡西阵雨，27到20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8到19度。哈尔滨阵雨转小雨，27到22度。哈尔滨明天中雨转阵雨，25到19度。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演播现场呢，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张博士，您看哈，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一个个的造型，哎，仇人不？
1: 你说这都什么造型？

0: 吧，一个个都挺别致的。
1: 确实，
0: 咱们都说要减肥，要减肥。我看他们是不是就是想减肥，先把上面罩上了啊，从源头上管住嘴。
1: 还真就不是哈，都感冒了，
0: 感冒了，
1: 够呛吧？你说，
0: 你这可怜巴巴的。
1: 现在看啊，我们因为在我们那个演播现场呢，有很多的机位哈，每个机位后边都有一个摄像老师，然后呢年纪都不大，然后都爱感冒啊、没精打采的。然后我一看他们这样哈，我都想清声嗓子。
0: 我看你这个纯粹是心理作用。嗯，你这样，今天下班呢，你先到我那块去一趟，我给你拿点 ABD， 保证你就不会步他们的后尘了哈。这个呢就远离你了。
1: 哎呦，这么大个博士也相信玄学哈？AD 钙奶，哎，这 AD 钙奶你还不给我点儿，得买两瓶罐头好呢？
0: 那不就娃哈哈吗？
1: 啊，对呀、啊，
0: 那是管你嗓子不舒服的吗？
1: 那管什么呢？这是
0: 你呀、啊，这个不仅是嗓子不好，我看你耳朵也不好，
1: 耳朵不好是？
0: 不是 AD， 是 ABD，ABD 对。
1: 我听过 CBD、ABD， 哎呀，上高中那个多选题一样啊。ABD 是什么呀？这个是？
0: 你这样哈啊，就看今天这个情况。我临时决定，先跟大家说一说抗病毒的事儿。
1: 抗病毒的事儿。
0: 哎，
1: 哎呀，这个抗病毒就不用了吧？大家不就有点感冒吗？这至于，对吧？吃点药，要不然再严重点，到这个医院打点这个吊瓶，过年就好了。这个
0: 不至于，
1: 至于讲病毒的事儿吗？
0: 你以为现在的感冒还是像以前咱们那种啊，流流鼻涕、发发烧，扛几天就过去了吗？现在早就不是那些小毛病了，
1: 严重了。
0: 像这种大范围的啊，大范围的这种感冒，其实一般都是病毒引起的
1: 啊，病毒引起的感冒。
0: 而且这种病毒引起的是什么呢？像我们吃的抗生素啊等等，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啊，这种病毒呢，它不是我们口服药能够给它变好的，一般呢都是靠我们的抵抗力好身体。而且这种感冒最大的特点就是病程长，症状重，反反复复不爱好。
1: 我看这几个好像已经感冒好多天了。我们在这个演播现场啊，没有戴口罩做节目，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
0: 对，
1: 怕被传染啊。
0: 你看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嗓子疼是吧，有点没劲儿，然后这个肌肉酸痛，以为是普通着凉，随便吃点感冒药就想扛过去，结果呢越扛越重，越重越扛，高烧不退，咳嗽不止，你看，像小明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
1: 啊，确实，
0: 整个人精气神全都被抽走了，下床喝水都费劲，而且呢，像这种感冒哈，它还有后遗症，
1: 后遗症哈，
0: 比如说就引起了这种慢性的咽炎，嗓子老难受，老想听听嗓子，
1: 对，
0: 那有的人呢，味觉、嗅觉还受到影响啊，这个感冒完了之后，吃啥没味儿，嘴没味儿，闻东西呢也闻不着，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咱办公室那小伙伴就是感冒了将近半个来月，好不容易见好了吧，吃啥啥没味儿，说是这个味觉失灵了，整个人你看，整个感冒是好了，人也瘦了，
0: 是啊、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那不过说实话，你要像咱们这个年龄段呢还好，最多就是遭点罪，是不是啊？
1: 对，
0: 个别的呢可能爬不起来床了，歇几天耽误点工作，但是很多年龄大的人呢，尤其是咱们前几年，我们家有一个亲属啊，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是在那个之前呢身体还好，但是我们那次大范围的这个病情啊就没挺过去
1: 啊。明白了，其实现在老年人我觉得也特别怕重感冒，
0: 因为本身他身体呢体质就比较虚弱，你看有些人高血压、糖尿病、心肺方面都有基础病，所以一旦被病毒找上来了，就会引发这种重症的肺炎、支气管炎，心肺功能也下降，还容易出现心衰，那本来呢看似还可以的身体哈，一场感冒下来可能就彻底垮掉了，哎呦，甚至直接危及生命，像咱们身边这样的例子真的太多了，
1: 太多太多。
0: 平时你看身体还不错的老人，一个重感冒下来，整个人的状态一落千丈，甚至呢都回不到感冒以前啊，就算能挺过去都回不到以前，走路没劲儿，吃饭也没胃口，子女在旁边呢看着干着急，又心疼又没有什么好办法。那很多家庭呢就是因为老人的一场病毒性的感冒，整个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又要照顾老人，又要兼顾工作是吧，还要照顾小孩，所以啊身心俱疲。更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呢？有些老人本身就不愿意麻烦子女，有点不舒服呢就硬扛，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那越扛越重，往往就会把这些小问题拖成大麻烦，那整到症状再严重的时候再去就医，不仅治疗难度变大，身体受到的损伤呢也是更难。

0: 恢复的。嗯，
1: 而且这些年哈，这种情况也快变成了家常便饭了。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没扛过去的？刚才你也讲到了哈，每次听到身边有些人的因为一场感冒出现严重的问题，心里都特别的不是滋味哈，总觉得要是能早点做点防护，或者早点提升我们的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哈，可能这个结果就是大不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顺着大家伙这个感冒的问题，我们追根溯源往下捋，你会发现会捋出很多重要的问题。
0: 是，
1: 也希望呢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呢能够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多听一听，多想一想，看看我们还能做什么，让每一次感冒都能够跟我们说再见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要想对抗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嗯，外部环境我们肯定是改变不了了，所以呢，只能从自己的身体上去下功夫。
1: 嗯，啊，中国有句古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哈。
0: 对，
1: 而且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特别有感触哈。其实不光是老年人现在是怕感冒，小孩也是一样的。你看，我跟我爱人最害怕的事儿哈，就是这个孩子感冒，孩子生病，有的时候也替不了他。嗯，然后呢，孩子有的时候可能表达能力也有限哈。以前生病了吧，我记得特别简单，到医院比如开点药，可能在我小的时候都不怎么开药，
0: 黄桃罐头，
1: 对，黄桃罐头啊，刚才我听错那个AD 钙奶呀，哎，你会觉得好像吃点好的人就好了，
0: 哎，那个时候真是这小孩啊，平时吃不着好吃的，
1: 对，
0: 整点黄桃罐头，整点小零食，吃吃睡一觉就好了。
1: 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为了吃点好的，好像还撒谎说没有感冒，
0: 装个病啊，
1: 对，就为了吃点好吃的哈，那个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这样一个现象，闹一闹啊，哭一哭啊。或者打个屁针啊，可能过去了。但是现在大家伙发现了哈，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对这个孙子孙女啊，家里这个小宝贝感冒了，也是一件极为头疼的事儿。嗯，到医院基本都得到医院检查，因为不检查不放心啊。你到底是细菌的呀，还是病毒呀，还是细菌加病毒的呀？这个开的药也都是不一样的。嗯，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病毒这个它的这个种类也不断的提高，
0: 是，
1: 所以我们很多人对于感冒这件事儿，你看就发现不一样了。老年人扛着啊，他不会到医院去做检查，但是家里小宝贝一感冒了，马上得去做检查，不能在家里乱吃药，万一吃错了怎么办哈？
0: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病啊，确实拖拖拉拉就是半个来月，然后不利索。你像咱们家这个，我们家这俩孩子，这个好了，那个倒下了啊，就有那一段时间，其实非常的煎熬。
0: 是
1: 啊，关键是光心疼没有用啊，你又替不了，只能按部就班的去治疗，所以这个过程也都是必须要走的。嗯，挺难，挺难的这个啊。
0: 对，嗯，所以呢，更关键的就是病毒会一点一点侵蚀我们呼吸道的黏膜，破坏我们自己身体的防御，让我们呢变成易感染的体质，
1: 易感染的体质，
0: 一换季。一吹风就感冒，开始抠抠咳嗽有痰，这个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1: 对，
0: 而且反复这种感冒啊，非常容易让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垮掉
1: 啊，
0: 就是形成了那种慢性的像后遗症一样的。嗯，那现在医院里比较常见的就是拖成重症才来的，尤其是老年人
1: 啊，老年人比较居多，
0: 一开始的时候都不重视啊，不至于，等到真严重了再想补救那就晚了。嗯，所以现在呢早就不是小病扛一扛的年代了，抗病毒不是可选项，而是必修课。等真到病倒了那个时候啊，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全民抗病毒的时代已经到了。无论男女老少，时时刻刻都不能松懈，就要绷紧一根弦儿。那就是抗病毒，
1: 抗病毒，
0: 这个是关乎一辈子健康的大事儿。
1: 所以这个说法，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应该是表示同意的，而且是非常赞同。现在就是谁呀，这个身板比较硬实，谁就长寿。谁就能够抵抗住这个病毒的侵害，谁就是赢家。让您这么一说完哈，我现在觉得这个抗病毒啊，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真应该是全力的提高我们的警惕。不过张博士哈，我们想的是挺好的，防护意识也有了，但是现在你有发现哈，这个病毒非常的狡猾啊，他每次感冒的病毒都不一样。你像前段时间哈，有的人呢他感冒之后呢可能就是吃不去饭啊，有的人呢感冒之后好像没有影响吃的。大家在开玩笑说啊，你这个病毒跟我的病毒不是一个病毒，我们各自管辖的范围不太一样。所以说其实通过这样一种玩笑，也能发现出现在感冒我们老百姓所面对这种周遭复杂的这个情况，这个病毒也是千变万化。
0: 是
1: 啊，我们普通人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呢？
0: 那我们怎么抵挡这个，就要说

0: 那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宝贝了
1: 啊，那个什么什么 ABD 哈，
0: 对，
1: 这个我一直有一个问号，这个 ABD 是啥东西啊 ？ABD 啊
0: ，ABD 活性因子
1: 啊、哦，活性因子，
0: 它是我们免疫细胞的燃料供应系统啊，让我们免疫细胞更强的，唤醒我们人体细胞自己合成谷胱甘肽，然后呢，强力抗病毒，提升我们的免疫抗氧化排毒素。
1: 啊，这就是 ABD， 它的全名叫 ABD 活性因子哈。
0: 对，
1: 哎，你看，跟着我们张磊博士走哈，你会发现每天都有不同的新的东西在出现，而且会影响着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体系哈。刚才这 ABD 还没整明白呢，你刚才又说到一个新词儿哈，叫谷什么肽？
0: 谷胱甘肽
1: 啊，谷胱甘肽。
0: 对。
1: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我相信不光是我听不明白哈，屏幕前的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们应该也是第一次听说哈这些名词。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请我们的张磊博士讲一讲哈，这个 ABD 活性因子是干嘛的？这个谷胱甘肽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请张磊博士给大家讲一讲哈。
0: 这个谷胱甘肽呢，大家肯定是没听说过，这个很正常。
1: 对，
0: 因为这个成分呢，不是我们日常的那种营养素，基本呢也不会出现在我们常见的这些产品里边。但是如果我们有严重的肝损伤，或者是得过一些肝脏方面疾病的朋友，在医院里边经过专业的治疗，肯定是用过这个药物的
1: 啊。这个在临床上是
0: 用
1: 它的出现的是什么呀？这个
0: 保肝护肝的
1: 啊，保肝护肝的。
0: 哎，你像临床的一些药物哈，比如说氯汀诺、阿托莫兰，这个里面呢都是含有谷胱甘肽的
1: 啊。
0: 那这个药物的主要成分就是谷胱甘肽，来保护我们的肝脏，恢复我们的肝功。
1: 哦，就是肝脏方面的这样的疾病，那我知道了，就是啊，这个疾病。我们形容一下哈，就是吃饭好像我们不能坐一桌，然后那个碗筷什么要分开，就那种疾病是吧？
0: 嗯
1: 啊，那这个叫什么谷胱甘肽？
0: 谷胱甘肽
1: 啊，谷胱甘肽，这个还比较咬嘴哈，它是专门解毒的一个成分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它要是连这个肝脏这些问题那么难缠的毒都能解的话，那我们日常当中刚才我们提到那些感冒的这个复杂的病毒，有了这个谷胱甘肽的帮忙，那岂不是更不在话下了吗？
0: 这个谷胱甘肽呀，可以通过提高细胞里面的抗氧化的水平，减轻病毒引起的氧化应激反应，从而减轻病毒对细胞的损伤。
1: 哦，
0: 那在临床上绝大多数呢都是以注射剂的形式来使用的。
1: 注针剂啊，注射的，
0: 它是一种处方药，经常用于像肝损伤啊、药物中毒等等的辅助支持治疗。那当病毒来攻击我们身体细胞，破坏我们肝脏代谢，摧毁我们抵抗力的这个防线的时候，谷胱甘肽就是守住我们生命的一个防线。
1: 哇，这么重要啊。
0: 对，
1: 哦，
0: 它可以直接清除病毒复制产生的自由基，中和体内的毒素，修复被病毒破坏的细胞膜，提升免疫细胞的活性，来压制病毒的侵袭和扩散。
1: 好，那这么听来的话，刚才我们说到比较咬嘴的这个谷胱甘肽哈，大家记住了，叫谷胱甘肽，它是专门克这个病毒的。听起来已经是非常牛了哈。
0: 对
1: 啊，
0: 那正是因为它无可替代的临床价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呢，谷胱甘肽一直是被管控的。
1: 为什么被管控啊？
0: 只能在医院临床使用。
1: 哦，
0: 咱们普通人呢是没有途径通过日常补充来获取
1: 啊。你刚才说到它只能是注射的方式，
0: 对
1: 啊，别的方式不行。
0: 是，这个就是它的珍贵之处哈。
1: 哦，
0: 能够上临床救治，所以这个呢也是足以表明它这个含金量是比较高的。它能够抗病毒，能够解毒，修复能力也极强。这些作用呢也是经过全世界医学的专家反复的实验临床的验证一致认可的。
1: 所以说我突然不免浮想联翩哈，如果说这个家里的这个爱感冒的朋友如果吃点这个谷胱甘肽哈，虽然它现在什么性状我不太懂哈，我是觉得说有了这么厉害的成分，我觉得这个可以抵万病之毒哈。那刚才您说到这个 ABD 活性因子，它跟这个 ABD 活性因子是什么样的关系，跟我们来讲一讲哈。
0: 这个关系就非常大了
1: 啊。
0: ABD 活性因子被加拿大的卫生部认证为纯天然谷胱甘肽的前驱物，收录于那美国的医典和加拿大的药典当中。那这个 ABD 的活性因子是为了唤醒提升稳定人体谷胱甘肽系统而生的这个核心的物质。
1: 哦，
0: 它就是我们谷胱甘肽的总开关，也是谷胱甘肽的放大器，更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安全有效持续获得谷胱甘肽抗病毒能力的唯一途径。
1: 哦，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刚才您说到这个 ABD 的活性因子的话，这个免疫力的这个战斗能力

0: 力就会大大下降，
1: 是
0: 啊，但是有了它，细胞呢通过吸收这个 ABD 就能够生成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谷胱甘肽，
1: 是
0: 啊，那就是拼啥呢？拼谁的身体里面谷胱甘肽多，
1: 对
0: 对，谁的多，谁的抗病毒的能力就强，谁身体里面这个谷胱甘肽少，谁就容易生病。就容易被干掉，可以这样理解哈。
1: 啊，我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
0: 嗯，
1: 那在接触到 ABD 活性因子之前，
0: 嗯，
1: 那我一直觉得很无奈。
0: 嗯，
1: 明明知道谷胱甘肽呢对抗病毒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王牌，
0: 嗯，
1: 也知道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家人、保护老人、保护孩子，
0: 嗯，
1: 但是呢，我却没办法让大家日常用上，
0: 啊，
1: 因为2025年1月之前，国家政策明确规定，谷胱甘肽只能作为临床用药，严禁用于普通食品、膳食营养素当中，
0: 嗯，
1: 哪怕是美国、欧洲的技术再先进，产品再成熟，都进不到我们的中国市场。
0: 哦，有这样一个政策的这样一个壁垒哈。
1: 对，嗯，审批这一关过不去。
0: 嗯，
1: 这个是任何人呢都不能够触碰的一个行业的准则。
0: 哦，那就像咱们出国的时候，比如说国外再好的水果、种子，啊，什么生物的制品等等，是不能带回来是一样的哈。
1: 对，
0: 不是说东西不好，而是为了整个国家食品安全，包括生态平衡等等吧，生物安全、用药安全是必须严格管控的。
1: 对，
0: 哦，
1: 那这个谷胱甘肽呢，它的药理作用太强，临床属性比较重，
0: 嗯，
1: 在没有经过国家全面安全评估、没有正式放开准入之前，就算是我有什么渠道，我也不敢也不能带给大家
0: 啊。这是一个政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1: 是的，
0: 啊，谁也不能打破，啊，
1: 没错。
0: 哦，
1: 那在2025年呢，国家卫健委正式发布了公告，
0: 嗯，
1: 谷胱甘肽酵母粉作为新的食品原料获得了批准，
0: 哦，
1: 正式被允许进入到我们普通营养素领域。
0: 嗯，
1: 这个就是划时代的一个突破，
0: 嗯，
1: 是我们全民抗病毒时代最棒的一个政策红利。
0: 那也就是说，在此之前都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
1: 嗯
0: 啊，终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没听说过谁用到谷胱甘肽这种营养素哈，
1: 是，
0: 这好像也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1: 对
0: 啊，
1: 嗯，那因为这些年呢，我一直比较关注谷胱甘肽，关注抗病毒这个领域，
0: 嗯，
1: 所以呢，我一直盯着这个政策的变化，盯着国外技术的发展，
0: 嗯，
1: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去年呢，我意外发现了一家真正掌握 ABD 活性因子核心技术，能够完美唤醒人体谷胱甘肽系统，并且呢，符合我们最新标准的厂商。
0: 哎，这可是带有着突破性进展的好消息哈，那这不光意味着只有临床才能使用的这种抗病毒的好宝贝马上就要飞入我们寻常百姓家了。
1: 那现在说这种话呢还是为时尚早，
0: 嗯，
1: 因为这个产品的原产国在美国。
0: 哦，
1: 我之前呢是托人帮忙给我带回来几瓶，
0: 嗯，
1: 想要大批量的引进暂时呢还是做不到的。
0: 嗯，这个能够想象到，毕竟这个跨着大洲大洋的事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儿，
1: 嗯，
0: 也不太容易哈。
1: 没错
0: 啊，
1: 这个东西呢可能暂时用不上，
0: 嗯，
1: 但是这个里面的理念啊大家一定是要知道的。全民抗病毒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抗万病之毒，筑牢我们人体免疫长城。
0: 嗯，
1: 那 ABD 活性因子的核心机理就是精准靶向唤醒我们人体细胞内的谷胱甘肽合成通路，让我们身体自己源源不断地生产高活性、高利用率的谷胱甘肽，
0: 嗯，
1: 而不是靠外界注射、靠我们药物强行进行补充。
0: 嗯，
1: 它是从根源上唤醒我们身体自带的抗病毒能力，让每一个细胞都裹上一个金刚罩，让病毒呢无法吸附、无法入侵、无法复制。
0: 嗯，
1: 这样就帮助我们切断病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太好了。
1: 那如果说谷胱甘肽呢是临床救命的子弹 ，ABD 就是打出子弹的枪。没有 ABD 这个总开关，你就算知道谷胱甘肽好，你也补不进去、留不住、用不上。
0: 嗯，
1: 那有了 ABD 活性因子，你的身体呢就能24小时持续生成谷胱甘肽，让你的免疫系统始终处于一个战备状态，不管是流感病毒、呼吸道病毒还是任何病毒，都能够第一时间识别、第一时间清除、第一时间防御。
0: 嗯，那这么说来的话，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抗病毒呢已经不是选择题了，而是生存的一个命题。
1: 嗯，
0: 那么提醒呢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如果你想长寿、想健康、想让老年人呢安享晚年、想让孩子茁壮成长、想让自己不再被各类病毒反复折磨，抗病毒就是第一要务。

0: 是所有健康的前提。那抵抗不住的病毒，您吃再多的补品，养再好的身体，其实就像沙滩上的建的城堡一样，一场病毒过来之后全部归零。
1: 真的是这样。嗯，那本来呢我今天都没想讲这些，嗯，但是我看着我们身边的一个一个奋斗的小伙伴哈都倒下了，
0: 对，
1: 我在想到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那我就觉得虽然我们常说那些大病重病很可怕，嗯，但是相比这些我们更要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底子。
0: 没错，
1: 先把底子打好再去防御那些我们这些慢病啊。嗯，如果连自身的底子都没打好，不用等到大病重病来袭，我们可能自己就先倒下了。
0: 嗯，所以说其实刚才听完这个张博士的一番话之后啊，真心觉得这个热血沸腾，因为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抗病毒的话题。那这个病毒呢，在我们生活当中，随着时代的进展、时代的进步，病毒也呈现多方面的这样一个表现和变化。所以呢，对于我们无论是年轻人、孩子，还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屏幕前收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各类病毒对我们身体的打击，随着我们时间的进行是日益严重。那如何能够抗病毒？如何能够打铁还需自身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一起跟随着我们的张磊博士走进 ABD 活性因子的世界，看看它是如何让我们打造一副铮铮铁骨，抵抗各类病毒。其实刚才通过张磊博士的讲解啊，大家伙也终于明白了，我们的张磊博士为什么特别执着，也特别坚定地把一些先进的营养素带给到我们的国内，也明白了今天我们在讲到抗病毒的一把好手哈、啊，叫做 ABD 活性因子，它是不可或缺的。其实这些呢，都是我觉得您作为医学博士哈、啊，给我们所有老百姓的一个健康的保护伞。但是既然我们说这么多哈、啊，我再多问一嘴哈、啊，就是这个这么厉害的 ABD 活性因子，它就是一个单独的成分吗？就已经足够强大了吗？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那咱们中国人常说呢，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美国人同样也是懂得这个道理的。ABD 活性因子作为整个配方的核心灵魂成分，已经足够强大了
0: 啊，它就是一个核心当中的核心了。
1: 对，但是原厂的科学家们呢，还做了更完美的搭配，让它的抗病毒、修复、排毒、愈伤的这个能力锦上添花，如虎添翼。
0: 太好了。
1: 那他们在 ABD 活性因子作为核心的基础上，还在这款营养素的里面呢，特别复配了三大蛋白。这三大蛋白呢，分别针对提升免疫、抵御病毒、助力排毒这三个方面，构筑了我们抗病毒的铁三角。
0: 那随着我们张磊博士的讲解哈，我发现我们的另外一款特别牛的营养素已经是浮出水面了。也希望呢，这款 ABD 活性因子呢，刚才我们讲了，其实本身已经是非常牛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能够提升我们免疫力、防御病毒、助力排毒这三大蛋白来助力，这个完美的这样一个协同作用啊，真的是把整个抗病毒体系做到了极致。所以呢，这三大蛋白到底是什么呢？各自又起着什么样作用？它们和 ABD 活性因子搭配之后，又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全方位的守候呢？我相信哈，大家伙已经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讲解内容了。能透露一点吗？
1: 关于这三大蛋白的全部奥秘呢，它们如何与 ABD 活性因子协同作战？如何全方位守护我们的免疫防线？如何让老人、孩子都能够稳稳抵御病毒侵袭？今天的时间可能是不够了，
0: 快到点了。
1: 时间呢？我们放在明天啊，我会给大家做深度的拆解，一一把它讲透。
0: 好了，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针对过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心脏疾病啊这些重病大病，做过专业营养素的补给。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将进入到一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那如何抗病毒呢？咱们的张磊博士啊，在美国了解到一款营养素是特别牛的，目前呢，我们揭开了它的冰山一角，叫做 ABD 活性因子。那另外呢，还复配了三大蛋白。那三大蛋白到底是什么呢？这样一个组合对于我们抗病毒来说到底有什么作用？老百姓吃了它，您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应该不仅仅是不感冒这么简单了。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那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发来哪些问题向我们的张磊博士做出请教。看一下第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张博士、梁涛二位好。

0: 啊，刚刚听你们俩说什么 ABC， 听得我这两眼啊直冒光啊，这好东西没早说呢。我前两年呢得过带状疱疹，当时疼的呢是睡不着觉啊，治了好久才勉强好。可是从那以后呢，只要一累着一受凉，这个疱疹的位置呢是又痒又疼。医生告诉我呢，说这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潜伏在神经里面，因为我年纪大了点，免疫力下降了，身体清除不了病毒，才老是反复的这个犯病。平时我也是总乏力没精神，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呢就感冒发烧。增强抵抗力的东西什么牛初乳、还有这个蛋白粉啊、可就是感觉不能压住身体里的病毒，一复发就遭罪。您说的这个 ABC 对付像我这种体内潜伏的病毒，老是带状疱疹复发的情况，我也想用这个 ABD 打过这些病毒。
1: 这个带状疱疹呢也叫蛇盘疮
0: 啊，对吧？对对对，
1: 我们老百姓的话可能对这个名字更熟悉一点。
0: 嗯嗯，
1: 那这个病呢实际上就是你把它这一次给它治好了，用了一些抗病毒的药，但是呢它仍然会存活在我们的神经里边，
0: 就它还在。
1: 哎，什么时候免疫力下降了、什么时候它又复发了。
0: 嗯嗯，
1: 那我们人一旦上了岁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自身的免疫力下降、自身抗病毒的能力大幅度减弱。
0: 没错，
1: 那我们免疫反应呢变慢，清除病毒的能力下降。那像你这种哈带状疱疹这个病毒一旦潜伏在神经里边，
0: 嗯，
1: 我们基本上是不能够把它彻底清理干净的
0: 啊。不彻底哈。
1: 对，我们自己身体虚弱了，感冒了，发烧了，抵抗力下降了，可能稍微一受累稍微一受凉，病毒马上就活跃啊，马上呢可能又复发了，身上又开始长这种像水泡一样的。那像您之前吃的这些像什么牛初乳啊，蛋白粉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这一类的话呢只是补充蛋白，它不是针对性的去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甚至呢没有这个明显的对抗病毒的一个这样的能力，所以它单枪匹马呢这个力量就不够，它是没有办法真正去激活我们免疫系统去对抗病毒的。那这个 ABD 活性因子，它对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症病毒总反复的情况，那就是比较合适的了。我们免疫细胞想要抓住病毒，想要消灭病毒，那也依赖于我们身体里面一种物质，就是谷胱甘肽。
0: 哦，刚才我们这个词儿好像提的频率比较高哈。
1: 对，
0: 谷胱甘肽。
1: 那谷胱甘肽呢，可以理解成我们免疫细胞的战斗力的燃料。那没有它，免疫细胞就是没油的车，看见病毒呢追不上，打不过，识别不出来。那我们刚才说的 ABD 活性因子，它的作用就是精准的给我们身体提供谷胱甘肽需要的前体物质，帮助我们细胞呢自己合成提升谷胱甘肽。这个可不是我乱说的啊，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临床依据，甚至我们医学的指南去支持的。而且呢它是正规食品级的产品，拥有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文号，也是加拿大卫生部认证的天然谷胱甘肽前驱类的这种食品。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你做嘛？你是干什么的？这话好像得我问你吧。你说你既不是伪军，更不是皇军，放着客栈这豪华房你不住，你偏住在这仓库里，而且身上还带着家伙，你是干什么的？
1: 带枪是为了防身的，这是好扯淡了。像你这样的三爷，我见多了。你是八路，
0: 而且你是武工队的八路。
2: 最好汉，这不能乱说啊！我不是武工队的。行了行了，甭装了啊！说实话吧。 三爷，我跟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明白吗？说，这事儿到底咋办？什么事儿？两条路。第一，你跟三爷我去宪兵队走一趟。看你这身打扮，你这模样，肯定是八路里的一官，怎么也能换个千八百的。第二，你要不给我个千八百的，换你条命，啊？
1: 没钱，再说了，我只是个小八路。你跟我装什么嫩呢？小八路就知道抱人女孩子，这长大了以后还得了了？
3: 这位好汉，我真的没钱啊！我的钱今天采购都花的差不多了，
1: 要不这样，你今天。
0: 放了我，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报答你。这样，三爷今天我也不为难你。看在你是抗日的队伍上，100块大洋，少一分都不行。
1: 我真没有，有多少啊？
0: 行行行行行，你别找了。哎，
4: 我钱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就这些啊？就这些了？还有没有啊？没了。不行，去借。哎呀，其实我跟你说，要没这小鬼子捣乱。 在我们家那边，像我这么大一老爷们儿，那都该有娃了。所以我现在吧，也觉摸着，我可以找个媳妇儿，可以找。你觉得呢？
5: 他们把小鬼子赶走了，再找呗。
4: 对，这事儿是得把小鬼子都赶走，别天天有人捣乱。
5: 你俩在这聊天呢？
2: 哎，我说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阴魂不散，你干嘛呀？
1: 你还不死心呀？啊！
2: 行行行，我让你看看啊！来来来，太晚了，改天再说吧。

0: 我以为你走了呢。
1: 是，装过去，装过去。
2: 没拿到钱，我能走吗？我是出去啊，找一些我兄弟埋伏在附近，防止你小子耍花样。钱带来了啊？
0: 对，都给你带来了。来，我把钱给你，你把钱还给我。
2: 少扯淡，我得先验验货。哎，
0: 钥匙，钥匙，钥匙。

0: 算了，你放心吧，钱放在箱子里啊。没事，幸好我有装备。嗯哼，华汉，不能砸。你这一砸，一出动静，让同伴听见了，会两败俱伤的。
1: 你少扯淡，我不拿着钱，你甭想拿着枪。
0: 真的不能砸。 这100块大洋，我是亲眼看着放进去的。你拿着钱走，把钱还给我，好吧？
1: 我不信。
0: 你砸出动静来，到时候看怎么办。

0: 周围没人，就他一个。
1: 尔等也太小看我朱某人了。今日我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岂是连累朋友的人？
2: 闭嘴吧你！你说说你，哎，你干什么不好啊？你非要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对得起你父母吗？你父母把你养那么大容易吗？
3: 行了，孟明同志，这是你的枪吧？
2: 对对对，这是我的枪。王队长，谢谢啊。
0: 队长，这个人知道咱们底细。
1: 别废话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给我三爷来个痛快的吧。
3: 砍了吧。
1: 慢着。

0: 大哥，我也就是偷个东西，没必要弄死我吧？不能来查无辜啊！是他自己要个痛快呢。不要了，我真不要了。
1: 王连长，你看，他虽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也是中国人，咱们的屠刀不要砍向自己同胞嘛。
2: 哎，这是复杂。
3: 就算是个中国人，可他是个小人啊！你说这小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2: 王队长，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能知错就改就好。嗯，这位三爷，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以吗？能。
1: 对对，王队长，不管是谁，只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你就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这位大哥，这两位意识说的对，其实我也是有抗日情节的人。今天上午我还跟你们武工队的一个战士，你别说了，那位同志脑子不太好使啊，就别挂在嘴上。
4: 那到底咋办呀？
1: 这样吧。
4: 你先跟着我们，等我们任务结束，看你表现吧。
1: 感谢王队长不杀之恩，谢谢。
0: 王队长，要不这样，事情是由你我而起的，由我来看着他，别给你们添麻烦。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再派一个同志跟我一块看他也可以。
4: 不用，我们人手够啊。
0: 哎，等等，大哥。 感谢你不杀之恩，这是我托您的那些钱。
5: 嘿，在你这儿呢，你这个家伙呢？
0: 我一分都没动，您说说。不对，这里头哦，对，哦，有幅画，
5: 我都没敢看。
0: 你没看怎么知道是幅画？感觉，完全是感觉，我感觉画的特别像这位大姐。
6: 昨晩は我々の部下をやったのは不交代なのか。我々の目の前に逃げて普通の走るじゃねえ。奴ら化学兵器の情報をつかんだな。大佐安心してください。私が今回の任務を完成するのは
7: 伺います。言われる。侮るなよ。私はいい方法があります。站住！这！哎，大虎哥，大虎哥，
8: 队长，
7: 队长让我在这看着他，不让他出去。
0: 队长呢？方政委回赵庄了。队长他们去送他了。那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儿女情长啊，是当大的。
7: 行行行，没事儿，你先走你的，回头我跟他们说去。
0: 同志，真没想到你是顾全大局的人。日后见到你们的上级，不，咱们的上级，三队有你这样聪明的同志，真是大幸。
8: 对之大幸，国之大幸，啥都别说了，
0: 告辞，
8: 我送你。
0: 不用，后会有期。